0: 用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每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
1: 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 易控智驾、西迪智驾三一智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智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智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2: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创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1: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 在准东，新疆一化矿业依托5G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 10%。 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
3: 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1: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坚煤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 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7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4: 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这是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5: 订单比较稳定，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6: 我在这儿上班都快3年了，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万多。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 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
7: 这家企业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流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4: 金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金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纺纱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
6: 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江沙漠

0: 漠找水项目日前取得新突破。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1: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打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0: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
2: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3: 9月12号，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搭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高端对话平台，共商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发展大计。
0: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院士、专家、学者及高校企业家代表600多人参加。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原院长白春礼围绕人工智能主题做主旨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科技大学暗虚零碳功能研究中心主任唐书贤等4位嘉宾围绕新能源产业创新等做专题报告。现场同步举行了项目合作签约、联合实验室签约启动、创新成果发布等活动。
4: 我们的实验室叫做新型电力系统安全治理联合实验室，联合了能源、电力以及交通领域多家骨干企业，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产学研的合作。
0: 活动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低空经济、数字治理、生态产业等领域，就新疆产业转型升级、创新要素落地、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内容进行交流和对接，进一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
5: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践，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6: 我们计划呢，在新疆呢要投资100亿以上，从芯片制造到芯片服务器的改造，再到算力基础建设，全方位都要在新疆落地。
7: 眼下，玉林县超级棉田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期，依托智能化农业管理体系，这里解锁无人植保新体验，3000亩棉田仅需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全程管理。
8: 进入9月，玉林县的这片超级棉田即将喷洒唾液剂，为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这里的智能设备又迎来迭代升级，新一代全自主农业无人机正式上岗，颠覆传统无人机需要飞手全程操控的模式。一晚上它能完成1000到1500亩地喷雾作业，而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10几个人忙活好几天。
9: 它可以不依赖飞手进行自主配药、充电和打药，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
8: 3000亩的棉花按传统方式种植管理，至少需要30个人。现在2个人加一群不会累的机器就够了。作为全疆智慧棉花产业核心示范载体，玉林县超级棉田是国内首个规模化、无人化棉花试验农场。6年的时间，这里持续迭代智慧农业技术，从智能灌溉、AI 巡田到无人植保、自动驾驶采收，累计完成多环节智能化升级，实现75%的无人化作业率。
9: 通过智能硬件还有农业模型，我在我们超级棉田好好的探索示范一下，争取达到100%的无人化。农场主应用到这个智能解决方案之后，它的成本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效率又可以进一步提升了。
10: 9月12号，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企业牵头生产的首批无人配送车上路测试。
11: 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已经生产下线、即将投入使用的智能无人车。那三立方呢，车身相对而言相较比较小巧，载重520公斤，可以用于小批量高品质的配送。六立方呢，则更适用于承接更大批量更重的一个城市运输的任务，载重可达1130公斤。
10: 项目由新疆大道实业子公司

0: 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目前，车辆底盘和车身已实现本地生产，核心模组和算法由项目团队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并针对新疆冬季严寒、夏季高温等环境特点，对车辆进行了本土化调整，保障车辆在各类天气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1: 高级别自动驾驶 L4 级别以上可以没有驾驶人，直接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独自无人运输，主要用于就是无人配送以及无人接驳。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从封闭园区到半封闭园区，最终到公开实际道路。
2: 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呼为苏老师。
3: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
4: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会了我去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3: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通过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让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
5: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0: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航天科普领域嘉宾和励志追梦代表分别分享了阅读赋予人生的精神力量。
6: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3: 共同阅读名师课堂、绘声绘色阅成长、名家阅读分享等活动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
7: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8: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3: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
9: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的输送到基层。
2: 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是清朝设立的一处军政设施，也是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屯垦戍边、反对外来侵略的象征。
0: 卡伦为满语瞭望守卫之意，也就是哨所的意思，是清朝的边疆军政设施。清政府在全疆各重要地区、边防地带、山川隘口以及交通要道广设卡伦，每年派出一定数量的军队稽查和巡逻，执行巡查边界、侦查瞭望、监督贸易、防止入侵等任务。目前位于霍尔果斯的沙燕卡伦遗址距中哈边境约500米，为方形夯土建筑，面积约1439平方米，坐北朝南，城门宽3米。历经百年风雨，东城墙已坍塌，仅剩残段，但西北和西南角楼依然矗立，经专家考证为光绪年间设立。
10: 1881年签订改建条约以后呢，1882年金顺将军进驻伊犁，他就开始恢复伊犁军政体系的

0: 一系列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呢，就跟沙俄垦丁边界。等边界确定以后呢，赶快设卡伦，伊犁沿边界线就建立了卡伦。
1: 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沙堰卡伦记录着新疆军民守土固边的历史，是开展爱国主义和戍边文化教育的鲜活载体，对于新疆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于我国边防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近年来，在国家和自治区支持下，沙堰卡伦遗址进行了保护修缮。
2: 克拉玛依市以实施才聚游城重点人才计划为牵引，从住房安居保障、产业靶向引才到本土人才培育，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黄雪莹研究生毕业，去年年底在克拉玛依的一家幼儿园工作。这几天，她计划用申领的80,000元人才房票用于购买新房的首付款。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建起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体系。像黄雪莹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550元。
3: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1: 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帮助526名人才减轻购房压力，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将博士、硕士最高待遇分别提升至105万元和53万元。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
4: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1: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凤芳就依托人才培养项目，成长为自治区特级教师。
5: 给我们教科研的经费，我们更多的老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
1: 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提升经济效益达40.38亿元。
6: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7: 立足区域生态特点，昌吉州创新应用生态修复工艺，开展荒山综合治理，破解干旱山区地质灾害边坡复绿、后期养护等难题。在昌吉市庙尔沟乡南部山区，20,000多平方米有滑坡、崩塌等地质隐患的山体，经过治理，各类杀生植物长势均匀，根系已经牢牢固定住山体坡面，提升了抵御大风侵蚀、短时降雨冲刷的能力。这都得益于无土喷波生态修复技术的应用，
8: 适配北疆干旱山区陡峭坡面修复场景，利用本地棉杆加工制成无土喷波机制，搭配本土原生草种，植被成活率高，后期无需高频养护。
9: 我身旁这片经过无土喷波治理的山体，从6月至今没有开展人工浇灌，仅依靠自然降水就实现了乡土植物自然生长，植被覆盖度达到70%左右。
7: 昌吉市南部山区地质条件复杂脆弱，土壤贫瘠，盐碱度偏高，传统治理方式下植被存活率不高，还容易出现退化，难以形成长效修复成果。而无土喷波技术可以就地取材，保障植被稳定存活，在消除地质风险的同时，强化区域生态恢复与水土流失防控能力。目前这套治理模式已经在新疆荒漠治理、高速公路边坡修复、矿山生态整治等多个场景落地应用。
10: 今天，奔跑亚新疆域美好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开跑，全程及半程马拉松赛事同时进行。
11: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参赛规模扩大至15,000人，创历届赛事新高，疆外选手占到近一半，其中马拉松项目5,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10,000人，年龄最大的79岁，最小的18岁。赛道穿越6大主城区以及20多个城市地标、核心商圈和人文景

0: 观。
1: 很有挑战性，
2: 门口的比赛嘛，就是，对观众、路边的志愿者呀，都给力的很，越跑越开心。
3: 乌鲁木齐马拉松的这块完赛奖牌呢，设计灵感取自天山雪莲，奖牌上呢，博格达峰、红山塔、亚新塔等乌鲁木齐地标建筑集中呈现。
0: 本届赛事亮点纷呈，首次推出亚新争锋马拉松省域团体赛，融入浓郁新疆元素，内含30余项物资的参赛包与完赛包也收获众多跑友好评。
4: 尤其是这个哈密瓜，在完赛包里有水果的一场比赛，太棒了。
0: 马拉松坚持到底，突破极限，超越自我的精神，也激励着众多跑者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官方配速员李斌曾遭遇事故，半身近乎瘫痪，医生想恢复就得运动的叮嘱，开启了他的跑步之路。
5: 马拉松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不要畏惧困难，就想的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可以带领更多的人健康起来。
6: 9月6号至9号，中国驻加拿大使馆2025年大使奖获得者代表团参访中国新疆，先后深入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在行走中沉浸式感受新疆历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发展和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真实场景。
7: 代表团首先前往吐鲁番参观，走进坎儿井乐园和世界文化遗产蛟河故城，切身感悟古代劳动人民饮水润绿洲的智慧，感受吐鲁番厚重历史文脉。在吐鲁番市高昌区亚尔镇新城西门村和葡萄沟景区，代表团走进村民家中，详细了解当地居民日常生活、生产就业情况，以及文旅融合赋能乡村发展的成效。
8: 第一次来到吐鲁番呢，实在是太美了，各种各样的古迹、千年的文化，新疆人民有美好的生活。我希望全世界各地的人民都能够来到新疆来此一游。
7: 代表团一行还前往新疆博物馆参观，一件件文物讲述着多元文化在新疆交融共生、代代传承的历史事实。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代表团成员详细了解社区便民服务、基层治理、群众文化活动开展等情况，
9: 真切感受到中国新疆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安定祥和的美好生活，这里处处洋溢着幸福与活力。
7: 参访期间，代表团一行还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在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专题会议上与多国专家学者交流，结合实地参访与研究实践，探讨多民族社会治理路径，倡导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
0: 9月12号，第十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乌鲁木齐市启动。来自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等6个国家的40余名青少年及科技教师，与中国新疆中小学生科技教育工作者代表共同开展为期7天的研学交流活动。首日，研学团队走进新疆科技馆，开启沉浸式科技研学体验。
10: 5D 影院里很多前所未有的深海生物，体验非常震撼。在这里我收获了很多科技新知识，太精彩了。
11: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到中国新疆，活动十分精彩。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研学时光里，深入了解这里的科技发展、城市风貌，让孩子们在交流中拓宽视野。
0: 后续几天，研学团队还将陆续前往高新技术企业、大熊猫科普乐园、乌鲁木齐京剧院等地，开展实地走访、文化体验等活动。
12: 以青年为桥梁，以科技为纽带，以文化为载体，有效搭载起青少年互学互鉴、相知相交的友谊平台，有力深化区域科技教育文化人文领域的务实合作。
13: 下面请看简讯。
7: 9月12号，第四届全国桥梁智能检测与安全评价技术论坛暨桥隧高端论坛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全国桥隧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聚焦无人机、机器人、AI 预警等前沿技术，共同探讨韩汉地区桥隧智能检测数字化运维新路径。
14: 近日，克州首个心脏康复中心在克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中心搭建起心脏病预防、救治、康复全链条诊疗体系，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体化心脏健康服务。
7: 今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园内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

0: 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博物馆设有五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9月12号，自治区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乒乓球项目、游泳项目在伊宁市开赛。今天，举重项目和射箭项目分别在伊宁市和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至此，本届残特奥会各大项比赛均已开赛。
1: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为兵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9月12号，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举行。225名骑行爱好者沿63公里环湖赛道展开角逐，活动以赛事为载体，助推文旅产业发展。
0: 9月12号，在赛里木湖畔比因乐芬赛里木湖鹅绒系列纯净探秘分享会举行。比因乐芬携手中国国家地理，以东方宝藏新疆鹅绒为主题，发布国际羽绒羽毛实验室溯源检测结果。比因乐芬新疆鹅绒清洁度、蓬松度等9项核心指标领先国际标准。企业在伊犁州亳州布局养殖基地，让鹅绒成为农牧民的致富绒。
1: 近日，新疆天山东部国有林管理局玛纳斯南山分局工作人员对布设在野外的红外相机进行了数据采集梳理，发现雪豹、天山马鹿等国家重点保护珍稀物种相继入境。玛纳斯县南部山区位于天山北路中段，总面积257万亩，最高海拔5222.4米，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家园。
0: 节目最后走进特克斯县，欣赏喀拉托海湖的美丽风光。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

0: 园、乡村，千家万户。今天我们就跟着镜头走进和田，看看孩子们怎么把书吃透，看看庄稼汉怎么从书里刨出黄金，让读书成为生活的日常。本届大会以学习贯彻条例深耕全民阅读为主题，全国出版界文化界代表共聚玉龙喀什河畔，共话阅读之乐，共筑书香社会。
1: 为书香校园的代表赠书。
0: 在阅读大会现场，一批书香企业、书香家庭、书香校园获表彰，新疆优秀畅销书、精品好书及5个100阅读作品发布，一批全民阅读推广人接过聘书，一份份荣誉背后是无数人实实在在的阅读生活。
2: 本次参会一是学习区域内的优秀书香校园的先进经验，扩展办学思路，二是鼓舞师生，让全体师生感悟到读书的价值与收获，进一步浓厚全校书香氛围。
0: 马建明来自洛浦县第四小学，在今年的阅读大会上，他所在的学校被评为自治区级书香学校。走进学校，你会发现120米开放式书架摆在走廊，每个教室都配有图书角，阅览室常年不锁门，随手抽一本书看成了孩子们的日常。
3: 看过的书大概有10几本，我觉得很方便，因为我们的校园里面有自行的借书柜，然后可以借完书之后阅读完放回去就可以了。
0: 书香校园不是靠一次活动就能打造出来的，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洛浦县第四小学从2017年的5000册图书一路涨到现在的30000册，每学期会开展20场以上阅读活动，直接把阅读搬进课堂。
4: 我们班级有固定的整本书阅读课时，每周专门开设阅读指导课，保证学生有固定时间静下来读书。在日常课堂中，我会结合课文内容随文拓展阅读。
0: 教室里6年级的孩子们正在演绎经典寓言拔苗助长，从台词打磨到动作编排，全都是孩子们自己动脑自己排练。书本里的故事不再只停留在纸页上，通过课本剧表演让阅读真正活了起来。
5: 我扮演的是小禾苗，让我学到了更多的道理，也让我积累了很多词句，让我作文写得更加好了。
6: 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我与书本。
0: 读书带来的改变不只是试卷上亮眼的分数，眼界也跟着书本一起被打开。6年级的马景怡已经读完10几本书，他最喜欢的是鲁迅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
3: 我最近是在看《朝花夕拾》，鲁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处境，然后以及教会我一个做人的道理。我觉得读书让我在迷茫的时候呢给予我力量，然后让我在困惑的时候呢给予我一个正确的方向。
0: 在洛浦县第四小学，评价书香的标准从来不是借阅登记表上的数字，而是看孩子们的书包里是不是总揣着一本图书，看课间走廊上是不是总有几个小书虫蹲在书架边上不挪窝。书香学校的香味道不在纸上，而在孩子们身上。如今像洛浦县第四小学这样的自治区级书香校园，全疆已经建成81所，培育出8个国家级区域读书优秀案例。当然，读书的热潮不止在校园里，越来越多的农家书屋也已变身成乡村的综合文化大本营，成为乡亲们常去的打卡点。在和田市肖尔巴格乡阿伊丁库勒村，要说乡亲们喜爱的地方，一定会有人提到月湖书院。280平方米的现代化书屋，每天总能吸引不少村民前来阅读。
7: 当时我们农家书屋就有一间房子，然后里面的书也不多。然后2025年3月份开始，我们改造这个粮生书屋，里面的书也很多。
0: 改造这个书屋，自治区投入了35.5万元，多媒体室、朗读室、国学馆、家风训练馆一应俱全。这里既是学生的自习室，也是村民的知识库。
8: 以前我种地完全靠的都是老经验，有时候呢就是豆角长不好， 接的特别少。

0: 哦，心里特别着急。后来呢，我就去村里的书屋看书，从书本里学到了斗教的是非、病虫还有放殖。
1: 图尔贡·图尔孙是村里的读书达人，对他这样的村民来说，书屋就像田间课堂。遇到种植养殖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来书屋翻书找办法。然而最开始，村民主动来读书的人并不多，怎么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村里想出了读书积分制。
2: 借一本书或者拿回家读，给他记两分，到了一个季度给他一个发一个生活用品。
1: 除此之外，村里每月办演讲比赛，每季度开展小手拉大手阅读活动，还结合书本内容开展农业技术培训。以前是村干部扯着嗓子喊人来，现在村民农闲就主动往书屋里跑。
3: 我平时喜欢看文化教育类书，读完之后就是心情也变好，开阔自己的视野。
1: 阿伊丁库勒村读书氛围的营造，少不了全民阅读推广人的努力。
4: 我们看到机器人影，是不是在两年前还看他怎么走路是吧？当当当当当走路。
1: 荣雪银去年三月份来到阿伊丁库勒村驻村，已开展50余场阅读分享活动。
5: 高二的孩子啊，他举手，他要分享《爱的教育》这本书，他的感受。他说着话，浑身在颤抖。他就跟我说：“荣队，我一定会好好学习。”我一定会也为妈妈争一口气，走出村子，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如今阿伊丁库勒村每年寒暑假都会举办红领巾小课堂，今年村里有22名孩子考上大学，2名考入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1名考入北京重点高中。
6: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阵地上继续深耕，把我们的农家书院通过我们的资金政策支持继续提升改造一批，同时我们在我们的基层阅读推广人上继续深化培养培育机制，打造一批亲近群众、引领群众、带动群众的基层阅读推广人。
1: 在和田，不止校园、乡村、城市书店也正成为普通人的精神栖息地。和田万方书城里，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前来读书充电。除了读书分享会，书城也鼓励市民参与线上阅读打卡活动。
7: 这个群就是咱们那个万方书城那个读者群开展我们那个新上的一个阅读打卡活动啊，像您可以听一下，现在就是阅读打卡。
8: 我一点左右读完，就传来了隆隆的响声，有人告诉我们抄来了，抄来了。
7: 坚持打卡21天以上，那就可以到咱们那个书城就领取一个就是说阅读小达人的这样的一个证书啊，还有附带一些奖品。
1: 书店用多元业态让逛书店成为生活方式，用线上社群让读好书成为日常仪式。这份用心经营为人们留住了一方浸润书香的精神角落。
9: 我认为呢，一个城市的这个书店，它永远是这个城市的这盏灯，因为它是把很多的爱书的人、渴望知识的人最终汇集在一起。我们的读书其实它是一个长期的，它应该是作为一个长效，希望我们更多的人拿起书本，一起见证阅读的力量。
1: 读书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事儿，它可以是校园走廊随手翻开的一本书，可以是农家书屋里学到的种地技巧，可以是老人坐很久公交奔赴的书店，也可以是孩子书本里种下的远方梦想。一本本书改变一个孩子，点亮一个家庭，慢慢浸润一座城，一片土地。全民阅读不在于轰轰烈烈的几场活动，而在于把翻书这件小事儿融进我们普普通通的每一天。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10: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1: 你信得过他吗？
10: 我信。
11: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0: 我胡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洋人。
12: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0: 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1: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2: 一张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3: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每年春节，当荧屏上响起一首欢快奔放又温婉悠扬的旋律，喜气洋洋的年味儿便扑面而来。春节序曲是几代中国人特有的集体记忆，鲜为人知的是这首充满了中国韵味的管弦乐，它的创作者不止一次地将华夏大地上的烙印谱写成一串串经久不衰的音符，从而引领中国民族音乐走向多姿多彩。人们赞誉它无愧为一位人民音乐家。1919年，巴黎和会的不平等条约激起了举国的愤怒与觉醒，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打破了千百年来的思想禁锢，新民主主义革命浪潮翻涌而来。此时，中国通往世界的南大门香港，在殖民统治下已度过了77年，这座城市还沉醉在车水马龙的

这一年，香港的一户商人家庭新添了一个男孩。因为性格腼腆、羞涩，家人们都叫他

0: 后来他为自己取了学名李中焕。在六岁时，小中焕看到姐姐练习一架脚踏风琴，用双手演奏出动听的曲子，他听得十分入神。
1: 我姑姑是做幼儿教育工作的，因为她家里有一个那个4个8度的一个风琴，就是那种脚踏的那种风琴，哎，所以我父亲呢对那个风琴特别感兴趣，没事呢就在那个琴上弹。
0: 为了探索音乐，小中焕还经常去教堂里聆听管风琴的美妙乐声。然而，一场重大的家庭变故打破了小中焕美好的童年时光。1929年，小中焕的父亲不幸病逝，他们举家从香港搬往厦门。
1: 父亲说祖籍呢是晋江，但是呢他基本上没在晋江待过，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从晋江出来做买卖了，爷爷去世之后呢，奶奶把全家呢从香港搬到了厦门定居。
0: 这里是福建省的一所历史文化名校，厦门双石中学。来到厦门后，李中焕曾在这里读书，这时的他满怀爱国热情，渴望真理，开始阅读各种进步刊物，其中有一本小说名为《倪焕之》。书中的一位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青年人物让李中焕备受触动，他当即把名字改为焕之。
2: 在双石读书期间呢，他特别喜欢阅读，与书上的那些篇章产生了很多的共鸣。
0: 一天晚上，李焕之读完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翻腾着牧羊女郎的歌声。他忽然翻身下床，一鼓作气写下了一首短歌，
1: 就是一种灵感来了，马上他就一口气写下了这种一个四句的一个短歌。早晨看呢，他觉得好像呆大的，他不如改成呆的大，这么样他就完成了他的这个第一部作品。
0: 这张用油光纸抄写的歌谱手稿，为一代音乐巨匠的创作之路奏响了序曲。此时李焕之16岁，他与7个音符的共鸣自此持续了整整一生。4年的春天，李焕之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放弃高中学业，从厦门乘船去上海报考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师从被誉为中国现代音乐之父的萧友梅。
1: 这是36年的2月，但是呢他去晚了，这个报考时间都过了，但到了教务处，那我怎么办呢？完了教务处给出这个主意，说你要是想学的话呢，你就作为一个特招生吧，哎，这么一个报名方式。教务处的老师就问他说，那你想学什么啊？那他就毫不犹豫啊，他说我跟萧友梅老师学和声。在一个学期的时间就学完了大班的一年的这种和声课，就是他跟萧友梅老师学习和声之后，可以说他已经迈进了专业音乐创作的这个道路。

0: 在学习期间，上海的一支交响乐团演出了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李焕之幸运地抢购到了一张站票，这是他第一次身临现场，聆听一部交响乐世界名作。到了暑假，李焕之回到厦门家中，这时母亲极不情愿让儿子继续学习音乐，催促他去香港继承父业，打理布料商行。
1: 那我父亲很不情愿呢，就到香港了，去当这个商行的练习生吧。啊，这在商行呢，还是坐不住，看着那个账本上的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啊，这但是他心就不在账上，满脑子就是哆来咪发嗦拉西。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时的李焕之心里越发明确，经商发财不是他的理想，他要谱写歌曲，为救国图存、振兴中华而呐喊。李焕之毅然返回厦门，参加了当地的抗敌后援会。在这里，李焕之结识了著名的革命诗人蒲风。蒲风对这位仅18岁的音乐学子颇为信任，把自己一揽子诗作都交给了李焕之进行谱曲。
2: 前前后后总共创作了10首的抗日救亡的歌曲，其中也包括《厦门自唱》啊等等啊，可以说是焕之先生这个在早期留下来的一批珍贵的革命音乐作品。
0: 在动荡不安中，李焕之辗转香港与福建，凭着笔下的音符，他成为万千热血青年中的一员。在这一时期，文艺界不乏有聂耳、冼星海、萧咏梅、王光琦、贺绿汀等这些具有进步思想的音乐先驱，李焕之对他们的作品耳濡目染。其中一部反封建题材的国产影片《夜半歌声》轰动一时，冼星海为影片创作的独特音乐韵味深深吸引了李焕之，他对这位学成归国的音乐家崇拜不已。此时的李焕之绝对想不到，这只是一次人生伏笔，而等待他的将有一场影响深远的命运机会。1938年的春天，李焕之从报纸上看到延安创办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消息，他欣喜若狂，不顾母亲的反对，悄悄离开家门，踏上了去往延安的求学之路。
1: 他跟奶奶一说，奶奶坚决的不同意，他一看这个没办法，只能背着奶奶不辞而别。所以后来呢，他就以奶奶的名义吧，跟商行的管家借了100块港币，完了带着这个一个小箱子，这小箱子里边装着各种各样的音乐书籍，离开了香港，奔赴了延安。
0: 为了报名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李焕之从九龙到广州，再经武汉到西安，跋山涉水，途中需要乘轮船、坐汽车，最后步行才能到达延安。虽然几经波折，但令李焕之欣喜的是，同行的伙伴越来越多，一路上大家放声高歌，振奋人心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沿途。到达延安后，李焕之凭着自己以前的音乐基础与歌曲创作，顺利地通过了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入学考试。与全体师生们一样，李焕之

0: 也住进了黄土高坡上的窑洞里。
1: 鲁艺当时候这个出城里所有的学员进到鲁艺首先要上挖窑洞的课程，所以自己住窑洞，自己也要挖窑洞。鲁艺的学员进入到鲁艺以后要住集体宿舍，一个窑洞要住到十个人，这是当时候的环境。所以大通铺我们几乎不得翻身夜里有要学要起来再回来，可能就插不进去了。
0: 天才总是需要伯乐，而李焕之很快迎来了这样的机遇。不久，一位鼎鼎大名的人物到来，打破了鲁艺音乐系的瓶颈，他就是李焕之崇拜已久的音乐家冼星海。在欢迎大会上，冼星海指挥大家高歌到敌人后方去，李焕之入神地盯着前辈的每一个指挥手势。
1: 之前好多课程没有因为冼星海的到来新增了四门课程尤其是作曲和指挥法，李焕之是重点跟冼星海学习的。
2: 高级班就是结业之后呢，就是要到前方去了，他就跟李济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李焕之留下。
0: 年仅20岁的李焕之在学期结业后成为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一位老师。
3: 李焕之是我们四星音乐界的视唱练耳和乐理的老师，他给我们讲了很多课。第一个换子生得很认真很亲切，第二个就换子生是从来没在班上训一个人或者没有这样态度特别好，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
0: 冼星海谱写的名作黄河大合唱有2部珍贵的手稿，一本是1939年的简谱手稿，称为延安手稿，另一本是1941年的五线谱总谱手稿，称为莫斯科手稿。这部传奇巨作对李焕之的音乐之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冼星海呢有时候就把他的创作呢唱给父亲听，而且还跟父亲说他这种创作的这种动机和这种想法。比如说到这个保卫黄河，他就跟我父亲说我要用广东舞狮的这种节奏来唱，而且我要写成4部轮唱加上这个龙格龙龙格龙，这是一个非常代表中国气派的这么一个合唱。
0: 黄河大合唱的第一次排练就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当时延安的生活条件艰苦，物质匮乏，伴奏的乐器都是大家来延安时自己带来的，除了3-4把小提琴外有2胡、3弦、笛子、口琴和一些打击乐器，但是缺少了重要的低音乐器。
2: 那缺少低音怎么办呢？他们就用了一个洋油桶做了一个低音2胡。那我父亲说这个低音2胡因为它那个铁皮很薄嘛，一拉起来那种金属的那种嗡嗡的声音他说很有震撼力的。
1: 黄河大合唱在延安的演出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锅碗瓢盆交响乐所以当时候在排练演出的时候这个李焕之他腰里就挂了一个洋瓷缸子，冼星海一下子就瞄准了，你把你的缸子拿过来，所以把每个同学吃饭的勺子收集在一起，哗啦啦的摇起来，一下子就表达了那个波涛这种汹涌那种声音。
0: 1939年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隆重上演，毛主席和许多中央领导被这场精彩演出震撼得心潮澎湃。
1: 毛主席非常激动连声说了3个好，但是在3个好之后冼星海事实上还专门个别来征求了毛主席对这部声乐作品的

0: 这个看法。毛主席呢，沉思以后用了四个字来概括：百听不厌。
1: 李焕之惊讶地感受到，融合民间音乐的创作竟有如此强烈的感染力。
2: 这部作品是确实，为什么它成为一个不朽的作品呢？它也是像焕之先生创作的这种风格一样，既使用了西方的这个作曲技术，但是它的根却在中国音乐里面，中国人的情怀里面。
1: 在与冼星海相处的日子里，李焕之得到了许多点拨，作曲能力竿头日上。经过冼星海指导，李焕之作曲的合唱《青年颂》一经演出，便受到了热烈反响。然而，一年的光景一晃而过，这对师生志趣相投的时日是短暂的。1940年5月，冼星海告别延安，前往苏联。自此之后，在延安鲁艺指挥黄河大合唱的重任就落在了李焕之的肩上，他也不断增添新的音乐元素，为黄河大合唱编写钢琴伴奏谱以及规范的管弦乐伴奏总谱。直到建国后，李焕之依然还在为之笔耕不辍。
3: 所以一直到75年之前，国内所有的演出的黄河大合唱基本运用的都是我父亲的版本。后来就是请阎良坤特地组成了一个创作班子，又把我父亲这个为黄河大合唱写的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创作组重新进行了更好的、更丰富的这种创作，进行了演出。那么这个版本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黄河大合唱。

0: 这里是李焕之与北京的一处旧居，春天时庭院里开满了一簇簇金灿灿的黄刺梅。黄刺梅对于李焕之和他的妻子来说有着深刻的意义。
1: 我们从城里石板坊24号搬到现在这个南沙沟的时候，他就在这个窗户外边这个小院里边栽了一棵黄刺梅。每年春天黄刺梅盛开，他们俩都要在那儿照一张相。
0: 1942年的春天，和煦的春风吹暖了黄土地的冰土。这一天，鲁艺音乐系的学生李群邀请李焕之来到乔儿沟的河畔散步。这里盛开的黄刺梅正散发着淡淡清香，两人的心灵此刻感应到彼此的情愫。
1: 我母亲就也是不止一次就跟我说呀，她说我就看你爸有才，所以我喜欢他。那么这样慢慢慢慢他们俩就相好。
0: 6月初夏，鲁艺音乐系最年轻的教师和颇有才情的女学生举办了婚礼。没有婚服，没有酒宴，一碗陕北甜得醉人的红枣汤成为这对才子佳人结合的开始。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和工农兵群众相结合，才能真正的为群众服务。随后，延安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性格腼腆的李焕之也常常出现在农民的秧歌队伍里。李焕之从小生长在香港、厦门，而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无比

0: 朴实的劳动者载歌载舞，铿锵的锣鼓声似千军万马，嘹亮的唢呐穿透人心，黄土高原上的豪放淳朴激发着李焕之的创作灵感与热情。这本作曲教程是李焕之在华北联大时期耗时一年多时间撰写的20万字音乐理论著作。
1: 因为当时搞理论的人是很少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嘛，所以李焕之当年其实是在鲁艺为数不多从事理论音乐理论研究的人。
0: 自此李焕之从未间断的写作，直至成为一位造诣深厚著作颇丰的音乐理论家。他主持编撰的60万字巨著《当代中国音乐》成为中国当代音乐史的重要理论书籍。
2: 所有的书稿焕总是看得认真的，非常认真，一字一句的看，而且每一章每一节都提出很详细的修改意见，而且提出完了以后，为了以示负责，他在每一张上写上自己的名字，李焕之，某年某月某日。
0: 1951年7月，新成立的中国青年艺术团出国进行巡回演出，走出国门的李焕之担当了合唱指挥的重任。他出色的表现已不愧为一位杰出的音乐指挥家。在北京市临近胡同的一处四合院里，四棵海棠树在春夏之交开花，整个院子清香四溢。1952年，中央歌舞团建立以后，这间四合院成了一群创作人员的家。李焕之夫妇和许多其他成员一起，在这里进行日常的创作活动。在这间四合院里，李焕之沉浸在陕北的记忆中，呕心沥血的创作终于谱写出著名的管弦乐《春节组曲》。
3: 其实焕之先生呢，一直也是用音乐来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典范。他用一些我们中国人很熟悉的陕北人地地道道的一些民间音乐来做素材，但是在把它创作出来时就更加具交响性。
4: 在交响乐队里突然出现了中国的锣鼓，就说你西洋乐队不管多庞大，上百件乐器，十几个声部，但是民族乐器的这个点缀，这个画龙点睛，在西洋乐队里鹤立鸡群，特别清晰，中国民族音乐的生命力最顽强的一种民族风格的那种气氛，嘡一下就出来了。

夜幕的灯光下，年轻的音乐家不会想到，他反复咏唱的旋律会流淌为一部历久弥新的国乐经典，继而将浓郁的中国年味飘向世界。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0: 为你做点什么？
1: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2: 这是一个秘密。
1: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2: 您好，您的外卖。
1: 我们
2: 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庄连，第6500刘明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旗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快看这鞋子，鞋不错。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包尿功夫你吃了六盒，大
2: 半个月你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一下紧张，我还你吃盒，
0: 你瘦了
1: 嗯。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道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丁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的？啊，湖南的喽？四川的？嗯。

我尝一个。嘿，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还没吃过。

0: 报告连长，
1: 好。连长叫了。
0: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1: 是，连长。
0: 讲。
1: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身上全是弹药。
0: 看看去。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三月里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2: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2: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
3: 老子他娘的听过。
4: 杜广生，
3: 干什么呢？疯了！
4: 杜广生，你糊涂了。
3: 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2: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3: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5: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3: 兵没个兵样呢。
6: 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1: 消消气，消消气。
7: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难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8: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7: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作。

0: 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寝的路上与他们十指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1: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胡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2: 是。
1: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0: 是。
1: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0: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3: 啥？他写上？
4: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3: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4: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打的？
3: 是。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
4: 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3: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4: 对。
5: 有人上来了。
3: 这都是蒋匪军啊。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派了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了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高，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地。
1: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
2: 也可能不是。
1: 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0: 我怀疑啊，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1: 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4: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3: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报告司令，很久了。我去换个衣服。
1: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宫当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四师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是
3: 白老胡同
4: 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士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5: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4: 九纵二十五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5: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4: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6: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4: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
5: 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
4: 林总啊，
5: 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5: 是，

0: 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1: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0: 可是要拼不过呢？
1: 不可能拼不过。
0: 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几方面夹击，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1: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占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0: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1: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2: 吃点东西啊。
3: 谢指导员，谢指导员，
4: 谢指导员。
5: 指导员，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2: 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5: 好好，
6: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
2: 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7: 指导员，
2: 吃点东西啊。
8: 小远，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9: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8: 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6: 小远，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10: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11: 指导员，俺想吃枣馒头。
12: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9: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3: 好，
14: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煎饼。

0: 降价了，降价了！携建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

0: 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0: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他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直径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5: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5: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8: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5: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5元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直径员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0: 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0: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0: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0: 天气一热，

0: 很多人就觉得啊，没有什么胃口，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4: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5: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4: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1: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7: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4: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3: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五罐，1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0: 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别忘了要拔保险箱哦。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我们可有车轮战，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您叫我师姐，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刘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1: 你到底想说啥？
0: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尽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2: 乔三魂。
0: 赵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3: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0: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3: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4: 不投降，
3: 坚决不投降！
0: 疯了，都疯了。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胡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胡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0: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胡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0: 闭嘴！不把白老胡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

小三本。

0: 有能喘气的吗？
1: 有，有，有。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不是。

0: 你不吃啊？你都吃哪了？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2: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2: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圆券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圆券，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2: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你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2: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2: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2: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

你应该说不啊！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 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周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了，
2: 自己拿。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2: 主席，

0: 刚刚你说咱们真的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1: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打了当炮灰吗？
0: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2: 别说话了，站好。起，立正，加油看齐。
3: 主席
4: 啊，
3: 刘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

0: 可以正式开锣了。
1: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2: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0: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3: 总统，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4: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3: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4: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3: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4: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3: 是啊，形势变化得太快了。
4: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3: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4: 沈阳还怎么守？
3: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4: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3: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4: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3: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4: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3: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各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计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的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你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0: 老朱，
1: 啥？说啥？
2: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0: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4: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3: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

0: 领导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嘞！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
1: 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2: 以前是以前。
0: 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 现在打电话只要30三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四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 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燕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1: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以酒一丰年的说法。 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 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燕，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2: 是，
1: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
0: 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

0: 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牌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3: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2: 是。
3: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2: 对。
3: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2: 好。
3: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2: 是
3: 像是果冻一样。
2: 对，
3: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大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呀、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呀、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啊、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5: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

0: 期给您退；三，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岁月珍藏，马年纳祥，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酱香风味酒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限时秒杀活动。
1: 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咱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啊。
2: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风味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一，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一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3: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4: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3: 是
4: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个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你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沉香不上头。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0: 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6: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

0: 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3: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
2: 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3: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1米多高，绵长不断。
2: 是。
3: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2: 对。
3: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2: 好。
3: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2: 是
3: 像是果冻一样。
2: 对，
3: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1: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至趋，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遇酒弥香，酱香风味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4: 这个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的，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啊，人家呀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待客的心呢也很诚，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5: 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1: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风味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1瓶瓶保真，53度纯粮酱香风味，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2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

0: 期给您退；三，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
1: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2: 好的，收到。
1: 不要心存侥幸，
3: 禁止通行，
1: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呀，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4: 主动承担，
5: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韩大胆胆更大了。
1: 胆大也没用，没一门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0: 还记着呢啊，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1: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难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0: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

0: 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怎么了？
1: 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易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0: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0: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
1: 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
0: 哎呦，行了，都过去的事了。
1: 别过去了，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0: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0: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巡视。
1: 你还晓得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朱司令，
1: 这范汉杰是党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不只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2: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
1: 新的步炮协同？
2: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

0: 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这么大。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0: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2: 好，
1: 好啊，朱司令，
2: 好，
1: 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
4: 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
3: 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2: 接着讲。哎，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
4: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2: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4: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下，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2: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4: 是
2: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4: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2: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3: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4: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3: 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
4: 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2: 韩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4: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2: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4: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4: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4: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
0: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2: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敬忠。
4: 是啊，
2: 剿匪手本已读了，你一定是赌了。

0: 怠慢。
1: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2: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0: 亮。
1: 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知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北京，我们的飞机已经到达北京。
1: ，
2: 范汉杰走了，
3: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亚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
2: 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啊。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账让他们去打吧。
4: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
5: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6: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5: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4: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5: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7: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
1: 哎，还没好吗？
0: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1: 啊，辛苦你了。
0: 不辛苦。
2: 来来来来来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总总总，来来来来。
3: 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

0: 姐夫嘛。
1: 蒋伯伯，这油面鱼月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
2: 对，
3: 好，
2: 这个鱼月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3: 哎，
1: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不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去去，您坐您坐。
3: 哎，
2: 快吃肉。
3: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0: 是是是是，您尝。咋样？
3: 好。好吃。
2: 好好好，那你吃。
3: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
2: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3: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啊，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进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静茹会全力出击？
3: 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2: 总统，趁热吃。
4: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2: 总统，恕我直言。
3: 讲，
2: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3: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2: 哦，
3: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你说，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70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4: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每一

0: 上，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强勉。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精神会

0: 是不可为之。
1: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总统，这番鱼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您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2: 子龙，
3: 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4: 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5: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6: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哈哈。
7: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8: 毕师同志。
7: 来来来，
8: 坐坐。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令五申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嗨，
7: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8: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这样，
7: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 险到急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

0: 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的小马，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
1: 我看不行。

0: 我觉得历史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冬雨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1: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0: 这应该有胜算了吧。
2: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3: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4: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3: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1: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5: 到，
1: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5: 是。
6: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7: 同志们，
6: 说说中野好英雄，
7: 加把劲儿啊！
6: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8: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9: 我要姓挖，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8: 直叫嚷，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9: 挺着身子，注意安全，
8: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9: 使劲使劲，早已在无稽
6: 之一声令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猛虎，就像野马脱缰。
9: 刘秀，你干嘛呢？
8: 大做出报告，
9: 刘秀，
8: 敌人直叫嚷，
9: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吧？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8: 挖到敌人的家门。
9: 别闹了！
8: 等他大梦。
9: 别光往这边对，往这边对吗？怎么回事？情赶紧的！
8: 赛龙虎，
5: 是。
8: 就像野马脱了缰，冲上大。

0: 你们现在连敌人的炮位都没找着，
1: 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
0: 半个基数的机动车，一发不举天，把 B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洞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2: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3: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0: 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工事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1: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

0: 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

0: 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帮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

0: 助治疗，柔虎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

0: 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肤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精诚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2: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

0: 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是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3: 有我在，人心不倒。
1: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5: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6: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7: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8: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9: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家伙口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豁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2: 明白。
1: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0: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先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先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1: 易先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儿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攻势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0: 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2: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1: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0: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1: 对，
2: 徐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1: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徐如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2: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
3: 急于共军
1: 以决定性的毁灭。
0: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2: 那就是
0: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方天镜，你咋了？
1: 指导员，俺想伯明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连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

0: 马上调整为组成连续车。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马上联系五连。
2: 是。
1: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1: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喂，喂，五连，
3: 继续联系。

0: 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呀，司令员，
0: 你还得留在这全面指挥呢。
1: 看，看见没有？城墙那边。
0: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2: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
1: 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3: 你们人
4: 是
3: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笑>是啊，炮中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笑>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
1: 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 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4: 到，
3: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5: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6: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军委都重点表扬了。
1: 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
2: 是很好。
3: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
4: 哎，
5: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6: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五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2: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6: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您怎么还想着回去呢？
3: 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2: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1: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易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2: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3: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汉杰被吓破胆了？
2: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
1: 易县是我主动放弃的。
0: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易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2: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
1: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汉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0: 校长，请放心。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易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啊，你要记住。
4: 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那就。是。总统，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
2: 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5: 我三，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2: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而这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5: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
2: 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0: 莫三。

0: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1: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晋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0: 长春，
1: 是的。
2: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10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你不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2: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2: 够了。
3: 是在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又能改变什么？上将，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社长已经习惯约过魏总司令，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1: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围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2: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敌神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0: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

0: 效果，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1: 策生，你说的没错，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0: 好，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1: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共党活动情况。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0: 我军中尚好，应该不会有共党活动之迹象。
1: 泽生啊，你还是好好派人去查查吧，总会有发现的。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后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边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偷来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总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3: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4: 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3: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4: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0: 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3: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5: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3: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5: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地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你还没睡啊？
1: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
0: 情况你都知道了吧？
1: 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
0: 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

0: 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毕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
1: 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
0: 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 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总。
3: 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4: 不必谢谢，
3: 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限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4: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5: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6: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行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李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0: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2: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的打了起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卫，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骑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10倍的四平。
3: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抚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

0: 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2: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0: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3: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

0: 又收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香味很纯。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

0: 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

0: 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
2: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3: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8: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9: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0: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1: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3: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12: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13: 你信得过他吗？
12: 我信。
13: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12: 我不想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0: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1: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2: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晷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志们，
1: 领导，
0: 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2: 好，
3: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4: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3: 是，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盖，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
5: 好，
3: 我们奖章了，来，别抢。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6: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3: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啊。

0: 们来看看，认不认识？
1: 我认识，那不光吗？光，
2: 我认识。那是明，明天的明，我认识那个名字。
3: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0: 都什么玩意儿？跟着我一起念。
4: 好，
0: 床前明月光，
5: 床前明月光，
0: 疑是地上霜，
5: 疑是地上霜，
0: 举头望明月，
5: 举头。
0: 写到家经里去。
1: 不是营长啊，这啥呀？又是霜又是光的，这不好听啊！再说写到家经里，这灵芝也听不懂啊。
2: 是啊，营长，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6: 是。
3: 这个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6: 对，营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了，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7: 是。
8: 你们，你，隋大风，
9: 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
8: 不能干，
9: 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管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10: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11: 是啊，是啊。
8: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
9: 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
8: 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
9: 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10: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12: 主任同志，
0: 韩司令，
10: 韩司令，
13: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的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8: 哎，你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4: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10: 小刘，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4: 谢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4: 四位营长，这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5: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师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4: 叶等同志，
15: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6: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5: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0: 是，
0: 去吧。
16: 谢老张，

0: 把我的黄豆拿来。
1: 是。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打开了缺口，但是我们没有侦测到城墙后面敌人隐藏的暗堡和工事，以至于主攻部队在冲锋的时候造成了重大事故。

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该死工程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战无不胜。
1: 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为啥？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
2: 老韩啊，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他什么帮忙不帮忙，浅薄浅的，有事说。哎，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4: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但是教育才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大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把你的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1: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3: 咦，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快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
3: 那咱锦州见。
2: 锦州见。
5: 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科长，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小长，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
2: 锦州老番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
3: 是啊，
4: 没错，
5: 干！
6: 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7: 总了，
6: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8: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致敬。
9: 向总统致敬。
6: 好了，酒少喝一点，多做点事情，会议取消。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锐，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
1: 我记得。 朱锐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2: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锐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
3: 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
2: 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志，不当高官当教官。朱锐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对，炮兵元帅，朱锐同志，当之无愧。
4: 朱锐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4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4: 是。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2: 总统，建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3: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
1: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面这面，
2: 林总，你这个，啊，
1: 这哪儿？
2: 拉车上。哦，林总，你没事吧？
1: 我能有什么事？我没事。
2: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1: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3: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4: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5: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6: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百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7: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0: 恩兰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1: 另外还有华北，
2: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1: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3: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4: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了形势，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3: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5: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3: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6: 九号

0: 长春方面，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1: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2: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0: 不，让中伟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14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3: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0: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2: 行，那我抓紧去布置。

0: 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我喝了一个多月。
1: 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费时又费力。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不远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但是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不远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电视机前的您就一定要认真看完。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3: 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身，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1支。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善不远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贴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3: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

0: 强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支5年生长岛四神，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只。
2: 你还在吃传统海参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传统海参吗？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波自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开瓶即饮。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0: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3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
1: 哦，就像是吃药片和打点滴的区别，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0: 对，完全正确，携带方便。
1: 真的是太棒了。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的液体海参。
2: 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1瓶顶5只，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好吸收，中老年首选液体海参，抓紧来电订购，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体验价。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1瓶顶5只，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自从喝上海参浓缩液，这早晚呢各一瓶，太舒服了。
4: 这款浓缩液

0: 适合老年人了，开盖就喝，没有一点点腥味，口感温润，我喝了一个多月。
1: 海参浓缩液原料精选北纬39度黄渤海海域，国内海参核心原产地，传统海参泡发炖煮费功夫，还容易导致海参活性营养破坏被流失，费时又费力。市面上很多海参产品掺水勾兑，花钱不少，收效甚微。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不远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但是海参呢，一是太贵，二是做起来太麻烦。今天我告诉您，善不远海参浓缩饮液，开瓶直接喝，一口下去全是海参精华。电视机前的您就一定要认真看完。海参浓缩饮液原料全部来自北纬39度黄渤海域深海刺身，这里的渔民凌晨就要出海，人工采捕鲜活海参，才有咱们这一只只海参浓缩饮液。
3: 海参浓缩饮液始终恪守3好准则，这第一啊，就是好原料，北纬39度黄金海参海域的深海刺身，黄金海参海域地处黄渤海交汇处，海水纯净无污染，水温常年保持在11摄氏度左右，海参生长周期漫长，营养物质积累足，并且啊不是普通的海参，我们啊把海参捕捞上来之后，要在专属的加工中转站3到5个小时之内必须完成清洗、除沙、除重金属等锁鲜加工，再经过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萃取出纳米级小分子肽，并科学配比制成海参浓缩饮液，完整保留海参活性营养。你比如海参多糖、多种氨基酸、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可以说是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喝进嘴里的东西啊，我们不做劣质产品，只做良心好口碑。
1: 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真没想到现在科技啊这么发达，把海参营养萃取浓缩，喝起来简单方便，不用泡发，不用煮，这海参浓缩饮液呀，开瓶就喝，每天喝1支。
1: 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滴滴浓缩，精华满满，一瓶顶5支。善不远海参浓缩饮液，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惊喜，特大惊喜！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今天不用泡，不用煮，不用炖，海参精华全部浓缩成一瓶液体，开瓶直接喝。不少子女买来送给爸妈长辈都特别喜欢，比送别的礼物啊贴心。这款海参浓缩饮液是实实在在的。
3: 没错啊，海参浓缩饮液第二好就是好营养。我们海参浓缩饮液每一瓶都是采用低温破壁加生物酶解技术提取原

0: 能营养，搭配植物精粹，低温浓缩锁鲜，完整保留海参100多种活性营养，18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免疫球蛋白、牛磺酸、钙、铁、锌、硒等微量元素，一瓶浓缩液啊，等于5支5年生长岛四神，真正做到源于海参，胜于海参。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以前啊是吃一堆，浪费一大半，现在呢一瓶等于5只。
2: 你还在吃传统海参吗？干海参泡发繁琐，易烂易老，营养损耗大。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还在吃传统海参吗？即食海参，腥味重，大分子难消化。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解决所有难题。5年深海底波自身原料，3至5小时急速锁鲜工艺，生物酶解小分子肽技术，保留全部活性营养，开瓶即饮，无需肠胃复杂分解，人体直接吸收。出差、旅游、居家，开瓶即饮。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新一代液体海参，被称为液体黄金、身体保鲜剂。现在打电话，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用咱们这款产品能不能解决吸收问题呢？
0: 当然可以了，这就是我们的3大核心优势，好吸收。我们通过10几年的技术攻关，将海参大分子蛋白酶解为纳米级小分子肽，不需要肠胃费力消化，直接肠道吸收。
1: 哦，就像是吃药片和打点滴的区别，一个慢慢消化，一个直接起效。
0: 对，完全正确，携带方便。
1: 真的是太棒了。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恪守3好标准，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不愧是真正高端高效的液体海参。
2: 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1瓶顶5只，海参精华全浓缩，开瓶就能直接喝，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每天一瓶，不用泡，不用煮，高营养，好吸收，中老年首选液体海参，抓紧来电订购，名额有限，先抢先得，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体验价。今天不用泡，不用煮，小小一瓶，不管是自己日常调养，还是逢年过节孝敬长辈，体贴又大气。一盒整整30只，整整一个月的量。今天厂家直卖专场期间，给到大家平时拿不到的源头福利，机会难得，请您啊一定要认真看。重磅来袭，善牧原海参浓缩饮液，一款可以喝的液体海参，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今年流行喝液体海参，滴滴浓缩，精华满满，1瓶顶5只，好原料，好营养，好吸收，开启海参新时代。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现在打电话，体验价只要1块钱。海参浓缩液体验价只要1块钱，每天仅限100名，先抢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597元，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4: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5: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6: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7: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8: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9: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0: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1: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0: 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 手机电量剩余50%，
2: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 手机电量剩余20%，
3: 明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 手机电量剩余5%。
4: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2: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2: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4: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5: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怀疑我是共党？
6: 你信得过他吗？
5: 我信。
6: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5: 我欧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两个人。
7: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8: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任谁做父。
5: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7: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9: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10: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11: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10: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易控制价、西迪制价、三一制矿等国

0: 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智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智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
1: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座，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0: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在准东，新疆宜化矿业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10%。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
2: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0: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100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100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坚煤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3: 各地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全产业链发展，加快棉花就地转化，提升产业发展效益和竞争力。
4: 这是位于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的一家纺织服装企业，依托先进的针织生产设备和成熟的生产体系，实现从纱线采购、半成品加工到成品包装一体化作业，月产能稳定保持在20万件以上。企业的落地投产有效补齐了乡镇纺织加工环节短板。
5: 订单比较稳定啊，品种比较丰富，我们的农民工占比是在80%。
6: 我在这上班都快3年了，我们两个人加起来1万多。
4: 作为中国长绒棉之乡，阿瓦提县目前共有纺织服装企业42家，累计吸纳就业5700人以上。今年6月，阿瓦提县长绒棉高端纺织品产业集群入选2026年度自治区纺织服装特色产业集群重点培育名单第二批，将推动产业集群不断向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方向转型。今年，英吉沙县聚焦牛仔纺织服装产业精准招商，已成功签约落地5家企业，涵盖牛仔成衣加工、织布等核心产业领域。这家企业4月落地，6月投入试生产，已吸纳300多名群众就业。
7: 我们现在已经投产了8条流水线，每天可以生产2000条牛仔裤。后续呢，我们还将持续增加到20条流水线，实现年产320万件的生产目标。
4: 泾河县全力推进纺织产业重点项目建设，泾河新投纺织科技有限公司30万锭棉纺项目3月开工建设，计划10月底前部分产能投产，11月实现全面达产。产品主要为40至60只紧密纺纱线，预计可带动就业700人。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日前取得新突破。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马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8: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打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

0: 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1: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数据融合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
2: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3: 眼下，玉梨县超级棉田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期，依托智能化农业管理体系，这里解锁无人植保新体验。3000亩棉田仅需2名工作人员就能完成全程管理。
4: 进入九月，玉梨县的这片超级棉田即将喷洒唾液剂，为棉花采收做准备。今年这里的智能设备又迎来迭代升级，新一代全自主农业无人机正式上岗，颠覆传统无人机需要飞手全程操控的模式。一晚上它能完成1000到1500亩地喷雾作业，而在过去同样的工作量需要十几个人忙活好几天。
5: 它可以不依赖飞手进行自主配药、充电和打药，所以它的效率会更高。
4: 3000亩的棉花按传统方式种植管理，至少需要30个人。现在2个人加一群不会累的机器就够了。作为全疆智慧棉花产业核心示范载体，玉梨县超级棉田是国内首个规模化、无人化棉花试验农场。6年的时间，这里持续迭代智慧农业技术，从智能灌溉、AI 巡田到无人植保、自动驾驶采收，累计完成多环节智能化升级，实现75%的无人化作业率。
5: 通过智能硬件还有农业模型，在我们超级棉田好好的探索示范一下，争取达到100%的无人化。农场主应用到这个智能解决方案之后，它的成本又可以进一步降低了，管理效率又可以进一步提升了。
6: 9月12号，在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新疆企业牵头生产的首批无人配送车上路测试。
7: 我身边的这些就是已经生产下线、即将投入使用的智能无人车。那三立方呢，车身相对而言相较比较小巧，载重520公斤，可以用于小批量高品质的配送。六立方呢，则更适用于承接更大批量更重的一个城市运输的任务，载重可达1130公斤。
6: 项目由新疆大道实业子公司、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与新石器汇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实施。目前，车辆底盘和车身已实现本地生产，核心模组和算法由项目团队与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并针对新疆冬季严寒、夏季高温等环境特点，对车辆进行了本土化调整，保障车辆在各类天气条件下都能稳定运行。
8: 高级别自动驾驶 L4 级别以上可以没有驾驶人，直接在一些特定的环境下独自无人运输，主要用于就是无人配送以及无人接驳。我们的整体思路是从封闭园区到半封闭园区，最终到公开实际道路。
3: 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将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推动当地教育事业发展。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呼为苏老师。
1: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
9: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会了我去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1: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通过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让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
10: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3: 作为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1: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航天科普领域嘉宾和励志追梦代表分别分享了阅读赋予人生的精神力量。
11: 朗读《昆仑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1: 共同阅读名师课堂、绘声绘色阅成长、名家阅读分享等活动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
12: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13: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1: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
14: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的输送到基层。
3: 克拉玛一世以实施才聚游城重点人才计划为牵引，从住房安居保障、产业靶向引才到本土人才培育，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6: 黄雪莹研究生毕业，去年年底在克拉玛依的一家幼儿园工作。这几天，她计划用申领的80,000元人才房票用于购买新房的首付款。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建起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体系。像黄雪莹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550元。
15: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6: 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帮助526名人才减轻购房压力，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将博士、硕士最高待遇分别提升至105万元和53万元。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
16: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6: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凤芳就依托人才培养项目，成长为自治区特级教师。
17: 给我们教科研的经费，我们更多的老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
6: 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提升经济效益达40.38亿元。
18: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3: 昨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园内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
19: 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伊甸园、大海盗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作为园区核心新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总建筑面积约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约4600平方米。建筑以生命螺旋为设计理念，主体下沉戈壁地表8米以下，由6座椭圆形场馆错落组成，俯 看宛如一窝翼龙蛋。博物馆内设立了地球记忆厅、翼龙百科厅、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五大基本陈列及两个互动空间。由中国科学院汪晓玲率领的科研队深耕戈壁20年，抢救采集的天山哈密翼龙化石，全球首次发现的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与胚胎化石，以及首次亮相的翼之冠、白垩纪之链等大型标本首次集中展出，全景再现了1.3亿年前白垩纪翼龙的生命演化图景。
20: 我们是

0: 去年的五月份来到哈密，地上就捡到了一些碎骨头，没想到一干就是20年，数以千万计的这个哈密翼龙在这个地方生活，我们叫它翼龙伊甸园，翼龙主题的科学博物馆，这全世界第一个。
1: 这化石的保存非常的震撼，在全世界其他地方可能发现一枚或者两枚已经很了不起了，在这儿可能翼龙蛋。他就发现了几十枚、上百枚，或者甚至上千枚，确实是在世界上这是独一无二的。
2: 这个翼龙博物馆呢，一方面是哈密本地展现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同时也是展现我们中国这个科学影响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4: 9月12号，第四届全国桥梁智能检测与安全评价技术论坛暨桥隧高端论坛在乌鲁木齐市举行。全国桥隧领域专家学者、行业企业代表聚焦无人机、机器人、AI 预警等前沿技术，共同探讨韩汉地区桥隧智能检测数字化运维新路径。
5: 2026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为兵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6: 2026年喀什杯全疆篮球邀请赛暨村 BA 球王争霸赛全国赛新疆赛区总决赛近日圆满收官。经过多轮激烈角逐，喀什地区叶城县代表队突出重围，斩获冠军，拿到了代表新疆出征全国总决赛的入场券。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获得该项奖学金。宋庆龄奖学金设立于1994年，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表彰在思想品德、文化、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表现优秀的中小学生。评选范围为义务教育阶段小学4年级至初中3年级的在校学生。9月12号至13号，2026纳拉提音乐节在纳拉提景区河谷草原国际赛马场举行，演出集结摇滚、赛博电子民谣、草原民族唱腔、流行器乐等多元艺术风格。12组音乐人轮番登台，全天候为观众呈现多层次的沉浸式舞台演出。活动现场同步设置特色美食市集、文创休闲互动区域，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3: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口秀系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

0: 用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
2: 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啊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

0: 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如果重庆站里留了一个日本间隙的话，那整个重庆站都完蛋。
8: 810制造了几千枚的毒气弹，现在这批毒气弹已经运送到国内，随时可能投放。
7: 一个人真的会因为信仰无畏生死吗？
5: 真正的地下工作者靠的是你的信念。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我拔，
1: 拔那个圆吧。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元璋，
1: 爹，爹，
0: 元璋，
1: 爹，
0: 元璋，元璋，
2: 起来，咱不哭
0: 啊！
2: 你给爹写的信都收到了，咱们什么也不说，回家好吧？走，
1: 这是玉书，玉书，叫爷爷。
3: 爷爷，
2: 哎，好孙女，都长这么大了，玉书啊，回家吧，啊，走。
1: 爹，我还有个伴儿，这是咱元宝镇放牛沟的，
2: 那就一起上车吧。
1: 走吧，大嫂。
3: 哎，
2: 走。
1: 来，先在我们这安顿下来，然后我找车一定送你们回去。
3: 哎呀，那太麻烦了，俺们雇个车就行。
1: 到，
3: 不用，真的。
1: 你无论如何要在我们家待几天。
3: 夏掌柜的，
4: 我正好去放牛沟，我给你们捎回去吧。
1: 哟，这可太巧了。大哥，那谢谢你了啊，拜托了啊。
4: 上车吧，来。
1: 哦，
4: 上车，上车。
3: 那夏掌柜的，俺们就先走了。
1: 我去看你们啊。
0: 谢谢大叔，
5: 谢谢大叔。
1: 娘，韩杰啊，
0: 车，
1: 我去看你啊。
5: 好。娘，包袱。

0: 这离放牛沟还有多远呢？
1: 有七八里地儿吧。
0: 放冬可真冷。
1: 啊，不是嘛，三九天他把下巴子冻掉了。
2: 娘，俺弟咋跑这地儿来了呢？
1: 你们是从山东来的吧？
0: 啊！
1: 到这儿来干啥呀？
0: 找俺男人。
1: 你男人叫啥？
0: 朱开山。
1: 朱开山。
0: 你认识他？
1: 知道，他那儿我去过，在这儿有几间房子，啊，看样子是发了点财，没准在这儿娶了个关东娘们儿呢。还找他吗？
0: 找，俺找着他，他要是敢娶。

0: 朱开山家到了，下车吧。咱们下车。
1: 谢谢大哥。

0: 凤姐，乔爹，
1: 啊，
0: 那是你们爹。

0: 行了，你看你，
1: 走，进屋吧。
2: 传武，
3: 爹，
2: 传武，
4: 叫爹，传杰，快叫
2: 传杰，
5: 爹。
2: 走进屋，传闻呢？
4: 进屋再说吧。
6: 是些畜生，这个仇，咱们早晚要报。院长啊，不说他们，说说你吧。这次你回来正好，我老了，干不动了，这春和盛你就顶起来吧。啊，
2: 哎，
4: 爹，
2: 你快坐下，我来
4: 啊，去坐吧。
2: 快坐下，尝尝爹做的菜啊，我给你们做面条去，快吃吧，先吃。

0: 我就把你认出来了，把儿子给你送来了，你跟他小子过吧。
1: 我这不是跟你闹着玩呢吗？你看你，
0: 打死我！
1: 行了行了，别哭了。

二哥，可算到你家了，反正浑身呢，一点力气都没了。

没把三个儿子都给你带来。韩娘，这事儿不怪你，也不怪仙儿爹，都是饥荒闹的。

0: 这些年你受了不少的苦啊，俺看你都老了。忽然，娘娘，你哭啊！这些天我在车站等你，不是看你哭的，笑。
1: 你拼死拼活的挣了这么大的家业，还真的是乐不得。哎，谢谢。

0: 沙子，
1: 像沙子。
0: 这是我四年的心血，就这点东西能治梁上帝？
1: 是金沙？
0: 是。在关东啊，只要肯拼命就能淘到金子。把这东西放好了，别让孩子们知道啊。
1: 爹，爹就是说咱们苦尽甜来，往后能过上好日子了。
0: 是，过好日子。
1: 爹，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0: 我打算让传我传杰到春和省去学徒，不知道人家能不能同意。
1: 春和省，春和省就是夏掌柜的爹开的买卖吧？凭俺们救过夏掌柜一命，想他们应该能答应。

0: 他俩学徒，咱俩种地。
1: 他娘，离咱们这儿500里地有一个老金沟，等过了年我打算过去一趟，再赌一把，拼上命也要支上他无上帝，到时候咱们安安稳稳的活命种地。
0: 不让你去，俺不让你去。你不是说过淘金就是逃命吗？不去行吗？
1: 这事儿你得听我的。
0: 那你舍得？
2: 我舍不得你，可是我和贺老四有一个约定，他在那儿占了几个金坑，忙不过来，我答应过他，应承了的事儿是不能变卦的。
0: 贺老四是谁呀？
1: 和我一起闹义和团的生死兄弟。
3: 吃一正月，
4: 那不天天过年了？
3: 天天过年你不高兴啊？
4: 高兴啊！
5: 成儿哥，你看东家给过年吃的饺子。哎呀，
6: 快进来，快进来！哎呀，外头冷不冷啊？

0: 传文哥，你吃吧，俺不爱吃荞麦面的饺子。
1: 哎，俺胃不好，吃了反酸水，还是你吃吧。
0: 行了，咱俩谁也别装了，一家一半。
2: 哎，来，你来分。
3: 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
4: 行了。

0: 想俺娘了，
1: 俺也想俺爹了。
0: 今天大年三十儿，也不知道他们好不好。仙儿，咱给爹娘拜个年吧。
1: 嗯。
0: 仙儿，山东好像在这边，关东在这边。

0: 俺现在也不知道在哪儿。过年了，俺给您二老拜年。
1: 保佑二老身体壮壮实实的，也保佑我们俩能够平平安安的到关东去。

0: 点酒啊，过年了。
1: 那个爹，我
0: 少喝一点，好吧？
2: 谢谢爹。
1: 好了一点。
0: 他娘，哎，快点啊！
3: 来了。
0: 哎，给你娘道上。
3: 没有喝。
0: 来，过年了啊！
3: 过年了，
2: 过年了。
0: 吃饺子吧。哎，
4: 朱大哥在家吗？
0: 谁呀？我去。
4: 是朱开山大哥吗？
0: 你是？
4: 朱大哥，有点事跟你说。
0: 那进屋说吧。
4: 不了，咱这儿说吧。

0: 他爹，你这几天都没怎么说话了，出啥事儿了？
1: 何老四可能是出事儿了，他有可能死了。 我得去趟老金沟。你到底去干啥呀？别去了。在义和团的时候，何老四用身体替我挡过洋人的子弹。我刚来关东逃荒的时候，没地方落脚，是何老四在老金沟收留了我。他叫我淘金，叫我看金脉。他是我兄弟。
2: 我一定要去弄个清楚。你这性子什么时候能改一改？改了，就不是我朱开山了。哎，要想发大财啊，就到我们金沟来。哎，我们老金沟的金子有的是啊。
3: 哎，要想发大财，到我们金沟来了。哎，
2: 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到底有那么好啊？
4: 我说兄弟，我可不骗你啊，老金沟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有金子。哎，你要是不信，你就到我们金沟去啊，你用手一敲定，就能抠出个金疙瘩来。
2: 你说这太悬了吧？
3: 就是我们又没地，
2: 一点都不悬。哎，那尽管那都是早年的事了，可是我们老金沟的金子现在还是不少啊。在那淘沙金的弟兄们都发了大财了，
5: 真的
2: 啊？怎么样，给你耗上不？啊，
3: 去吧。
2: 你们啥时候走啊？
3: 说走就走啊？
2: 现在走都有点晚了，等开了洞啊，就过不了草甸子了。怎么样，兄弟？ 给你号上不？
6: 行，哎，给他号上。
2: 哎，对对，快给他号上。
3: 什么名字？
2: 叫朱老三。哎，要想发大财啊，赶快到这儿来。
6: 真的假的？
2: 哎，真的假的？快来来来，来，怎么样？来来来，哎，来来来。

0: 给我也号上，
1: 哎，号上啊！
2: 给我也号上，
1: 哎，别急，一个一个来，哎，一个一个来。
3: 老弟啊，我问你点事，怎么样？老弟，
1: 哎，
3: 我跟你打听个人，
1: 谁呀？
3: 你是从老金沟来的？
1: 对呀，
3: 我听说在金沟有一个领流的叫贺老四。
1: 贺老四。认识，你也认识他？
3: 我不认识，我只是听说啊，这个贺老四啊，是一个淘金的高人，懂金脉。说是到了河套里啊，用手一指，哪有金子，那就八九不离十了。我还听说啊，跟着他走那准没错。
1: 在我们那儿，能看金脉的人有的是。就听说贺老四有个拜把兄弟，他就会看金脉。那个人，你没听说过？
3: 没听说过，
1: 不认识，
3: 我不认识。哎，你贺老四还在金沟吗？
1: 在。可他出事儿了。
3: 出事儿？
1: 对，
3: 出啥事？
1: 你不认识贺老四，你问这些干什么？啊！
4: 让我先来，你
1: 哎，
4: 走开！
1: 干什么仗？在这打什么仗？啊！
4: 你干什么？你还想干什么？你啊！
1: 怪着我的营生啊，秦志，我就打谁该打呢？
4: 干什么你啊？
5: 开山大哥，
6: 夏先生，
5: 开山大哥，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都到了家门口了，你怎么不进去坐坐呀？来，等，
3: 夏先生，我啊是个粗人，不会说话又不长眼的，你这里都是贵客，改天吧，改天到我那儿去啊。
5: 开山大哥呀，自从到了元宝镇呢，我就一直想请你喝顿酒，感谢你们一家对我的救命之恩。今天正好是正月十五，我备了一桌薄酒，聊聊我的心意啊。
3: 你这个人，你救命之恩咋总挂到嘴上？不就是一张煎饼？以后别再说了，再说我不高兴了。
5: 开山大哥，你们好啊！
3: 啥也别说了，再说就外道了。把这个也带上。
7: 他爹，能不走吗？
3: 你咋婆婆妈妈的？当年闹义和团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
7: 俺就是觉得，好日子刚刚开了个头，俺还没过够呢，俺舍不得。
3: 你别担心。

0: 爹，
1: 爹，
0: 爹，你把你带上吧，俺也想出去见识见识。
2: 那地方不是好玩的地方，记住了，凡是能发财的地方，一定会有风险。窗户穿间。我和夏先生已经说好了，让你和传杰到那儿去当学徒。哎，到了那儿要勤奋，早睡早起。
3: 嗯，知道了。
2: 咱们家是个外来户，万一你们和屯子里的人闹了疙瘩，要一忍再忍，记住了。
0: 嗯，记住了，爹你放心吧。
2: 阿娘啊，要按时喂马，按时种庄稼，别误了节气。
1: 嗯，
2: 这个家业虽然不大，挣来了不容易，你得给我看好了啊。传文要是找到家里来，务必让传杰打封信给我。
1: 爹，俺娘你就放心，俺哥俩会照顾他的。
2: 老三就是会说话，谁照顾谁还说不定呢。走了。
4: 大人小心。

0: 哥，牛大哥，牛大哥，快停车，快停车！牛大哥，牛大哥，
1: 怎么回事？
2: 马涛
3: 啊，
2: 又硬了一个。
1: 扔了。
3: 哎，马涛
1: 啊，
3: 他还有口气儿，还活着呢。
1: 咋的？让我带个死人回金沟啊？
3: 他没死啊，现在。八涛，
1: 扔了。
3: 哎哎，八涛，八涛，八涛，
2: 八涛，
3: 八涛，一个大活人，你扔了合适吗？
2: 啊？
3: 我照顾他，行不行？我求求你了，我照顾他。
1: 抓紧时间上车，快点走。

0: 喝点酒暖和暖和，再来一口。好点了没有？
1: 大哥，
0: 你救了我一命，兄弟，总这么躺着不行，也饿了，喝点酒暖和暖和，一会儿下去走走。
2: 起来，坐起来。爹，朱大嫂来了。哎，你看看大嫂，你还带东西？
3: 爹，这都是自己烙的煎饼。
0: 来，坐吧，
2: 坐。这是救命的煎饼。
3: 来，坐。
2: 叫爷爷啊？
3: 爷爷。
2: 别客气了，夏掌柜的。夏掌柜的，今天把他们带来啊，就交给您了，您调教吧。
3: 哦，这两个孩子又长了。嗯，大嫂啊，这两个孩子想学徒，这收不收得两说呀？我要考考他们。
4: 合情合理，考吧，考吧。你们两个，每人到那儿给我写一篇字，让我看看啊。好嘞，我先写。
3: 夏先生，我写好了。好，好啊，临过帖吧，不错，不错。
1: 夏掌柜的，那您看他能留下吗？成，
5: 。传武啊，哎，你写好了吗？好了。来，我也看看。
3: 传武啊，传武啊！你还是哥哥，你这提笔字儿啊，我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敢恭维。啊，
6: 大嫂，我看这样吧，传杰呢留下，传武你就带回去吧。哎，夏先生，你收学徒也不能光看字儿啊。这自古还有个文武状元的，俺承认。 这传杰的字儿写的是笔还好，可是俺会拳脚啊。
7: 要说论拳脚，

0: 你们俩这是什么关系啊？
1: 俺们俩是兄弟，
0: 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们俩是兄弟，俺
1: 啊！哎！啊！我！哦，哎，我这，哎，小伙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
0: 老爷子，
1: 成了，成了，
0: 打后摔跤呢，
1: 好好好好好。
2: 传武，哎呀，夏掌柜的，大叔，俺这传武啊，没读过啥书，还挺聪明的，也有把子力气，身子骨也结实，你们就把他收下吧。
3: 夏掌柜，你家养驴没？嗯，
4: 没有。
3: 那你就把俺当驴养活，俺有的是力气。
4: 真的，
2: 你行吗？
1: 传我，传我，你个这下子主播，
0: 留着，留着，
1: 都
0: 留
1: 下来。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0: 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 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 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0: 当场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

0: 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0: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0: 叫什么？
1: 杨老大。
0: 叫什么？
2: 山东哪儿的？
0: 认识何老四吗？
2: 不认识。
0: 山东菏泽。你。
3: 过去。
0: 我叫小金链，也是本地的，他弟弟，也不认识何老四。
4: 哪儿那么多废话？
0: 走。叫什么名？
5: 王五。
0: 老家哪儿的？山东的。哎，快点，快点！你瞎呀你？
6: 是你撞了我。
0: 拿来。
6: 要说瞎是你瞎。
0: 那伙计呢？
6: 哥，还挺愣。
0: 找咋呀你？
6: 爷们儿，这小小年纪，嘴巴咋这么骚呢？
0: 我嘴巴骚咋了？
6: 我这手还痒痒的。
0: 干什么呢？快给我的报名。
7: 你叫什么名啊？刘德金，元宝镇的，祖籍是山东登州府沙河镇。
0: 认识何老四吗？
7: 不认识。
0: 前两年在金沟里干过活吗？
7: 没有。
0: 走吧，走吧。
7: 叫周老三。
0: 家是哪儿的？
7: 元宝镇。
0: 问你老家。
7: 老家也是元宝镇。
0: 我看你不像个生脸儿，这话怎么说？你身上有股味儿，什么味儿？金磨的味儿。你太久
7: 了，我没淘过金。我不信，把手拿来我看看。哎，这是种地的手。
0: 没淘过金？
7: 没有。
0: 认识何老四吗？
7: 谁是何老四？
0: 走吧，叫什么名？
8: 张大勇。
0: 认识何老四吗？
8: 不认识。
0: 走吧。

0: 都登记造册了，以后呀，老老实实干活淘金，要守规矩，不要闹事儿。一切听金大拿的，他就是你们这儿的大贵。
1: 这是金把头。

0: 还有戏班子来，还有说书的，那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1: 好的，好的，好
2: 的。
0: 朱老三，
3: 哎，
0: 你过来。
3: 头，有啥吩咐？
0: 把我这包脚布抖了抖了，净他妈沙子。去，再给我打盆洗脚水来。
3: 啊。
4: 马忠，你虎背熊腰个人，咋叫他摆弄面条似的，不听兔子叫。
5: 孩子。这一天，大英雄朱开山率领着义和团与洋人展开了一场鏖战。那是从天亮一直杀到天黑，又从天黑杀到天亮，只杀的是日月无光，鬼神俱惊啊。只见大英雄朱开山单身闯入了洋人阵中，抡起鬼头大刀，是嗖嗖嗖上下翻舞，呼呼呼左右生风，是前杀后挡，刷刷刷，那可就是人头落地。直杀的洋人屁滚尿流，哭爹喊娘，连喊饶命。大英雄朱开山用衣袖擦了擦鬼头大刀上的人血，横刀仰天大笑，那朗朗的笑声威震敌胆，刺破了长空。
0: 快走。老板娘，您这有没有闲杂人等啊？
6: 没有，这些人都是淘金的，老的都认识，新来的都在金龟册上报了名了。
0: 我可告诉你啊，要是有可疑的，你得马上报官，不得隐瞒。
6: 一定一定。
0: 走，
6: 老总走啊，坐下玩玩呗。
0: 嘿，白玩你干吗？嘿，这臭娘们儿浪得不轻啊。
6: 大伙儿接着喝吧。哇，来了来了来了。
7: 走吧。
6: 这位大兄弟才来的吧？贵姓大名？
7: 年贵姓朱，朱老三
6: 啊。跟刚才评书里说的朱开山是本家吧？
7: 不敢当，草民一个。
6: 哪旮瘩来的？
7: 元宝镇。
6: 啊、哦、大兄弟好酒量啊，妹妹陪你喝两盅。
8: 老伙子拿壶酒来。
9: 好嘞，酒来喽。
6: 来，
7: 这都不好，让老板娘破费了。
6: 这有什么呀，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爷们交往。
7: 有啥交往？我是穷淘金的一个，不值得交往。
6: 你跟别人不一样。
7: 有啥不一样？你说说。
6: 一时半会儿我还说不清楚，就是不一样。来喝酒，一口闷了啊。
7: 给你打听个人，有个叫贺老四的，你认识吗？
6: 你是他什么人呢？
7: 哎，我不是他啥人，有个朋友托我打听他的消息。
6: 啊，这人没了。
7: 没了？为啥？
6: 说法可是不少啊，有人说呀，他是为了跟别人争一个女人被捅死了。还有人说他的金坑被人霸占了，这个何老四仗着自己一身的好武艺啊，领着他那伙兄弟跟人斗棒，败了，两边都死了不少人。还用种说法就更神了，说是他那金坑啊被官府霸占了，硬让他说出乌道过的金脉图了，那何老四能肯吗？

0: 临死之前呢，他说要对得起跟他合伙开金厂的兄弟，就把这金脉图吞在肚子里了。听说这贺老四啊，把这金脉图全告诉他了。这儿的杀金呢，只有他俩知道。其实官府啊，早就把网架好了，就等他那合伙人钻进来，从他嘴里抠出金脉图来。
1: 那就白死了。
0: 这儿的规矩你真不懂啊，那可不就白死了吗？民不举，官不究的，你就是告了官，这衙门也不打这种官司。
1: 后事是谁料理的？
0: 全是金把头给料理的。哎，大兄弟不说这些，喝喝喝酒，喝酒来。
2: 行了，老娘不喝了，我得回去睡了。
0: 走就走，我送送你。哎，
2: 不用不用。
3: 老板娘，你是今年才在这里开酒馆的？
0: 这么说，你去年就在这淘过金？
3: 没有，没有。走了。

你的一家老小。

0: 小猪，小猪，
1: 哎，
0: 过来，
1: 哎，头，有啥吩咐？
0: 把尿罐倒了，骚得慌。哎，老周，老周，你等会儿。哎呀，我又来尿了，别动，别动，别动，给我接接尿。别站着呀，要怎么尿啊？你不会跪下啊？跪下接。
2: 哥，你在这和老猪过不去呢，他把你祖坟了。老猪，别累着。
0: 我就是要和他过不去。咋了？他是你爹啊？我看着他就烦，像是会点啥似的哈。跪下接。
3: 咋的啊，大金链啊？你有气声了啊？
4: 朱大哥，把尿罐子放下。
3: 你给我老实点啊！就你这把渣子，小斤薄两的，趁要动起手来，两个绑起来，你也不是朱大哥的个儿，你听见了没？
0: 没那事儿，那黑瞎子个儿倒大了，那还不是吃货一个？哼，不服，就出去撂一脚。
3: 呵，我还说不服你了哈！哼，大哥啊，你也是个软蛋呐，就你这么五大三粗的。

0: 人让这么个小崽子欺负住了，你就不敢教训教训他？要割了我，早给他造个满脸话了。
1: 刺我头是应该的。
0: 你说你除了种过地没干过别的，我就不信。就看你这两步走，像是有一身的功夫。
1: 我哪有功夫？你
0: 咬人的狗不露齿，你是真人不露相吧？
1: 我真的没功夫了，真的，我就会种地。
0: 我才不信！我敢保证，你杀过人。
1: 哎，这可不能乱说，我连鸡都不敢杀。
0: 你唬谁呀？你这脖子刀疤是哪儿来的？
1: 哎呀，这说出来都怕大伙笑话了。我那个老婆是个醋坛子，哎，有一回啊，我一看有一个女叫花子挺可怜的，我把她领到家去了。我那老婆非说我和这叫花子有一腿，上来就给我一刀。
2: 老朱，你就那么怕你老婆？
1: 那可不是，我老婆长得俊，那不怕着能行吗？
3: 真的。
0: 哎呀，老朱大哥，老朱大哥，这金钩是挺深的，可是一个人又想裹得住自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身上有武器，像何老四。
1: 你认识何老四？
0: 嗨，我哪认识？我听别人说的。贺老四身上也有武器，隔着老远却觉得寒气逼人的。你也有。

0: 去闯关东的吧？
1: 啊！
0: 嗨，可怜人呐！来来来，起来，跟我走吧，孩子。
1: 来来来。

0: 小伟哥。
1: 啊？
0: 你睡着了？
1: 嗯，睡着了。
0: 撒谎。
1: 你把手伸过来，让俺摸摸呗。
0: 不行，大娘说了，不准越线。
1: 身子不越线不就完了吗？啊？
0: 那也不行，俺臊得慌。
1: 有啥可臊得慌的？俺又不是没摸过。
0: 那好吧。

0: 哎呀，真凉啊！太舒服了，
1: 霞儿，咱以后要是成了亲，每天晚上都能搂在一块儿睡，多美呀、
2: 啊！你看你，净说些没羞没臊的话，你心眼坏了。
1: 哎，别缩回去啊，这不早晚的事儿吗？快收回来啊！
2: 除非你答应啊，不许说些没羞没臊的话。
1: 行了，答应你啊，答应你。

0: 儿，俺跟你商量件事儿呗。
1: 说呗，又没封上你的嘴。
0: 你说你人长得俊，又扎眼，要不明天你把头发剪了，你把男装吧，省得在路上惹是非，行不？你咋不说话啊？你咋了？你别哭了，全当俺没说过，行吧？啊？

0: 我在元宝镇招人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有道了。哎，是不是咱们要找的那个人？
1: 朱老三？
0: 啊，试试看。
1: 你去跟他说，请马总谈谈天津。
0: 能行吗？
1: 行。如果他跟你争辩，说案情就应该是这样，那他肯定掏过金子，这就可能跟何老四有关系，说不定他们还认识。
0: 那他真下去了，这还真埋啊？
1: 咱们不是试试他吗？能真把他埋了吗？如果他乖乖的下去了，那就是淘金的生坯子，什么都不知道，而且还是个软蛋。你说软蛋能成为何老四的同？就凭贺老四的刚烈性子，能和这种人成为生死之交吗？
0: 大哥，这一带是恐怕行啊，要是下去了，万一塌了，那咋办？
1: 要是真塌青了，那是天命，怪不得咱们，只能怪他命不好。再说了，这金子是怎么来的啊？是命换来的。
2: 哎，谁干的？你过来。

0: 咋了？
1: 怎么把井口改成方的了？啊？
0: 大伙不都这么挖的吗？
1: 人正规是方中带圆，啊？你改成方的，这方我淘不着金不是吗？这多晦气啊！
0: 咋了？吵什么呢？
1: 大贵，看看，方的了。
2: 哎呀，
0: 朱老三呐，你怎么把井挖成这样啊？这晦气呀！你得下去把那个斜井填了，这样才能辟邪消灾啊！
2: 不，你下去吧，
1: 下吧，
2: 快下，
1: 瞅啥？快快！

0: 朱大叔，朱大叔，喝口水吧。
1: 老朱，对不住了，我给你认个错，你大人不和小人斗，都怪我有眼无珠。
2: 咱们都是走南闯北的穷兄弟，山不转水转，啊，说不上猴年马月咱们还会见面呢。古语说的不错，得饶人处且饶人呐。
1: 老朱，你简直是个神人，学的是啥功夫？教教我吧。
2: 啥功夫？嘿嘿，人在绝处是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的，狗急了还跳墙呢。
1: 那是那是。
3: 哎呀，了不得了！进厂里传开了，说你朱老三没有千八百斤的力气，从井里拱不出来呀。你一直练过金钟罩铁布衫。
2: 哎呀，你可别瞎嚷嚷，我哪有什么功夫啊？有把子力气倒是真的。
3: 那也是神力。
2: 好些日子没到你那儿喝酒了，改日我请你们喝酒，把我们头也请上。
1: 不不不不，还是我请你，给你压压惊。
4: 老掌柜的，掌柜的，老掌柜的来了。哟，
5: 爹呀，您怎么来了？您不在家歇着是不是不放心啊？
6: 哪儿啊，
7: 高掌柜的。哎，您喝茶，这是您最喜欢喝的花茶，我想您这个时候可能能到，所以就拿这个给您捂着呢，现在还烫嘴。
6: 看看这孩子心就是细，这脸上嘴上都是买卖，
4: 错不了，就是有点木呢。
6: 嗨，别急嘛，咱们呢慢慢调教。院长啊，我跟你说件事儿。
4: 您说。
6: 院长啊，这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玉书他娘还有我孙子都没了，你也该续房。

0: 媳妇儿，赶紧张罗张罗，要不然断了咱们夏家的后，对不起咱们祖宗。
1: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啊，
0: 小心点儿。
2: 亲
0: 家，这俩孩子我还是看好传杰了，有灵气。嗯，就是不知道他心术正不正啊，这就得慢慢看了。

0: 二哥，
1: 哎，回来了。
0: 柜上的东西你不能卖，交柜吧。
1: 这个，这厂捡的。
0: 掌柜的不是说了吗？店里的东西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要交柜。
1: 这是俺在院子里捡的，不是柜上的。
0: 你不交，你不交，我要告诉掌柜的了。
1: 要告就告，反正你也没少说俺坏话，俺就是不交。起开，俺扫地的。
0: 二哥，掌柜的，我有话对你说。
2: 传杰啊，进来说吧。什么事儿啊？
0: 掌柜的，这几天我发现柜上老有掉钱的，最多一回有十几个铜板呢。
2: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咱们柜上客人多，指不定是谁掉的。你要拾起来你就收着吧，啊，攒多了给你妈买点好吃的，好好孝敬孝敬她。
0: 我可不能那么做。
2: 为什么呀？
0: 按照规矩，照着一切都是柜上的，捡到什么东西都该交柜。我都交柜了。
2: 好，好样的。
0: 嗯，掌柜的，刚才我看见我二哥也捡到钱了，他没交柜，我劝他，他还不听。我琢磨了半天，这事儿还得告诉您，求您对他严加管教。
2: 有这样的事儿？那他违反了店规，我一定对他严加管教。
3: 川姐，再怎么说他也是你二哥吧，你这不是出卖你兄弟吗？
2: 玉叔，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啊，当哥哥的违反了店规，弟弟说他是应该的。学做生意首先要学会做人，要以诚信为本，懂不懂？川姐啊，你做的对。
4: 哈，这老朱要丢老人了，你天天掐着耳朵告诉你那些道理，你咋一点都记不住啊？人最要不得的就是贪小便宜，搞好。
1: 这个不要啊，任传杰。
4: 不是你拿的，是传杰拿的。要不是传杰告诉俺，俺还以为你在下线人家待的挺好的呢。熊玩意，去。进屋拿煎饼去。
1: 干啥？
4: 你下线人那儿。
1: 我不去。
4: 去不去呀你？
0: 快去。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

0: 核桃粉。
1: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无爆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0: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

0: 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五宝杏仁核桃粉，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一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0: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包装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黑芝麻、核桃、黑桑葚、黑枸杞。

0: 黑米黑豆，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1: 这个无爆葡萄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四川延边黑桑葚，山东东营黑芝麻，青海糯木红黑枸杞，陕西汉中黑米，吉林松原黑豆，配以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啊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给您4桶，99元整整8桶，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退还给您。
2: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再送您4桶，99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们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呢厂家把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第二，这个宣府良醇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第三，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元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4: 五宝杏仁核桃粉，
3: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

0: 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老年人牙齿不好，把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它里边含有什么？黑芝麻、黑豆、黑米、黑枸杞、黑桑葚，还有核桃。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保留了核桃和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中的营养成分，一冲一拌，简单方便，口感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冲着喝，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像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黑豆、黑米，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核桃更不用说了，老少皆宜。99元8大桶，每天都能喝上一碗香喷喷的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儿能买得到？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米、黑豆，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99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8: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9: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0: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1: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2: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该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7: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5: 多，不麻烦，应该的。
8: 一言之计在于
1: 说，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已经过去了，孩子也认错了，就算了啊。
1: 长谷，你们不要以为啊，你和传杰做的那些事情我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呀是验验你们的，你们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嫂子，让孩子们也去吧，他们总有懂事的那一天。我不能赶他走啊，你们家对我的救命之恩，我是这一辈子都报答不了啊。
2: 夏掌柜的，以后这些事儿咱就不提了。您的意思是说传武可以留下？
1: 留下呀，我不能为这点事儿就赶他走啊。嫂子，你的这两个儿子啊，按说还是传杰是做生意的料啊，不仅脑子灵活，人也忠厚，很有前途啊。
3: 三儿，喘口气儿，喝碗水啊。现在天热了，水要喝少了，人容易犯晕啊。
4: 谢二哥，干活去。
3: 哎，等等，啊，再喝一碗。
4: 我还干活呢。
3: 哎呀，不在乎这一会儿，忙起来了，你连想喝的时候都没了。
4: 哎，我喝多了，光上茅房了。
3: 那怕啥呀？茅房就在院里，两步路的事儿啊。慢点啊，
4: 然后干活去了。
3: 哎，
5: 传杰啊，你过来一下。
4: 哎，
3: 传武，
4: 你事儿啊？
5: 累了吧？
3: 来了，
5: 给你煮的山楂汤，喝一碗吧。
4: 谢谢，我刚喝过，不喝了。
5: 哎，我好不容易给你送过来的，你不喝啊？
4: 好了，我喝。
5: 哎，慢，喝山楂汤啊要有讲究的，这碗叫金龙饮泉，要一滴都不剩。
4: 行，我就金龙饮泉了。
5: 嗯，好喝吗？
4: 好喝。
5: 好喝啊，那就再喝一碗吧。这碗叫二龙戏水，给。
4: 你说我都喝不下了，你看这肚子都撑圆了。
5: 哎，又不让你喝酒还能醉啊？好了，
4: 行，我喝。好了吧？
5: 这第三碗啊，叫三龙闹海，一定要喝的，不喝不吉利的。
4: 你说，我真的喝不下了，你又饶了我。
5: 站住！又不是给你灌砒霜，什么叫饶了你啊？不喝，不喝，以后我就不理你了。
4: 行，我喝还不行吗？

0: 你干啥呢？
1: 二哥，我家尿给憋坏了，这谁在茅房里面？都这么长时间，咋还不出来了？
2: 哟，八婶是个娘们儿吧？啊，要不咋搭着红腰带呢？
0: 你先憋会儿，去趟上房，老爷子叫你呢。
1: 哎。老掌柜的，老掌柜的，您叫我，
3: 我没。

0: 叫你啊？谁说我叫你了？
1: 我二哥呀。
0: 哎，回来回来回来回来，既然来了，你坐去，我跟你说说做生意的事儿啊。
1: 哎，您说，我听着呢。
0: 别急，去给我倒杯茶。
1: 哎
0: 哎。

0: 利，生意无信它不兴。俗话说得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什么意思你知道吗？这就是啊。哎，传杰啊，你这是怎么了？
1: 老掌柜的，我想尿尿。
0: 嗨，尿尿赶紧去尿，你干嘛还憋着？你这孩子，你说。
1: 哎，老掌柜的，我回来您接着说。
0: 嗨，这孩子，你说。

0: 玉叔，怎么回事啊？啊？你站起来，站起来！站好了，丫头片子，你真能胡闹！他那么小个孩子，你把他憋坏了怎么办呢？
1: 憋坏了，那活人还能叫尿憋死啊？再说他就不会去墙根撒尿啊，死心眼儿，憋坏他活该，谁让他自己家说人坏话呀？
0: 你说说，你是不是跟川武合起伙来捉弄他？是不是？
1: 没有啊。就算有这事，我也不出卖川武哥。我才看不上软骨头的人呢。
0: 闺女啊，你是想错了呀。他那不是软骨头，那是诚实，这是做人最可贵的呀。

0: 老朱大哥，一个人喝闷酒啊？来，妹妹陪陪你。
1: 老板娘，我一个穷淘金的，我也请不起你啊。
0: 你当我光认识钱呢？我这双眼睛认人。不管你是什么来历的人，在我眼前这么一晃，我就知道个八九不离十。可就是对你，我到今天心里也没个谱。哎，你以前到底是干什么的？
1: 你真想知道啊？
0: 哼，哪个女人不对你这样的爷们好奇呀？说说。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是从山东逃到元宝镇的。
0: 我说嘛，杀人了。
1: 杀什么人呢？我小的时候是学过点拳脚，也有力气啊，在老家的时候给一个财主看家护院。
0: 你看我的眼光不错吧，说你就不是个等闲之辈。
1: 后来那财主那闺女看上我，死活要跟我。

0: 我也看上他了。
1: 那不用说啊，那闺女挺俊的吧？
0: 那还用说啊，柳叶眉，杏核眼儿啊，腰就这么细。哎呀，后来让那个财主给发现了，
1: 肯定是把人姑娘给睡了，没把肚子弄大。
0: 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熬不住，熬不住啊。
1: 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跟那闺女偷偷跑了，一头扎到关外。
1: 我说呢，哼，没想到你老哥还挺风流的哈。你还别说，你呀还真挺有女人缘的。要是我还年轻啊，死活也不放过你，白搭也敢。
0: 我这点破事儿都跟你说了，你这嘴也得紧着点啊。
1: 没事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别看我这人呢平时嘻嘻哈哈的，口风紧着呢，来喝一个。
0: 我的事儿都说了，那你呢？
1: 我？
0: 哎，
1: 我咋了？
0: 你别装糊涂，你那腿呢？
1: 嗨，我那腿往哪儿伸呢？你还没说。
0: 行了行了，我算服你了。
1: 来。
2: 年纪不大呀，哎，
3: 怎么还在这儿？都好几天了。
2: 后生，哎，后生，哪儿人呢？你是多大了？你说给我们啊，我们给你坟头上立个牌啊，碑什么的。
4: 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传文哥，你醒醒啊，传文哥。
2: 小兄弟，看来你哥啊是真不行。这么着，西边有个乱葬岗子，我们大伙儿帮你抬过去埋了就算了。
4: 俺哥不能死，俺说啥也得救活他。传文哥，传文哥，
5: 传杰啊，
6: 哎，
5: 过来。
6: 哦，陈哥，陈
5: 哥，今儿个我得闲，给你说点生意上的事儿。
6: 听掌柜的教诲。嗯，
5: 做咱们货站的生意啊，一定要多学多问多看，而且还要多琢磨，只有这样呢你才能有真本事啊。而且要活到老学到老，有些东西可能你学了用不上，可是等你要用的时候再学那就来不及了。有些人呢受不了三年学徒的苦，一年半载的就给吓跑了，而且他觉得山货生意有什么呀？啊，其实不然。你就拿做皮货来说吧，啊，皮子要细分春夏秋冬，以冬皮最好。这个冬皮呢，里边要细分种种种种。这方面常先生是行家，你要虚心的请教。
6: 哎，知道了。
5: 嗯，另外做生意还要算账，这个账啊有很多种算法。今天我教你一套我从黄县学的口诀，很管用。
6: 掌柜的您说。
5: 嗯，你听着啊，16252125318754255531255743758595956251168751275138125148755159375161。
6: 掌柜的，您再说一遍，说慢点，让我记下。
5: 不成，这个不能记，一定要口传心授，这要看你是不是做生意的材料。
6: 我能背过。

0: 亲戚了，多晦气啊！走吧，走吧，走吧。
1: 大叔，俺求求你了，你再让俺几天，俺这就去想办法。
0: 那好，就再让你两天，两天以后再不走，我可要把你们轰出去啊！

0: 菩萨保佑，观音菩萨，张金贵恳请菩萨赐予我儿一和氏女子，冲喜去病，保佑我儿子平安无事。
1: 挺好的闺女，可这年头谁养活得起呀、啊？还拖着个要死的哥哥。是。
0: 菩萨保佑，菩萨。
2: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3: 刘妈，出啥事了？
2: 老爷，夫人，好事，大好事啊！哎呦，这真是菩萨显灵了呀！
4: 我看行，这个人可能活不了几天了，这买卖值，快找个中间人立字据吧。
0: 啊，这位姑娘，刚才你说的事儿我全部都应着、啊、我家有个儿子叫梁，他有病，让你给他当媳妇儿冲冲喜。

0: 只要能救活俺哥，啥都行。
1: 姑娘，你哥也安顿好了，这个屋子你还中意吧？哎呀，你们兄妹俩下在这儿住下啊。哦，对了，这是给你哥熬的药啊。姑娘，听大叔一句话，生死由命，你哥能不能救活，可就看他的造化了。
0: 谢谢大叔。
1: 别说谢，别说谢。赶紧把你哥救活吧，找个好日子，你跟莲儿就成亲啊！啊，快喂药。

0: 闺女啊，你哥好点了吗？
1: 已经能喝药了，就是不知道啥时候能醒过来。
0: 闺女啊，别太着急啊。啊，老爷让你换换衣服，去见见你女婿。
1: 刘妈
0: 啊，
1: 光说他有病，他到底是啥病啊？
0: 啊，老爷夫人，仙儿来了。
2: 哦，
0: 进吧。
3: 莲儿，我不要臭油饭了，当老婆。
4: 哎，莲儿，你睁眼好好看看，这闺女聪劲儿的。哎，莲儿，陪你玩不好吗？
2: 乖，听爹的话。
4: 莲儿，莲儿，
2: 听爹的话。哎，莲儿，你看，他陪你玩儿。

0: 什么名儿？
1: 俺叫仙儿。
0: 仙儿，你愿陪我玩？
1: 愿意。
0: 拉钩。
2: 他娘，这俩孩子有缘呐！
3: 是啊，是啊。
2: 仙儿啊，明儿跟梁就把事儿办了吧，给他冲冲喜。
1: 你说话可得算数，俺哥的病你们可得下劲儿治，大夫三天一看，汤药两天一副。
2: 哎，仙儿啊，你的事儿柳妈全跟我说了，不过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我张金贵一定会尽力，可你哥的死活我可不敢打保票啊。
1: 哥，你醒了吧？俺明天就嫁人了，你可千万别怪俺，俺实在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俺扔不下你，俺得救你啊！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这辈子俺给你当不了媳妇儿，俺下辈子给你当奴

0: 席呀、啊，放鞭炮。
1: 让我们慢慢过个门槛啊，慢慢上台阶了啊。
2: 我不要，
3: 拿了少爷听话的少爷，
2: 你去洗手间，
3: 听话啊，
4: 听话啊，
3: 拿着拿着拿着啊，小少爷听话啊。
0: 新娘迈步跨火盆，招进晦气净一身。
1: 哎呦，慢点上来。
2: 笨蛋，看我！
1: 小少爷，小少爷，哎呦，少爷，来来来，过来过来，小少爷。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就别乱了啊！哎，少爷，
0: 一郎新娘一花堂。跪，
1: 跪下。
0: 一拜天地。
1: 来，小少爷，
5: 哎。
0: 夫妻对拜，
1: 听话啊！来，
2: 不好玩，一点也不好玩。哎，走，
1: 小少爷，
2: 咱去玩打老爷。
1: 哎呦，小少爷，来来来，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拜完堂再玩啊！来，哎呦，别闹了，来，
0: 送入洞房。
1: 哎呀，小少爷，来听话。
6: 盖头，
7: 先盖头，
6: 来来来，少爷，这儿来，
8: 拜给新娘。

你可好点了吧？那就好了，少奶奶，去吃饭吧，都等着你呢。

0: 这饭没法吃了。
1: 咋了？咋不吃了啊？
0: 二哥，你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弄出那么大动静，嘴里呱唧呱唧的，像老母猪吃食一样。
1: 不是，你咋说话呢？
0: 再说了，你吃饭就吃饭，放到别人地盘干什么？看人家夏掌柜的，那才叫斯文文明。
1: 咋的？你看不顺眼是吧？啊？打由你那天开始，你这么吃饭的，小兔崽子，找收拾呢你！
2: 说啥呢你这？咱三说的不对啊！你看看你吧，吃饭的时候跟打仗似的，大马长枪了。看人三儿，出点动静了吗？
1: 他好，在夏掌柜家吃饭从来没吃饱过，非得光摇窝头。娘，三儿现在变得越来越假，越来越操蛋了。
2: 闭死你的嘴吧！
3: 大婶儿，大婶儿，
4: 哎，玉叔，来，大婶儿，你看，大叔来信了。
3: 咋打来的呀？
4: 哦，他托人捎到春阁上的。来，一块吃饭吧。哎，哦，不了，我弟还等我呢，他先走了。
3: 哎，
1: 娘，娘，
4: 三儿，快！哎，
0: 可是他娘见字如面，今春一别已是大半载了。你的身子骨还好吗？两个儿子在春和盛学生意还好吧？你要多嘱咐他们好好学徒，也要学着做人。两匹马一定给我喂好了，将来咱们的地多了，春种秋收就靠他们了。传我有消息了吗？在家里的两个孩子，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传武。这孩子浑身野性，有点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怕事儿，好惹个乱子，调教好了是个汉子，调教不好了就不好说了。你对他一定要严加管教，什么事儿不能由着他的性子来。
5: 娘，完了，
3: 就这么多了，
0: 剩下就是落款了。
6: 爹真是的，俺哪点比不上三儿了？有啥不放心？
3: 你爹说错了，你还给俺少惹祸了。
1: 娘，俺在家能挑水劈柴，俺能上山套野物。三儿会啥？就叫耍嘴皮子。
3: 哎，你这个熊孩子，咱老没服的时候呢。
1: 不是娘，
3: 吃货一个。你干啥呀？
6: 俺是吃货，俺不吃了还不行吗？
2: 传我
0: 二哥，
2: 你还没挑水呢。
7: 哎，兔子

0: 欢迎各位老大。
1: 你是这儿的大会
0: 啊？正是正是。
1: 那好，大伙儿给我看好了，这是个老淘金的，这老东西把去年淘的纱巾想带出去回山东，这是找死，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是我们的地盘，我们要保护你们安安生生的淘金，淘了金子不能藏着，不能带走，私自携带者这就是下场。
2: 大家伙儿都看到了啊，咱淘金的容易吗？这上有官府管着咱们啊，这四周有土匪候着咱们，咱们淘了金子千万不敢藏了掖了，一定要交到柜上去换工钱啊。皇上有旨，这金子那是大清国的花销，哪怕私带出去一粒，那犯的可都是死罪。你们这些人大都是从山东来的，这几百年了，有几个人能把金子带回家去的？我劝大伙一句，不要冒险，要守规矩。你们看看啊，这里边埋的都是山东来的淘金客啊，这地界儿打道光年间那就开了金厂了，可是直到现在啊，没有一个人能把纱巾运出去的啊。那些不守规矩的留下的就是这些白骨了，大家好好想一想，到底是金子金贵还是命金贵啊？

0: 少奶奶，少奶奶，你快去看看，你哥醒过来了。
1: 仙儿，
0: 哎，来，小少爷，来来来来，我陪你玩啊。
2: 传文哥，
3: 仙儿，哎，仙儿，咱们这是在哪儿啊？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传文哥，你别着急，俺慢慢告诉你啊。小少爷，小少爷，慢点儿，慢点儿。小少爷，你慢点儿，慢点儿啊！
4: 刘妈，你们先回去，俺跟俺哥说两句话啊。哎，
1: 我要进去，我要进去。哎、
0: 小少爷，小少爷，听话啊，到那边去玩一会儿好吗？
5: 刘妈，
0: 哎，
5: 慌慌张张的，怎么回事啊？
0: 老爷，老爷。老爷，可好了，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
3: 是，
0: 少奶奶的哥哥醒过来了。
5: 这小子命还真挺大啊！哦，没事，忙去吧。
0: 哎，
3: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嗯。
6: 传文哥。俺实在没有办法，俺不能让你死，俺得救你。只要能把你救活，俺啥都能舍得。
3: 仙儿，咱啥也不说了，现在就走。要么去关东朝俺爹娘，要么回山东。俺不能眼瞅着你成人家的媳妇。
6: 传文哥，你现在身子骨还不行，等你病好了，你一个人走吧。传文哥，俺这辈子就这样了，俺再也没脸跟你做夫妻了。虽说俺现在还是干净身子，可是已经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了。
3: 香香，俺不嫌弃你香，
6: 你不嫌。你爹你娘知道了能不嫌
3: 你？你救了俺一条命，俺爹俺娘也不能嫌你。
6: 可人家答应俺救活了你，俺也得守信用啊。

0: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

0: 细腻均匀，仍然保留完整，说明稻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有着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0: 付款，不满意期间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

0: 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

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 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
1: 大鬼，大家伙没别的意思，你放心吧，我们一定好好干活，不都是为了挣点钱吗？
0: 是啊，我说的也是这话呀。啊，你说大家伙干什么来了？啊，不就是想多淘金子多赚钱吗？啊，你说像老爷这样的来赚什么钱呢？啊，我这都是为大家好啊。啊，
2: 你们别绑着驴定亲嘴啊，不知道享受，去这儿干活来。
1: 行了，大伙儿干活去吧，干活去吧。
3: 哎呦，快点，哎呦，
4: 哎，热热来了。哎，大顺，
5: 哎，大贵太欺负人了，说打谁就打谁，今天要不是老朱大哥拦着，大伙肯定把这青蛙给废了。
6: 哎，您发现没有，大贵啊还挺怕咱老朱大哥的呢。哎，老朱，你领头，咱们拉起帮来整死那个熊玩意儿。
1: 哎呀，行了，我哪惹得起他呀，咱们来干啥来了？咱们是来淘金的，不是打仗的。打仗的事儿你们别找我，我不成。
7: 你们都别小看了大贵，他在这旮旯根子深着呢，四周的马贼都买他的账，要是惹了他，那就是惹了马贼。老朱说的对，都老老实实的吧，挣钱要紧。出牌啊！

0: 老燕啊，咋样？没事吧？实在不行歇两天吧。
1: 哪敢歇啊，俺怕一躺下就起不来了。山东老家那边还等着俺挣钱养活呢。
0: 弟兄们，有些话我是憋在肚子里好些天了，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听说这个金厂吧，原来是一个叫贺老四的开的。这贺老四在那个时候啊，我听说啊，那是和气生财。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这金厂子

被官府、土匪还有大贵他们给占了。咱们在这儿连牛马都不如，这小命都攥到人家手里了。你看，咱们来了这么多日子，现在也没发现金子，

0: 想回家了呢，正想找你们商量呢这事儿。
1: 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
0: 那这我们什么都没有，你也做不了主。那天下哪有这道理？
1: 天下就有这个道理。我实话告诉你们，现在想出去只有一条道，哎，那就是一年工期满了以后才能走出这条沟。如果眼下私自有人想走，那要是被官兵和土匪抓着，那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2: 那这一年我们就得待在这儿了。
1: 对，除非死了才能走出这条沟。
3: 娘，起来吧，太阳老高了。
4: 你就不起来，看你能怎么样？
3: 嗯，听话，别闹了，快起来吧。起来吧。哎，让你不起来，
5: 去！你还敢打？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不听话，俺让你打，还打？
6: 天寒，天寒了，不好了，造反
7: 了！你这个贱人，三纲五常你懂不懂啊？你打你男人。打粮，你打我儿子，我打死你！你这个臭要饭的，你这个臭要饭的！
5: 你打吧，有胆气你打死俺，俺不用你偿命，还谢谢你。打不死俺，算你没种。
7: 你还跟我嘴硬？我今儿我就打你这个嘴硬的！
8: 少奶奶，少奶奶，你就说句软话吧，老爷。老爷，求你了，你消消气吧。少奶奶年纪小，不懂事，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为了少爷，你就饶了她这一次吧。
9: 老爷，老爷，快坐下，坐下，快坐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7: 我本来就想吓唬吓唬他，他还跟我耍横，你不是找打吗你？
9: 老爷，再怎么说他也是咱儿媳妇啊。仙儿，仙儿，别怨恨你爹哈，他也是为你好啊。仙儿，回去吧。啊，刘妈，
8: 少奶奶，
10: 起来吧。

0: 着，我给你报仇。
1: 你咋报？
0: 我自有办法。
2: 少爷，你这是怎么了？哎呦，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哎，老爷太太，你看小少爷是怎么了？小少爷，我求求你别这样了。
3: 娘，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娘，
0: 你打我媳妇，我打你儿子，看谁划算。
3: 娘，
0: 爹
3: 不是给你出气吗？
0: 你给我出气，我给媳妇出气，我要给我媳妇出气，要不然她就不和我玩了。
4: 儿子，你爹再也不打你媳妇了。
3: 是，
4: 咱们回屋吧。
0: 不行，爹得给俺媳妇赔个礼。媳妇没打我，你可打我媳妇了。
3: 脸儿，你，哎呀，你看爹都给你跪下了。哎呀，儿子，你别打了。你不是说他打你了，怎么又没打了呢？
0: 我说着玩了。你，
4: 儿子，
3: 别打了，爹给你跪下了。好，爹给你媳妇赔礼啊，给你媳妇赔礼。
2: 哎呦，老爷，慢点。
4: 老爷，
3: 好了。仙儿，
5: 见好就收吧。你爹他不知情，不是跟你认错了吗？
6: 难道你家是来当媳妇儿的，不是来讨打的？
3: 是，仙儿说的没错。仙儿，爹发誓再不打你了，爹要是再打你，我不得好死。仙儿，你看，
0: 我走吧，你们出去，你们都走吧，以后我的媳妇谁也别想欺负。好了，给你报仇了，起来吧。
5: 仙儿，你吃。
1: 你从哪儿偷的？
0: 这你不用管，我家有什么好东西放在哪儿，谁也别想瞒我。以后你要是不打我，我天天给你偷好东西吃，行不？
1: 那你也不许使横。
0: 行，拉钩。

要试着离开金沟，你的仇我记着，不报此仇，我朱开山誓不为人。

0: 那马死了，可真惨了，多亏呀，上面没骑着人。人家是先用马来试试风声，高人呐！
1: 哎，那你说这人是谁呀？
2: 哎呀，管他是谁呢，反正这里是进里容易，出进难。要想出去的话，那只有公器到了，身上不藏一粒金子，那才能活着走出金沟。
3: 干啥呀？你别管我，俺去找病秧。你别管了，俺不让你走。等你把病秧好了，你爱上哪上哪去。俺现在就是不让你走。
4: 俺待不下去了，香。再待下去你还不如把俺嫁在炉子上烤，俺受不了啊！
3: 俺心里也不好受啊。
4: 咱俩就这命，认了。要不你跟俺一起走。
3: 要不你让俺一个人从你爸辈干仗去！你真要走？
4: 俺真的要走，
3: 铁了心了，
4: 铁了心了。
3: 好，你给俺说完事再走。
4: 夏，你
3: 不要干啥！你要
4: 干啥？你干啥？你。

0: 杏儿，杏儿，大叔，粮太小不会喂药，俺替他喂。
1: 喂，
0: 哎。

0: 怎么了？
1: 加药膏了。
0: 膏了？你懂不懂皮货？我这些可都是冬皮子。
1: 冬皮子不假，可这都是老冬的皮子。你看这毛，油性差了点，不够柔和。可惜啊。
0: 神仙呢？那你看着给个价吧。
1: 我也不想占您的便宜，咱们按质论价。这样吧，按您说的八折可以吧？
0: 八折呀？
1: 这是我能出的最高价了。
0: 我说你能不能再涨涨？我整这些货可真的不容易。
1: 先生，买卖都是东家的，我们也就是个伙计。我收您的货是一手托两家，既不能让您吃亏，也不能让东家没赚头，不是吗？您说呢？
2: 听听，好，传杰这价砍得多好，
3: 实诚，
2: 多有道理。
3: 成交，
1: 收货。
2: 好好小着点。
1: 狐皮两件，豪皮三件，买卖成交，账房付款。先生，这儿请。
2: 好。
4: 先生，拿好了。有货还请多关照小号，谢谢了。
3: 你们店里有这样的小伙子，好，有福啊。好，
5: 慢走。
1: 您走好。
2: 好啊，川杰，
1: 张队长，
2: 这笔买卖做得不错。哎，这燕皮子的活儿你。

0: 是什么时候偷着学的？
1: 不是，平时常先生教给我的。
0: 嗯，不错不错，但是美中不足啊，你生意做完了，这话得跟上啊。刚才常先生那几句话多得体呀、啊！啊，你不仅要做成买卖，还要拿下主顾，你得让人觉得呀，你的热乎劲儿是始终如一的。你要让人家啊来了以后还想来，对不对啊？不许骄傲啊，还要好好历练。
1: 哎，记住了。
2: 哎，哎，
3: 嗯，
2: 你发现没有？他从尿裤子以后就变聪明了。
4: 老爷，老爷，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烧香拜佛？
0: 行行行，
5: 爹娘，
3: 娘
4: 娘
3: 啊，娘娘娘
4: 娘
3: 娘，怎么着啊？啊，
5: 我媳妇病好了。
4: 那你媳妇人呢？
5: 在屋里跟他哥说话。
4: 哦，老爷，老爷，这事不能再拖了，就按您想的办吧。
6: 刘妈，
7: 哎，
6: 把山给我叫来。
7: 哦，
6: 莲儿，
7: 嗯，
6: 你媳妇最近对你好不好？
7: 好，
6: 真好，家好吗？
7: 真好。
6: 是对你好，还是对他哥哥好？
7: 对我好。
6: 傻孩子，神经病。
8: 爹，你叫啊？
6: 啊，仙儿啊，你哥的病虽然好了一些，但是要彻底根除也不那么容易。我给找人算了一卦，说你哥这个病要彻底好啊，就得冲病。怎么冲呢？大仙说了，就要给你哥啊买上新衣新裤新鞋新帽。仙儿，你到镇上把这事儿办了吧。

0: 看，我哥这身衣裳行吗？
1: 行，太行了。仙儿啊，你哥真是活在你心尖上啊。

0: 谁呀？
1: 仙儿，是爹。爹，你进来吗？
0: 快进来吧。
1: 仙儿，哎呦，这么晚了还在做针线活啊？
0: 给梁缝缝衣裳。
1: 真是好媳妇儿，快，你娘包的饺子、哎、啊，趁热吃了。
0: 爹，你吃了吗？
1: 哦，吃了吃了。哦，给你哥那边也送过去了。仙儿啊，爹想跟你商量个事儿。梁他奶奶听说你们成亲了，巴望着你们过去住上几天。爹想啊，明天一大早让梁他娘带着你们俩过去住上个十天半个月的，你看行吗？
0: 听爹的，不过俺得跟俺哥说一声。
1: 哦，仙儿，爹忘了告诉你了，你哥吃过饺子，跟几个长工啊赶夜集去了。说这个去渤海湾的海边看光景去了，哎呦，这来回得百八十里，恐怕得明天晚上才能回来。怎么仙儿，他临走的时候没跟你打个招呼啊？你瞧这孩子，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杨，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是我们村里的一个小姑

0: 小少爷，慢点啊。好，走吧。
1: 走了啊！啊，
2: 说我们回去了。
3: 香儿，香儿，香儿，香儿，
2: 大叔，大叔，香儿去哪儿了？
4: 哎呦，大哥，来来，别急，来来，坐下说话，坐下说话。
2: 大叔，俺不坐了，你告诉俺仙儿去哪儿了？哎呀，
4: 大哥是这样，你大婶带着仙儿还有莲儿到河北去看他奶奶去了，要在那儿住上一阵子。
2: 那要住多久啊？
4: 这个不长，就一两年吧。
2: 一两年？
4: 哦，大哥，你别急。哦，对了对了，你看。仙儿临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要好好的照顾你，他还留下20块银元。
2: 大叔，
4: 大哥，你要找他也不是不行，瞧了吗？这个就是地址。哎呀，大哥呀，天色也晚了，你也累了一天了，赶紧歇着吧。啊，从明天起，咱爷俩就在这个屋吃饭，都是一家人了嘛。大哥，这么晚了，匆匆忙忙，这是要去哪儿啊？
2: 俺去找妹子。
4: 也好，不过路途遥远，你又人生地不熟的，路上要多加小心呐。

0: 没死没活干了这么些日子，怎么还不见金子？哼，还金子呢，连个金沙子都掏不出来，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金脉啊？
1: 哎呀，金脉啊都让贺老四带走了，要是贺老四在，那就好了。
2: 邪了，这金子都长腿了。哼，金子真长了腿，还有那匹马跑得快呢。那怎么到现在连一点金子的味儿都闻不到了？要是贺老四还在就好了，当初就不该那么早把他杀了。
3: 哎，对了，他那个把兄弟儿，咱们可吊他有些。

0: 日子呢，你该露面了，是不是被咱们吓住了，不敢吃这晚饭了？
1: 不会，我觉得这小子该冒头了。你说吃这碗饭的，一闻到金子味儿，他能不出来吗？
0: 那他到现在，
1: 咱们的眼线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
0: 真的？
2: 哎呀，可不好了，可不得了了！哎呀，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出大事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哎呀！
3: 老院怎么了？
2: 兄弟啊，老家来信了，山东今年呢、又是个大灾呀、庄稼又绝收了，俺娘啊活活的饿死了。
4: 弟兄们，朝咱家乡山东的方向磕个头吧，让老天爷保佑咱家里人都平平安安的。

0: 小少爷，慢点啊、哦！哎，好，
1: 来，行。
2: 传文哥，
0: 传文哥，
2: 传文哥，
3: 爷，
2: 我哥呢？
3: 回来了，奶奶怎么样啊？仙儿啊，你说你哥这个犟人，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他非说要到关外找你爹去，没办法，我还给他20块银元呢。

0: 姐实在活不下去了，你爹他太阴太狠了。
1: 姐，你走吧，刘妈都跟我说了，传闻哥才是你男人，快去找他吧。姐，你慢走。
0: 梁，姐对不起你了。你是个好男人，将来一定能找到比姐更好的媳妇儿。
1: 姐，你走吧，路上小心。

0: 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手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

0: 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

0: 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2: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

0: 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几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滑溜溜的，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的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领完即止，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

0: 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
2: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

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近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0: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1: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2: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

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延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他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莫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人民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讲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1: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2: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1: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一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好，小巴
2: 你好。阿姨
4: 你好。你好，
2: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5: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2: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5: 对，
2: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5: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6: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没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7: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

0: 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1: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0: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整个二盆地，整个二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2: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3: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2: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倾城相伴，携手同行，稳中求进，共创未来，远光守初心，聚力通八方。
1: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2: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3: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4: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5: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6: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7: 我为了军统出生入死，你们凭什么？

0: 怀疑我是共党。
1: 你信得过他吗？
0: 我信。
1: 上海那帮兄弟被抓都死了，为什么只有你还活着？
0: 我顾小安从来没有出卖过任何人。
2: 切记，一定把录音计划的资料带走。
3: 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自己是谁，更不会认贼作父。
0: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2: 务必记住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方程式，保证你和日鬼还有你脑子里这份资料安全离开上海。
4: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5: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4: 虽然忙碌，
6: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4: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7: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4: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8: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 这是一个秘密。
4: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9: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4: 这道门，
1: 保守国家秘密，
4: 也可能关乎坚守
1: 应尽的义务。
8: 保守秘密很重要。
9: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4: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9: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
10: 成功了，
4: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1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无，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2: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

0: 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

0: 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1: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8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 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

0: 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100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5: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

0: 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八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4: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九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0: 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州。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健全绿电消费。

0: 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1: 一至八月，新疆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0: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刷新建设进度。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新疆交易团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0: 新疆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
1: 新疆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古树投保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
2: 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今年我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场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
3: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来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2: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涵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4: 日可通储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2: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7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5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
5: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拓展绿电氢氨纯发展路径，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1: 新疆各口岸跨境客流交通工具量持续攀升，一至八月，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6: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我身后呢，乌鲁木齐边检站民警正在对来自哈萨克斯坦航班的106名旅客进行验放。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国际客运航班量每周达到230多架次，其中呢，来自中亚5国的航班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7: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飞中亚航线共有12条，一至八月经这里往来的中亚5国人员达到46.5万人次，同比增长31.5%。
8: 我经常到乌鲁木齐做生意，从哈萨克斯坦到这里的航班有很多，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往来。
7: 1至8月，新疆边检机关查验出入境人

0: 人员突破355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1天达到这一数量。出入境外国人31.1万余人次，同比上升60.9%。铁路、公路、空港口岸的交通工具也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验放交通运输工具136.5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8.6%。在巴克图口岸，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缩短至10分钟以内。
1: 现在查验流程简化，车辆在通关环节等候的时间短了，货车司机们跑一趟下来能省不少的时间成本。
0: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眼下正加速推进，因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
2: 一号隧道它的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1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0: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也早。其中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七标段主线长46.40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598.45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已完成填方55.01%，桩基47%。
1: 强桩9、10、113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桩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的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是南疆首个国家级孵化器，通过全周期服务，已成功孵化15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喀什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承载体。
0: 吴聪是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一家艺人公司的创业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这里一年的办公成本不仅低，更重要的是孵化器还帮他对接税收减免、科创资金、政府项目，省心又舒心。
4: 从公司的这种入驻包括注册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的办公成本给我们节约了至少有50%左右。
0: 如今，吴聪的企业已快速成长为当地的特色数字科技企业。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由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通过打造法律服务、数字经济、公共技术及人才培训四大专业服务平台，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孵化环境。从一个想法到工商注册、前期沟通，再到财务、法务、税务等培训，以及市场对接，这里都可以得到全周期的服务。
5: 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3家，帮助企业自主研发知识产权超200件。
0: 今年6月，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南疆科技创新联盟，由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5地州的骨干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组成，为南疆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服务。
6: 以喀什为基点，然后服务整个南疆的科技创新产业的培育，同时为企业提供中亚南亚的市场的政策咨询啊、市场分析啊、法律知识产权一站式的服务。
7: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新疆交易团组织了26家区内特色企业参展，累计接待国内外客商与观众超20000人次。展品与服务覆盖中医药康养、文创家纺产品、马术赛事 IP 运营、跨境文旅合作、商贸对接等领域，达成各类意向订单65项。
8: 通过我们服贸会，能够让我们大美新疆的新疆棉的原创品牌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9: 今年成立这半年期间，我们举办了4场大型的赛事，通过打造国家一级赛事这样的一个 IP， 带动我们当地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7: 在本届服贸会上，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展示专区成为新疆馆的一大亮点，不少国内外客商与观众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服务与产品，品尝特色药食同源茶饮。
9: 中医药的健康养生类的一些产品得到了参加服贸会的观众们的一个认可。
10: 依托位于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建设的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和数字化新疆中药

药材交易平台以及新奇康现代维药工业园，推动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与跨境贸易深度的融合，面向中亚等市场输出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

0: 据提前三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力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
1: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上干部手机上这个社保卡号，他们录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0: 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三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
2: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三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3: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今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活动持续到年底。
4: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包括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6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主会场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494家用人单位将带来1.76万多个岗位，
5: 面向全区未就业毕业生和2027届即将毕业的毕业生，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
4: 招聘会现场将设置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创业服务、创业大赛成果展、智能人才测评、技能体验、劳务品牌展等多个专区，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创业服务。
5: 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组织了20家企事业单位入驻招聘活动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即14政策宣介、14职业指导、34有效适配岗位推荐和14就业见习或职业培训。
6: 6年来，沅江医生杨凌怀揣医者初心，扎根英吉沙县，以专业医术补齐当地产科医疗短板，把短期沅江帮扶转化成了长久坚守。
0: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林一边统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建设等管理工作，一边坚守产科临床一线，参与危重孕产妇救治。作为第10批中组部沅江医生，2020年3月，杨林来到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1年半沅江服务到期后，他把工作关系转入英吉沙，先后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刚到医院时，产科诊疗流程不规范，危重症救治能力薄弱。杨林对照医学指南，牵头制定10多项产科诊疗急救标准化制度，坚持每周业务培训，推动科室诊疗走向规范化。
7: 临床管理不一定要做高大上的东西，首先要从基础做起，规范流程，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医疗风险，保障群众健康。
0: 他牵头开展无创产前助产、复杂性剖宫产等20多项新技术，搭建起产前、产中、产后全流程危重症救治体系。在他的手把手带教下，多名本土医生成长为业务骨干，能够独立开展复杂手术。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医院产科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3年底，医院顺利完成2甲复审。
8: 引援的服务水平提升了很多，医护人员都特别专业，在这里生孩子我们也很放心。
7: 把沅江的责任和坚守落实到日常诊疗的每一处，以医术为纽带，用真心守护各族群众的健康。
3: 在霍城县惠远镇，一座古朴的建筑群静静矗立。这里曾是清代新疆的最高军政中枢伊犁将军府。从1762年设立到1912年废止，150年间，42任伊犁将军在此统辖天山南北，守护着西北边疆。
4: 走进霍城县汇远镇伊犁将军府内，游客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了解清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百年史实。17世纪准噶尔部在新疆北

0: 不崛起，首领噶尔丹野心日益膨胀，勾结沙俄，欲与清廷分庭抗礼，最终被清朝平定。乾隆认为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1762年，清政府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会远城，经霍城县境内，总揽全疆军政事务，管辖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地区。伊犁将军为正一品大员，是全国14个驻防将军中管辖范围最广、权力最大的一个。
1: 伊犁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从战略区位来说呢，属于祖国的一个咽喉，也是一个屏障。设伊犁将军时啊，他也考虑到新疆的安定呢，也关系到京师的安定，所以他的战略地位比较突出重要。
0: 伊犁将军是汉唐西域治理体系的发展和深化，也是清朝经略新疆的关键举措，不仅带领新疆各族居民抵御外侵，巩固了西北边防，维护了国家统一，还推动了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全面加强了新疆与各省份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伊犁将军府2006年对社会开放后，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基地。
1: 通过现代这种科技手段对它进行全面的展，比如说伊犁九城的这种场景复原啊，以及各族居民在伊犁将军的带领下共同抵御外侵的一些震撼的这种画面。
0: 如今伊犁将军府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和研学团队，对很多人来说，走进这里是打开了一本历史教科书，更懂了守土有责4个字的分量。
2: 9月7号至10号，马中友好代表团参访新疆，实地走访产业园区、高校展览馆等地，直观感受新疆稳定发展、对外开放、民生向好的真实面貌，探寻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东盟双向合作的广阔空间。
3: 代表团首站走进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近距离了解新疆跨境贸易、仓储物流、口岸通关及进出口产业发展情况。完善的跨境电商产业链，丰富的进口商品品类，给代表团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在新疆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园区，代表团实地观摩新疆特色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冷链储运全产业链流程。
4: 透过我们这次的参观跟理解学习，能够加强双贸关系跟跨境的合作。
3: 代表团还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系统了解新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新疆大学，代表团与校方围绕高等教育合作、青年交流、学术互通、人才培育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代表团成员还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专题会议，与多国专家学者结合实地参访与研究实践，探讨多民族社会治理路径，倡导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
5: 要了解新疆呢，你一定要到新疆来。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到访，能把马来西亚跟新疆再跟中亚三方的联系创出更大的机会。
6: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来自香港、澳门、广东和新疆的40名青少年，先后走进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勒泰地区，领略新疆风光，感受新疆多元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3: 大美新疆，风光壮丽，四地青少年走进天山天池景区、额尔齐斯大峡谷等地，在青山绿水间感受美好生态，走进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矿石与老照片间体悟红色精神，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与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悟革命先辈坚守理想、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透过一件件展品，感受新疆70载团结奋进、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
7: 我印象最深刻的民众为了支持抗日做出的贡献，将募捐所筹集到的物资送上前线，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敬佩以及感动。
8: 这里很多高楼大厦，很发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新疆人民幸福水平很高。
3: 在体验中思考，在交流中成长。8天时间里，四地青年一起开展足球比赛，共唱一首歌，体验草原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9: 像16人抱在一起，唱着每个地方的特色歌曲，氛围也特别好，可以交更多地方。

0: 的朋友，
1: 在跟新疆的同学们切磋了一下之后呢，发现他们的踢球方式啊很不一样的，有机会来跟新疆的同学们再见一次面。
2: 在伊犁访谈栏目《伊犁青年说》聚焦各行各业青年群体，通过面对面访谈讲述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干事创业的青春故事。
3: 栏目邀请的青年人中，既有创业者、基层工作者，也有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大家通过对话，以个体独特视角，讲述了不同的成长奋斗故事。李楠是一位创业平台的联合创始人，2017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伊宁市，经过2次创业，近10年打拼，终于收获属于自己的事业。
4: 5家企业成功孵化出圈，我们带动就业400多号人员。伊犁市这个土地给我了一个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培养了我。我想越走越远。
3: 热河巴提努尔夏提在节目中向大家分享了他和团队围绕伊犁薰衣草进行高质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5: 把咱们实验室的成果呢面向大众传播，也感受到了伊犁青年科创的蓬勃力量。家乡丰富的特色资源呢，就是我研究的一个宝库。
6: 青年人身上所折射出来的这个闪光点，他们的发展也预示着我们伊犁的发展。希望通过呢这档节目，聆听到更多青年人优秀的故事，来感召更多的人建设家乡。
3: 9月11号和13号，参加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活动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为新疆各族观众送上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两场精彩演出。在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中，演奏家们创新融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国经典曲目《春节序曲》等20多首经典作品，用音乐传递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理念。
7: 很有分量，5个乐章铺展开来，情绪层层递进，整个乐团演奏的状态很棒，听完之后让人回味很久。
3: 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包含交响序曲《不忘初心》、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组曲《松花江组曲》等节目。在两场演出中，演奏家们还特意演奏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春舞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等新疆曲目，并与全场观众合唱歌唱祖国。
8: 黄河的磅礴和新疆的民歌柔美交织在一起，音乐拉近了黑龙江和新疆的距离，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情怀与援疆深情。
9: 音乐是全球共同的语言，尤其是我们新疆的音乐很有地域特色，很有风格，并且很多元化，用音乐搭建桥梁。
10: 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新疆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0000多株，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一级古树投保全覆盖。
3: 日前，轮台县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在哈尔巴克乡百年香梨园揭牌成立，570多棵百年香梨古树全部被纳入专项保险保障范围，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各类风险，包含古树抢救复壮、枝干修复、病虫治理及第三方责任赔付等保障内容。
11: 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
3: 自2025年3月15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以来，自治区林草部门与保险机构共同建立了覆盖全疆的古树风险数据库，将15类风险纳入精算模型。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为数百株古树名木投保，涵盖胡杨、榆树、白蜡等多个树种，单株最高保额达10万元。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60户乡新火村的新农人于亚强，他以手机为媒介，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2: 大家好，我是于亚强。曾经我也是一名白领，后来看到咱们电商行业的兴起，我就在想，能不能用一部手机让家乡的特产开拓出更多的销路。我专程到杭州，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拍摄、货品对接等专业内容。2025年年底，我正式回到家乡，最先主推的就是咱们本地的生态散养土鸡。结果出人意料，最高峰一场直播2小时，24万人看过，单场销售额直接赶超了线下1年的销量。有一次，村里的蟠桃丰收了，我们去拍了一条视频，3天，数十吨蟠桃一售而空。 每当看到

0: 异乡乡的家乡特产匆匆里发往各地，收到消费者肯定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会继续做好乡村直播，和大家一起把乡村产业越做越好。
1: 下面请看简讯。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集中推介36个投资项目，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新疆有裕民县5000吨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峨眉县新能源智慧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奎屯市东工业园储热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入选，总投资合计10.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2.15亿元。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举行。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等宣传普及活动，同步举办技能竞赛、攻防演练等专业活动，提升全民防护能力。9月12到13号，新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举行，全区共设置14个考区、30个考点，共有36000多人报名参加。主观题考试将于10月18号举行。9月12号至13号，从容花开生态新疆，新疆肉从容生态产业高质量对话活动在和田举办。来自全国科研院校、医药企业、投融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实地观摩、座谈交流、产学研签约等方式，深挖沙生产业价值，探讨肉从容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入选。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记者今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新疆将有3次降水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到15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南疆西部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15号夜间到17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欣赏天山一号风景道的秋日美景。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作为我国能源保供的重要阵地，新疆油田一边向地下要资源，一边坚持绿色转型，探索传统油气工业低碳发展新路径。今天的创新制造看新疆专栏，我们一起走进戈壁油田，看科技创新如何让石油开采既保能源安全又书写绿色答卷。在吉木萨尔县吉庆油田作业区的戈壁现场，一排排钻机矗立荒漠，高效钻井作业昼夜不停。今年页岩油 JHW91-13 井完钻井深5501米，钻井周期压缩到7.75天，刷新国内铜井深陆相页岩油最短钻井记录。我国陆相页岩油高效钻井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0: 我现在用的是瘸子导向，加这个高效螺杆驱动模块，再加这个 MWD 双系统瘸子导向提速技术，进行了这个精准提速。
1: 吉姆萨尔页岩油示范区是我国首个国家级陆相页岩油示范区，储层埋深达到4000米，有效油层厚度仅有1米多，如同在迷宫之中薄纸夹层里找油。地质条件复杂，开发难度位居世界前列。
2: 我们研发的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方法，就像给地层做了一个精准的 CT， 然后我们通过井镇联合地质工程一体化的高精度建模技术，让我们能够非常准确地预测地下4000多米的深处油层的展布状况。在这个技术的基础上呢，我们又首创了薄油层的导向技术。这项技术呢，能够指挥我们的钻头在地下4000多米，在1米多厚的油层里面能够精准的穿行。
1: 依靠技术迭代、工艺优化以及市场化管理创新，自2020年规模化开发以来，吉姆萨尔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开发建设成效显著，累计完成钻井306口，建成油气产能208万吨。通过持续技术革新、优化施工工艺、推进市场化改革，示范区单井投资较初期大幅下降36%，开发性价比持续提升。
2: 打破了世界上关于陆相混集型页岩油难以效益开发的国际偏见，更证明了我们中国在陆相页岩油领域理论与技术都走在了世界前沿。

0: 作为我国首个国家级录像页岩油示范区，此次钻井记录的突破有效破解了复杂区块高效钻井瓶颈，形成了吉姆萨尔复杂区块高效钻井成套技术路线，为我国录像页岩油规模效益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 作为中国石油的一员，我非常自豪，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深耕页岩油的开发，为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保供做出更多的贡献。
0: 在实现油气高效开发的同时，新疆油田也在不断探索绿色开采新模式，通过 CCUS 技术把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既提高原油采收率，又实现碳封存。戈壁滩上连片光伏板把阳光转化为绿电，传统石油工业正在科技赋能之下实现绿色蝶变。在新疆油田公司八区530景区，记者看到国内重要的页岩油藏 CCUS 先导试验站正在平稳运行。这项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把捕集而来的二氧化碳注入地下油藏，一部分用来驱替地下原油提升采收率，一部分永久封存地下，实现增产与减碳双赢。
2: 在咱们整个新疆油田公司层面呢，截止到2025年，我们这个二氧化碳注入量已经突破了100万吨，相当于种了900万棵树，环保效益非常明显。
0: 科研团队在多个技术层面形成成套自主技术，连续破解页岩油藏 CCUS 落地的卡脖子难题，为油田规模化碳封存提供可复制经验。
2: 新疆油田公司也和我们很多的高校院校，包括一些院士合作，在做一些国家的科研项目，然后希望就是在未来呢，将来我们这个 CCS 这个发展开发模式，在整个新疆油田能够可以复制可以推广。
0: 二氧化碳埋存除了具有环保价值，同时还能促进石油采收率的提升。地下深处的石油并非如河流般顺畅流淌，它们往往蛰伏在数千米深的岩层孔隙缝隙里，开采难度大，常规注水开发常常面临水注不进、油采不出的困境。科研人员利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具有密度接近液体、粘度却像

0: 气体、分子结构小、扩散性强的特质，让二氧化碳与原油充分混香，将藏匿的原油有效驱动出来，提高油田的最终采收率。
1: 从试验初期的日产原油12吨，截止到目前已经提升到了日产原油100吨，也成了好几倍的增长。所以这个 CCUS 目前这个试验项目还是非常成功的。
0: 一边是地下碳封存，一边是地上风光发电。在克拉玛依市新疆油田公司33区光伏基地，连片光伏板铺展在戈壁荒滩，源源不断产出清洁电力。
2: 它是当时我们新疆油田首个保障性并网的光伏项目，装机是5万千瓦，按10%2小时配了储能，电化学储能，然后一年大概发电量能将近1亿千瓦时。
0: 光伏电站2022年开工建设，2023年8月并网发电，12月转商运行。新疆油田公司从2022年开始发展新能源项目，按照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3步走战略，所发绿电一部分用于油田内部生产，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一部分送入大电网，服务区域绿电供给。
2: 一个是减少网电的用量，更多用绿电来供能。另外就是我们有好多那种偏远边远的那种井场，它没有就是电网的这个支撑，针对这种井场我们也做了就是这种分布式光伏加储能的这种用能替代，来替代柴油发电，这话是不是也能降低成本，另外呢也能减少碳排。
0: 除了风光发电，新疆油田公司去年成功申报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建设低碳零碳油气田示范区，推动油气生产用能清洁替代。
2: 着力打造3大示范区，一个就是那个稠油20万吨的一个低碳油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然后西油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0万吨的这个西油的零碳油田的示范区建设，然后天然气这块是要打造一个10亿方的低碳气田的一个示范区建设。
0: 稠油开采是油田生产的耗能大户，稠油产量占油田总产量30%左右，但能耗却占到油田总能耗近80%。新疆油田公司重点针对稠油用能清洁替代，坚持地上地下协同发力。
2: 地下呢，我们采用井下电加热替代这个蒸汽，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然后去年年底是应用了30多口井，总共今年要实现就是应用达到100口井的这么一个目标。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地上是实现一个就是多能互补的这么一个功能，以光来制蒸汽，替代我们传统的燃煤和燃气的铸气锅炉。
0: 围绕国家双碳目标，新疆油田公司坚持油气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一手抓实传统油气的保供稳产，一手加快风光资源开发利用。通过技术创新，传统石油工业正在跳出传统生产高碳路径。
2: 我们也在积极参与江电外送的这个新能源基地的一个建设，这样的话就能把新疆的这个优质的风光资源转化成这个绿色电力，输送到咱们东部。
0: 从攻克页岩油开发世界级难题到 CCUS 碳封存、风光新能源落地，新疆油田公司以科技创新为抓手，兼顾能源保供与绿色转型，为我国传统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鲜活实践。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3: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
4: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3: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6: 还有公勺呢，
7: 用公勺公筷
6: 让健康常在。

0: 我们把乔乔的身份必须揭穿，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欧翔？你知道你这么做的后果吗？我已经想清楚了。你这就是在送死，你知道吗？
1: 我们还有筹码，我身上有抗体，沈从武力绕堂。
0: 他们只要研究不出来抗体，就没有办法执行计划，所以他们根本就使不得杀了我，而且很可能把我和陈珂关到一起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可以里应外合，把陈珂他们全部救出来。你怎么能够确定林少棠一定会把你跟陈珂关到一起？即便是关到一起，这里面变数太大了，风险太大了，你懂吗？我不同意。
1: 我是确定不了，但是这是唯一能接近陈珂的机会。我们没有选择了，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的。你给我点时间。没有时间再给你了，你懂吗？没有时间了，也没有时间给陈珂了。我拖不下去了。现在是什么情况？陈珂随时可能被处决，我们不能再等了。哪怕只是1/1的可能，哪怕我豁出命去。
0: 陈珂必须救出来，不然就完了。小安，越是这个时候，我们越是不能冲动，越要冷静。你要相信我，相信组织。
1: 我相信你，我永远都相信你。
0: 我去通知中村，肯定还会有别的办法。

0: 安好，记住了吧？我再重复一遍啊，到至诚巷3号香油铺子，你去找到那个人，只要安好队长之后，你可以相信他，他会送你离开重庆。
1: 离开重庆？
0: 对，
1: 现在。
0: 对，
1: 我不能离开，尤其现在，
0: 侯总。

0: 你上庭的时候可以带我一起去，我可以亲自质证大乔和姚桑，我们一定可以将他的罪状公之于众。
1: 仲村，
0: 姚桑，
1: 仲村，现在情况变了，不是证据不证据的问题了，整个公审就是一场阴谋，谁去质证也没有用了，我不能让你再暴露在敌人的视野之下，你明白吗？
0: 欧桑，我不在乎这些，欧桑。庭审当天，哪怕有一位，只有一位有良知的记者将此事报道出去，都会引发国际舆论的轩然大波。欧桑，
1: 庄村，庄村，
0: 庄
1: 村，你听我说，我们不能再无谓的牺牲了，我不能再让你被抓回去，你懂吗？你相信我，重庆现在对你太危险了，而且你指证不了任何人。没机会了，
0: 阿桑，
1: 这个，你的新身份还有钱，拿着它，离开重庆，越快越好，相信我，快走。

0: 放心吧，你的身份欧教安不会再乱说了，否则不管他是不是都等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大雕河沿那边什么情况？
1: 大乔态度很坚决，如果把他送上公审法庭的话，他会把和军统的所有交易公之于众，而且我们现在只有生化资料，在他没有安全回到日本之前，他是不会告诉我们那些生化武器的位置。
0: 公审之后一定要想办法让他把所有东西都吐出来，至于那些生化资料，那美国人也想分一杯羹，你抓紧时间整理一下，梅勒斯会派专家来取。
1: 局座竟然答应了，
0: 美国人凭什么要在公审法庭上帮我们呢？
1: 以美国人的水平，如果拿到那些生化资料的话，他们在 KW30 的研究上一定会很快着。
0: 少棠，我和局座对你很有信心，毕竟我们手上还有陈哥他们那些八幺零的火箭材料呢。

来相友，我找表叔

0: 喝茶要有耐心，就像我们女人要想上位就得等到一个合适的时机。
1: 你不着急吗？黎少棠、大乔、何野，整个军统的人全都是你的敌人。
0: 朋友不是敌人，有时候就是一个念头的事儿。
1: 杀死冯玉年的人就是黎少棠。
0: 哦，我还以为是你呢。
1: 黎少棠从化妆间出来，冯玉年就已经死了。
0: 所以呢？
1: 所以黎少棠应该就是大乔安插在军统的那颗棋子，蓝山。

0: 天就要审判大乔呢？你暂时什么都不要做，我不希望你有任何暴露的风险。
1: 那如果大乔被军统保住了呢？
0: 说实话，我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
1: 千惠和子，你不想救大乔，因为你不想活在他的阴影下，对吗？
0: 我认同，但是身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份子，即使我再需要这样的机会，我也不能做出背信天皇的行为。所以我能做的就是等待。如果大乔失败了，还被判了死刑，那就到了该我登台的时候了。
2: 现在你们两个都是想冒着暴露的风险去救陈书记。
3: 老何同志，这次任务我仔细的研究过了。我在八二零待过，我被军统抓过，我知道他们的手段，他们的方式，所以没有人比我更有经验去执行这次任务。
4: 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汇报过了，听从组织安排吧。
2: 你们两个的心情我非常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做情报工作的，最忌讳的就是冲动和感情用事。不管到什么时候，个人情感绝对不能影响我们的大局。

0: 哟，李副站长，
1: 有事儿啊？
2: 文副站长，今天啊，就要对大乔进行庭审了。这有些事儿，我也不敢擅自做主，还得看看您的意见。
0: 有话你直说。
2: 稽查室已经查实，你们行动处中有中共卧底。
0: 如果有证据，就让稽查室拿人啊！你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
3: 因为这个中共卧底很有可能就是欧小安，或者秦墨清，甚至两个都是。
0: 啊，李少棠啊，开始收拾我了啊！这俩人可都是我的徒弟。
2: 据我所知，共党已经掌握了一份能够证实大乔和野的真实身份以及810进行生化实验的物证，这份资料就在欧孝安的身上。共党要求他在庭审当天公开揭露大乔，破坏我们的计划。欧小安怎么说也是您的高徒，我可不敢擅自行动，还得看看您怎么想，怎么把资料拿回来。
0: 不管是谁，只要敢背叛党国、背叛军统，我都绝不姑息。林少棠，
2: 好，
4: 过来，再不过来，我们一定要先打完一个。
5: 不能放过他。
4: 对，一定要。
6: 还曹丕，曹丕死小孩，怎么又出现在战俘营里？
7: 是不是国民政府刻意隐瞒啊？
6: 国民。

认真翻，大家欢迎的昆神现在开始入座。台北高人三厅

0: 门丁宣布对张帆大小孩的身板正式改写，门丁可以保证将以最神圣的态度对被告受犯罪性和受提交的证据进行审讯，以确保公平公正。现在请公诉人
1: 公诉。
2: 队长，抗议します。
3: 庭上，我抗议。
0: 被告有什么话要说，可以申诉。
2: 我是東田良一だ。日本発見軍の河南方面の軍曹である。大島じゃない。
3: 我的名字叫做户田龙一，是服役于日本派遣军华南方面军的一名军曹，不是什么大乔可以。
4: 不可能吧？
0: 安静。
5: 庭上，我这里有一份户田龙一先生的详细档案材料，可以证实户田龙一所说属实。
0: 同意被告梁火人出示材料。
5: 这份材料来自于缴获的日军档案，以及对战俘登记时进行相互印证所得。根据日军档案材料显示，户田龙一出生于日本的江户地区，于日本的昭和十二年，也就是民国26年，应征入伍，最后所服役的部队是第39师团步兵233联队，并在越西鄂北会战中被俘。根据资料显示，他并不是我们所要审理的大乔和也，而据我所知，大乔和也已经在一个月以前被国民政府判处了死刑并执行了。庭上，我的陈述完毕。
0: 公诉人，对这份材料有什么意见？
6: 庭上，对这份资料我没有意见。
0: 安静。
5: 庭上，我申请传唤证人，此人曾是军统在上海施高塔路25号的潜伏人员，名叫欧孝安，他在大乔和也手下工作多年，对被告的身份能够提供强有力的证词。
0: 对于传唤证

0: 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走。
2: 是。
1: 得罪了，周科长。
3: 你就带着这些出庭了？
0: 对，这些文章足以证明大家合约已经被出庭了。
3: 那些810的照片呢？
0: 什么810的照片？
4: 人们轻松明理的身份，
5: 本人欧孝安，现任中华民国军事调查统计局重庆站行动处科长。
6: 你曾经受军统委派，在大乔和也手下工作2年，是还是不是？
5: 是。
6: 那么请问证人，被告席上的这个人是不是日本情报官大乔和也？
5: 庭上，此人并非大乔和也，他是冒充的。
4: 安静！人们有没有别的话要说的？
5: 没有了。
4: 开走。
6: 庭上，我还有一名证人需要出庭作证。
4: 同意。
1: 是。
0: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怀有通共？要是你不能再听沈从武和刘少棠的话了。
7: 不是我听不听他们的，是你要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0: 我不是，老师。
8: 都进来吧。
2: 是。
8: 好好的，
7: 给我守着他，在审判结束之前，不能离开这个房间半步。
0: 文老师，为什么呀？文老师，
9: 侯科长，不要为难我。
0: 行，
7: 好。
6: 庭上，这位就是大乔和也被处决时负责现场验明正身的法医，他可以证明真正的大乔和也早已经被民国政府处决了。
10: 法官大人，昨天我已经向法庭提供了大乔和也被处决后的验尸报告以及相关照片，请准许当庭展示。
4: 遵依这些证据。
0: 叫文站长来。
9: 欧科长，你可消停会儿吧。
0: 不是那么回事，快叫文站长，我有重要消息汇报。

0: 找我吗，沈主任？
1: 哟，秦科长，你这是有坦白了？
0: 算是吧。
2: 你们两个的情况，组织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和调查。组织的决定是，野草同志如果继续在重庆站潜伏下去，暴露的风险会比较大，所以这一次主动暴露，救出陈书记。而子夜同志可以借助这个机会争取更多人的信任，在军统重庆站继续潜伏下去，给组织提供情报，组织需要你。至于野草同志，任务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你安全撤离，
0: 一切听从组织决定。
1: 可这都是军统的人呐，要是开枪了，你也活不了。
0: 这不是有您的吗？死不了。走吧，送我一程。
1: 去哪儿啊？

0: 姓找文副站长，秦某姓是共产党，快去，快点，快去。
1: 谁干的？
2: 这明就是张景斌的女的。
3: 文站长。

0: 保全。
1: 老师，秦墨卿抓到没有？
0: 你怎么知道秦墨卿是共产党的？
1: 秦墨卿是不是在大家的庭审上放出了不利大家的证据？那我就知道。
2: 你什么意思？
1: 我被他陷害了。
2: 是陷害还是合谋？
0: 你还怀疑我？
2: 小安，你说实话，昨天晚上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李少棠，你别用这种口气我说话。
0: 我现在是在检举他。
1: 昨天晚上，秦墨卿约我去至诚巷二号。我在缅甸的时候，他从我身上搜出一张布条，是9548，那是我一个狱友的编号，就是那个人跟我一起从810逃出来了。他说他把那人找到了，叫我去见面。
0: 你见着人了？
1: 没有，什么人都没见到。我当时就在想，

0: 这肯定跟老师说的八幺零的照片有关系。果不其然，
1: 九四八这件事情你为什么不跟我说？
0: 九五四八的事儿，我一直都没有想得很清楚。我想找到证人之后，再向站长汇报。但是之前，我跟李副站长汇报过这事儿。
2: 有这么回事儿？

0: 这位是
1: 停车场，秦科长。
0: 那后面这些人
1: 一起的，来接那两个犯人。
0: 沈主任，黎副站长吩咐过，现在所有人进出。
1: 哎，什么黎副站长不黎副站长的？是我官大还是他官大？

0: 沈主任。沈主任，这两个就是黎副站长要的犯人。
1: 是。开门。
2: 沈主任，这。
1: 开门。哎。
2: 你们要干什么？要带我们去哪儿？
0: 放心，带你们去治疗。

0: 哎呦，
1: 老魏啊，终于等到你来主持大局了，乱套了。
2: 我本来不想来，你们把大乔的事情处理得挺好的，怎么最后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啊？
3: 怎么也没想到秦墨清藏这么深啊。
1: 用人不察，
2: 这可不是用人不察的事儿。这要是惊动了上级，处理不好的话，可就不是抓秦墨清一个人的事儿。
3: 魏站长，依您的意思，这事儿怎么办？
2: 怎么办？我说了不算，咱们得等上面的事儿。
4: 好，那就等吧。
2: 来了，喂，我是魏兴明，局座。是，明白。是。你们这场戏演砸了。
5: 京都法庭开议，先审判如下：被告大乔海义身份诈欺，伪签日军情报处长官，曾次立秘密监狱810进行人体实验，和生化。

0: 言研究，这些包括中国、缅甸、美国等等边缘战区的微乎其微，和无辜百姓受到非人追难，希望追人追少，本庭认定其犯有美谋之心，认真罪有犯人道罪，本处绞刑。
1: 宣判决书。
2: 真是给你惹了麻烦，你说他这秦伯清，他
3: 行了行了，你想想怎么跟老板解释吧。
4: 文副站长，站长，
5: 秦伯清抓到了吗？
2: 吴晓恩，
6: 你还好意思问我抓到没抓到？
2: 你不是昨天晚上
6: 就知道秦伯清骗了你吗？为什么开庭前不跟我讲，非得等到他把照片放出来之后你才说他是共党？
5: 我之前真不知道，老师，我是昨天晚上我思前想后，我看他最近做的那些事儿，我才怀疑他是共党。
6: 秦家现在已经被围起来了，以你对秦墨清的了解，你觉得他会不会跟他哥联系？
5: 老师，我现在我还哪敢说我了解他呀。
7: 副站长，有人看到秦墨清和沈主任一起离开了，而且监狱的电话一直打不通，我怀疑有问题。
3: 侯小恩，
8: 到。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来证明你干净老实的清白。带上我的人去把秦墨清给我抓回来。老文，你的意思呢？
9: 听到魏站长怎么说了吗？啊，
6: 这是咱们两个人最后的机会，带上人赶快去。
4: 是。

0: 你们要退路了！我死了还有神主任当垫背的呢，你试试！
1: 我见到的命令是务必把你活捉回去，不用威胁我。
2: 你放屁，欧秀恩！我要是死了，你们重庆站一个也好不了。
1: 都把枪放下！
2: 欧秀恩，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我不会跟你回去的，把枪放下！

0: 把枪放下！
1: 。
0: 枪放下！

把沈主任放了。行，正好咱们俩有账还没算完。沈主任，算你幸运，捡回一条狗命。你先走，回头打死你。

0: 上车，追！
1: 沈主任，欧科长还在他手上，咱们这么追，
0: 我让你追！
1: 是。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

0: 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跟上，
1: 我们射到这上来了，这样是跑不掉的。
2: 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你的心。

0: 平步进行。
1: 珍重。

0: 相信我做出这个决定绝不是因为感情用事，这是目前的形势下我们能做的最好的选择。秋水姐，你还记得云杰牺牲的时候你说的话吗？你说云杰为了保全大局，他的牺牲是值得的。云杰做得到，我也一样。
1: 秦墨卿同志，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这件事情我坚决反对，我会上报组织的，一切由组织来决定。
0: 秋水姐，欧修安说的对，我们没有时间了，我们没有时间再犹豫了。明天就是开庭的时间，你必须要替组织做这个决定。野草，子夜。

金伯钦同志，你带好野草，在重庆站潜伏四年，出色完成了组织交给你的任务。过去的四年，你虽远征京，前往缅甸，救回了欧小安，抑制了当地疫情爆发，与我党同志配合，抓捕了在重庆的日本间谍，扛过了军统一次又一次的清查行动，前往贵州，将大桥河抓获，救回了乘客数十，也就是我本人，于战俘营戳穿了军统与大桥狼狈为奸的阴谋，终止了洛英计划的倒行逆施。在这里，我要代表党和组织，对你表示最高的敬意及肯定。

0: 秦墨卿追到了没有？封锁所有的路段，设卡戒严。
1: 罗家安呢？
0: 接着给我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2: 刘站长，
3: 文副站长，您的好学生追到了。
2: 车站码头，行动处的人都出动了，没找到。然后小安，
0: 也还没有消息。
2: 文副站长，恐怕……
0: 哎，老师，
2: 小安，怎么了？这是？

0: 我们的抢人呢，不能让沈主任受到伤害。秦梦欣冲我开枪，他人已经疯了。
1: 麻烦您联系一下沈主任，打听一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顺顺，电话里面不放心，亲自过来看看。
1: 我没事。
2: 秦墨卿他呢，被您击中了。那么深的水，他必死无疑。
1: 不用再提那个秦墨卿了。是大教和爷接下来该怎么收场？
0: 上面什么意思？
1: 侍从室意见下来了，大教和爷必须死，谁也保不住他。王坚对我们之前帮大少假死的事情特别不满，娘的，这事我早就汇报上去，你装不知道。
0: 那美国人呢？他们不是一直想保住大乔吗？
1: 这些人更不用指望了。听证结果一下来，全都跳出来谴责我们，说我们是和战犯沆瀣一气的阴谋家。总之，今天晚上侍从室的人会过来，最后一次提审大乔。当然了，也就是走个过程。大乔什么也不会说的。但是李兆堂，我要警告你，不管你和大乔和爷是什么关系，
0: 这个人
1: 都不能再救了。眼下我只希望他的死不会牵扯到我。我告诉李少堂，之所以你没有和大教会爷一起上军事法，那是因为你的实验是我们对付共产党的最终武器。我当你的副站长，
3: 陈书记，欧小安来了，
4: 快请他进去啊。
5: 陈书记，中共党员欧小安，代号子夜，向您报道。
4: 小安同志，
5: 陈书记身体都怎么样？
4: 好多了。
5: 陈书记快坐
4: 啊。

0: 重庆战线的情况怎么样？
1: 陈书记放心，重庆站没有抓到我的任何把柄。
0: 陈书记，我今天来，我是想问野草同志，他还
1: 放心吧，我刚刚得到消息，他已经由我党同志成功的救援，现在应该在离开重庆的船上了。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
0: 今天我和李满秋同志啊，就要出发了。但是，现在你留在重庆很不安全，我请你跟我们一起转移，离开重庆。
1: 陈书记，你们一路平安，我暂时还不能走，我还有很多任务没做完。现在虽然大权赫也复发了，但是军统还在和李少棠密谋生化武器，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0: 没想到啊，明明知道李少棠是日本间谍，军统竟然还收留了他，让他继续进行生化实验。
1: 国民党现在为了对付我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了。
0: 你现在在军统的处境非常危险，所以我还是不赞成你继续潜伏下去。
1: 这些我有办法，我和秦墨卿做的这次计划就是为了让他们对我信任，而且现在还有沈从武帮我作证。陈书记，不仅仅是这些，810运出来的那么多毒气弹现在一定藏在重庆的某个角落，我要把这些搞清楚啊。
0: 你放心吧，这个组织上会另作安排，你还是跟我们一起转移吧。
1: 陈书记，延安不缺我一个扛枪的，但是延安一定需要一个身在重庆军统内部的一手情报人员。陈书记，我请求让我继续潜伏下去。这么多年我们熬过来，在810的时候您就跟我说过，在高墙之外有千千万万的战友跟我们有同样的目标，同样的梦想，为了中国，为了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新中国而不懈努力。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一直坚守的目标。陈书记，让我坚守下去吧，让我对党还有人民做一个完整的交代。

胜利不远了，马上就看到黎明了。

0: 开门。
1: 是。
0: 大乔和爷，美国法官兰德尔来看你。
2: 我谁都不想见。
3: 大乔先生，
2: 法官大人，庭审已经结束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
3: 大乔先生，你知道的，我们跟国府的态度都需要保你。现在是公堂安葬告归，记录了你的身份，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2: 你走吧，反正我也是难逃一死。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会交给国民党，更不会交给你们这些背信弃义的美国人。
3: 我今天来并不是想说服你，想见你的人是我太太。夫人，慢慢聊。
4: 师兄，好久不见。

0: 搞成这个样子。
1: 你是在嘲笑我吗？
0: 说什么呢？师兄，你们坐下呀。听说师兄要被审判了，我一直都很担心，我还让我的丈夫去国府那边替你担保，真是没想到啊，会是这样的结果。
1: 不要在这里跟我说话。你告诉我，你这次来是以日本人的身份还是以美国人的身份来见我？
0: 你很清楚，我一直和日本军部有着紧密的联系，我来找你自然是军部的意志。
1: 很好，那你转告他们，我就要死在中国了，但是我大江河野至死都是一名骄傲的日本皇军，我从来没有背弃过武士道的精神。
0: 大乔，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是竞争关系，我们无数次的想要取代对方，甚至谋杀对方，但是这次不一样，尽管我无法挽救你的生命，但我希望

0: 完成了违约计划。你为什么来找我？
1: 我需要你向中国人供出毒气弹的下落。
0: 毒气弹不是在你手里吗？
1: 是，所以我会给你个地址，你只需要将它供出来。中国人只有解除了危机，才会如期召开胜利集会，才能实施你的落叶计划。
0: 供出毒气弹被中国人毁掉了，那你又如何实施？
1: 那是我的事情。还有，连共党都知道你在重庆站有秘密，此人不除，共党的危机不会解除。你需要将他也供出来。
0: 秘鲁不是你的苗疆吗？
1: 所以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想好你的说辞，我会替你安排好行刑前的最后一次审讯。
2: 大乔，你的判决结果已经确定为死刑，对于这一点你有什么异议？
3: 不必了，全中国人都希望我死，你们国民党保不住我，美国人也保不住我。
2: 大乔，今天我是代表国府侍从室来跟你见面的，我不管之前包庇你的人答应了你什么条件，但是我要明确地告诉你，我们国民政府绝对不会容许这种肮脏的行为。
3: 所以呢，那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处决我呢？
2: 据我们所知，在你被捕之前，曾经将一批毒气弹秘密地运到了重庆，而帮助你完成这项任务的就是你们在重庆站的内应。

我们希望你可以如实交代这批毒气弹的下落，并且向我们指认迷路的真实身份。

如果你能配合的话，我们可以破例通过外交手段把你的骨灰送回日本。这对于你来说应该就是最好的。

0: 1400个，在乌龙芙蓉洞，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
1: 我们去喝水。
2: 是的。
1: 那麋鹿的身份呢？

0: 过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1: 就这样说。
0: 我听说810是被你找到的。
1: 没错。怎么
0: 跟我女儿一样大的年龄，竟然能有如此的决断力。可惜你不是我打交的人。如此，我能跟你说几句话吗？林子葬在810舞蹈房的下面，我希望你能够把他的遗体请回东京，与我合葬。
2: 你就别想那么多了，跟黎少棠说两句吧。
0: 千叶青年，你告诉大家，你就是迷路，你就是我这些年安插在军统重庆站的间谍。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可以慢慢地告诉你，当年我手下有一个叫千叶青年的小伙子，后来他顶替了日军的身份，他凭着一份残缺不全的录音计划资料，误入了你们军统特工的内部。这个千叶青年就是你们面前的这个人，李少棠。这些年我在缅甸监督810，后来转战云南贵州，你们军统一直对我实施抓捕，后来都是由于他给我提供情报，我才得以逃生。
3: 一派胡言，
4: 阿娇，你是觉得自己要死了所以才乱咬人吧？黎少棠的身份是老板和我亲自查的，他不可能是迷路。
0: 志军，你让我苟延残喘了这么久，说心里话，我非常感谢你。但是李少棠是我最心爱的学生，他所做的一切

0: 我倒是看在眼里的。你指认黎副站长是女人，证据没有？
1: 我说的话就是证据，除非你吐血。
0: 黎副站长对于他的指认。

0: 说这处决大乔这么大的事儿，沈主任不应该不来啊？
1: 哼，先是帮着大乔假死，后是庇护黎少棠这个日本间谍，他要是有脸来，我真佩服他的心理素质。

0: 林少棠被指认了，大乔马上又要被处决，你怎么不开心啊？
1: 我老是觉得大乔这会儿把林少棠咬出来有点奇怪。
0: 奇怪？
1: 他没有必要把林少棠给咬出来，他可以让林少棠继续潜伏在军统，没问题啊。
0: 我觉得林少棠可能是个替罪羊，他们的阴谋还在继续。
1: 叶站长，我觉得大乔的目的是三天后的胜利机会。
2: 可是那1400颗毒气弹确实是在武隆找到的。
3: 你的意思是说跟日本人还有什么秘密？
1: 您觉得李少棠是迷路吗？我不相信。
4: 准备执行。

0: 大乔突然指认林少棠，是你指使的吧？我说我会顺利帮他完成落英计划，但他必须把麋鹿咬出来，这样才能确保你100%的安全。
1: 这么久了，你一直都没告诉我，落英计划的具体实施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些毒气弹的效果，你不是亲自尝试过的？如果在重庆陪都的胜利集会上引爆毒气弹，也算是落英计划最好。

0: 结局了。这个是 KW30 的病毒，这个是 KW30 的疫苗。你放心，已经在810实验过无数次了，绝对能够抵御病毒的感染。姚先生，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1: 那如果毒气弹没发出来，他们也没像预想那样的去防空洞，该怎么办？
2: 柳小姐，这么晚了，你有什么事儿吗？
3: 王小姐，站里让我过来通知你林少棠的事情。
2: 少棠，他怎么了？
3: 林少棠犯了通敌叛国罪，站里现在已经把他抓起来了。
2: 什么？
3: 是那个日本人大桥和也指证的，说林少棠就是安插在我们重庆站的日本间谍。
4: 林少棠在法庭上已经承认了，是他亲手杀死了冯副站长。

0: 我向你保证，你们的婚礼会如期进行，到那个时候，你就成为最幸福的新娘。嫁给我，同学们，用不了多久呢，战争就会结束，而且我们会打赢这场战争。就像冯老师所说的。大家都可以啊，平平安安的回家，和自己的家人们团聚啊！
1: 我黎少棠一定是一个忠于党国的人。
2: 我要登报，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冯玉莲要嫁女儿了。

军统上上下下全都知道，你跟秦墨卿是我的两个得意门生，是我瞎了眼没看透啊，居然到了短兵相接的地步。

0: 好一次石进鸟头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我即便是家产万贯，也有散尽的那一天。
1: 都是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谁也怪不着。
0: 是的，我知道我是一块肥肉，谁见了我都想咬一口。日本人、汪精卫、你们军统，还有那帮美国佬，到头来一个也靠不住。他们把我身上的肉咬光了，也自然就散了。我知道我这个人是靠出卖人格和尊严换取钱财利益的，不值一提。但是我培养出了一个好妹妹，秦墨卿是好样，是我们家的无价之宝。想到她，我也心安理得了。我妹妹说的对啊，这个世界是可以改变的。

你确实培养出了一个好妹妹。这样吧，我给你2个小时，想怎么办，你自己说了算。

陈队长，我小安，我问您一下，五龙运回来那批毒气弹准备送哪销毁啊？哦，行，带我去看看。好。

0: 军统重庆站的欧科长，奉重庆站魏站长指示，检视今天毒气弹销毁的行动。
1: 我是接到军统来人检查的消息，不过请您出示证件。
2: 我们过来看一下毒气弹销毁的情况。
0: 请。
2: 好。
0: 这些是今天要销毁的毒气弹，那边是氯胺水溶液销毁池。
2: 一共多少箱？
0: 140箱，每箱10枚，1400枚。
2: 销毁毒气弹，怎么都不带防护设备的？
1: 哦，在正式销毁前，穿的东西干活不利索，你过去穿。
2: 打开看看。
0: 打开。
2: 后边打开。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

0: 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

0: 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2: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艾绒经络拍，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8: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7: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8: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1: 1至8月，新疆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0: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刷新建设进度。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闭幕，新疆交易团在多领域达成丰硕成果。
0: 新疆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
1: 新疆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古树投保全覆盖。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
2: 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今年我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场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
3: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来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2: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涵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三百九十

0: 二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1: 日可吞吐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0: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
2: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拓展绿电氢氨纯发展路径，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0: 新疆各口岸跨境客流交通工具量持续攀升，1至8月，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3: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我身后呢，乌鲁木齐边检站民警正在对来自哈萨克斯坦航班的106名旅客进行验放。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国际客运航班量每周达到230多架次，其中呢，来自中亚5国的航班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4: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飞中亚航线共有12条，1至8月，经这里往来的中亚5国人员达到46.5万人次，同比增长31.5%。
5: 我经常到乌鲁木齐做生意，从哈萨克斯坦到这里的航班有很多，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往来。
4: 1至8月，新疆边检机关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55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1天达到这一数量。出入境外国人31.1万余人次，同比上升60.9%。铁路、公路、空港口岸的交通工具也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验放交通运输工具136.5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8.6%。在巴克图口岸，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缩短至10分钟以内。
6: 现在查验流程简化，车辆在通关环节等候的时间短了，货车司机们跑一趟下来能省不少的时间成本。
4: 这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眼下正加速推进，因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3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1标段，新龙口1号隧道出口、2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
7: 1号隧道它总长度是2096米，2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1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4: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也早。其中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7标段主线长46.40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598.45万方，占全线总量的83.7%，已完成填方55.01%，桩基47%。
6: 抢抓9、10、113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抢抓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8: 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的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是南疆首个国家级孵化器，通过全周期服务，已成功孵化15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喀什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承载体。
4: 吴聪是深咖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一家艺人公司的创业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这里一年的办公成本不仅低，更重要的是孵化器还帮他对接税收减免、科创资金、政府项目，省心又舒心。
9: 从公司的这种入驻啊，包括注册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的办公成本给我们节约了至少有50%左右。
4: 如今吴聪的企业已快速成长为当地的特色数字科技企业。深咖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由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通过打造法律服务、数字经济、公共技术及人才培训四大专业服务平台，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孵化环境。从一个想法到工商注册、前期沟通，再到财务、法务、税务等培训以及市场对接，这里都可以得到全周期的服务。
10: 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3家，帮助企业自主研发知识产权超200件。
4: 今年6月，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南疆科技创新联盟，由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五地州的骨干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组成，为南疆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服务。
11: 以喀什为基点，然后服务整个南疆的科技创新产业的培育，同时为企业提供中亚南亚的市场的政策咨询啊、市场分析啊、法律知识产权一站式的服务。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新疆交易团组织了26家区内特色企业参展，累计接待国内外客商与观众超20000人次。展品与服务覆盖中医药康养、文创家纺产品、马术赛事 IP 运营、跨境文旅合作、商贸对接等领域，达成各类意向订单65项。
13: 通过我们服贸会，能够让我们大美新疆的新疆棉的原创品牌能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14: 今年成立这半年期间，我们举办了4场大型的赛事，通过打造国家一级赛事这样的一个 IP， 带动我们当地文化旅游的融合发展。
12: 在本届服贸会上，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展示专区成为新疆馆的一大亮点，不少国内外客商与观众专程前来体验中医特色服务与产品，品尝特色药食同源茶饮。
15: 中医药的健康养生类的一些产品得到了参加服贸会的观众们的一个认可。
16: 依托位于乌鲁木齐市高新区建设的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和数字化新疆中药材交易平台以及新奇康现代维药工业园，推动中医药健康养生服务与跨境贸易深度的融合，面向中亚等市场输出特色的中医药文化与健康服务。
4: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五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对比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霍城县惠远镇央布拉克村村民吴力孤立吴府江成为这一模式的直接受益者。
17: 不用我们自己跑一趟，村上干部手机上这个社保卡号，他们录到系统里面，直接这个月开始领取。
4: 新疆自2011年建立高龄津贴制度以来，已惠及数十万高龄老人。按照规定，高龄津贴分为3档：80至89周岁老年人每月75元，90至99周岁老年人每月150元，100岁及以上老年人每月280元。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
18: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线上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3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8: 记者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今天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开展，活动持续到年底。
12: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包括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六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

0: 主会场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494家用人单位将带来1.76万多个岗位，
1: 面向全区未就业毕业生和2027届即将毕业的毕业生，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20个原疆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
0: 招聘会现场将设置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创业服务、创业大赛成果展、智能人才测评、技能体验、劳务品牌展等多个专区，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创业服务。
1: 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组织了20家企事业单位入驻招聘活动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及14政策宣介、14职业指导、34有效适配岗位推荐和14就业见习或职业培训。
2: 6年来，援疆医生杨凌怀揣医者初心，扎根英吉沙县，以专业医术补齐当地产科医疗短板，把短期援疆帮扶转化成了长久坚守。
3: 这段时间，英吉沙县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林一边统筹医院医疗质量、学科建设等管理工作，一边坚守产科临床一线，参与危重孕产妇救治。作为第10批中组部援疆医生，2020年3月，杨林来到英吉沙县人民医院担任妇产科主任。1年半援疆服务到期后，他把工作关系转入英吉沙，先后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刚到医院时，产科诊疗流程不规范，危重症救治能力薄弱。杨林对照医学指南，牵头制定10多项产科诊疗急救标准化制度，坚持每周业务培训，推动科室诊疗走向规范化。
4: 临床管理不一定要做高大上的东西，首先要从基础做起，规范流程，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医疗风险，保障群众健康。
3: 他牵头开展无创产前助产、复杂性剖宫产等20多项新技术，搭建起产前、产中、产后全流程危重症救治体系。在他的手把手带教下，多名本土医生成长为业务骨干，能够独立开展复杂手术。在他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医院产科服务能力显著提升。2023年底，医院顺利完成2甲复审。
5: 引援的服务水平提升了很多，医护人员都特别专业，在这里生孩子我们也很放心。
4: 把援疆的责任和坚守落实到日常诊疗的每一处，以医术为纽带，用真心守护各族群众的健康。
6: 在霍城县汇远镇，一座古朴的建筑群静静矗立。这里曾是清代新疆的最高军政中枢伊犁将军府。从1762年设立到1912年废止，150年间，42任伊犁将军在此统辖天山南北，守护着西北边疆。
0: 走进霍城县汇远镇伊犁将军府内，游客正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了解清代中央政府治理新疆的百年史实。17世纪，准噶尔部在新疆北部崛起，首领噶尔丹野心日益膨胀，勾结沙俄，欲与清廷分庭抗礼，最终被清朝平定。乾隆认为西北塞防乃国家根本。1762年，清政府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驻汇远城，经霍城县境内，总揽全疆军政事务，管辖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直至帕米尔地区。伊犁将军为正一品大员，是全国14个驻防将军中管辖范围最广、权力最大的一个。
7: 伊犁地处祖国西北边陲，从战略区位来说呢，属于祖国的一个咽喉，也是一个屏障。设伊犁将军时啊，他也考虑到新疆的安定呢，也关系到京师的安定，所以他的战略地位比较突出重要。
0: 伊犁将军是汉唐西域治理体系的发展和深化，也是清朝经略新疆的关键举措，不仅带领新疆各族居民抵御外侵，巩固了西北边防，维护了国家统一，还推动了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丝绸之路畅通，全面加强了新疆与各省份的交往、交流、交融。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伊犁将军府2006年对社会开放后，成为了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基地。
7: 通过现代这种科技手段对它进行全面的展，比如说伊犁90%的这种场景复原啊，以及各族军民在伊犁将军的带领下

0: 共同抵御外侵的一些震撼的这种画面。
1: 如今伊犁将军府每年接待大量游客和研学团队，对很多人来说，走进这里是打开了一本历史教科书，更懂了守土有责四个字的分量。
2: 9月7号至10号，马中友好代表团参访新疆，实地走访产业园区、高校展览馆等地，直观感受新疆稳定发展、对外开放、民生向好的真实面貌，探寻中国新疆与马来西亚、东盟双向合作的广阔空间。
1: 代表团首站走进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近距离了解新疆跨境贸易、仓储物流、口岸通关及进出口产业发展情况。完善的跨境电商产业链，丰富的进口商品品类，给代表团成员留下深刻印象。在新疆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园区，代表团实地观摩新疆特色农产品收集、加工、包装、冷链储运全产业链流程。
3: 透过我们这次的参观跟理解学习，能够加强双贸关系跟跨境的合作。
1: 代表团还参观了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系统了解新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社会治理等方面的丰硕成果。在新疆大学，代表团与校方围绕高等教育合作、青年交流、学术互通、人才培育等内容开展座谈交流。代表团成员还参加了在乌鲁木齐举办的国际知名人士新疆友好交流会、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专题会议，与多国专家学者结合实地参访与研究实践，探讨多民族社会治理路径，倡导尊重各国自主发展道路。
4: 要了解新疆呢，你一定要到新疆来。希望说这一次的这个到访，能把马来西亚跟新疆再跟中亚三方的联系创造更大的机会。
5: 第二届粤港澳青少年新疆行文体交流活动近日落下帷幕。来自香港、澳门、广东和新疆的40名青少年，先后走进乌鲁木齐市昌吉州、阿勒泰地区，领略新疆风光，感受新疆多元文化，厚植家国情怀。
1: 大美新疆，风光壮丽，四地青少年走进天山天池景区、额尔齐斯大峡谷等地，在青山绿水间感受美好生态。走进可可托海国家地质公园，在矿石与老照片间体悟红色精神。走进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与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感悟革命先辈坚守理想、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透过一件件展品，感受新疆70载团结奋进、日新月异的发展巨变。
6: 我印象最深刻的民众为了支持抗日做出的贡献，将募捐所筹集到的物资送上前线，这种精神令我非常敬佩以及感动。
7: 这里很多高楼大厦，很发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呢，新疆人民幸福水平很高。
1: 在体验中思考，在交流中成长。8天时间里，四地青年一起开展足球比赛，共唱一首歌，体验草原文化，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了了解，加深了友谊。
8: 像16人抱在一起，唱着每个地方的特色歌曲，氛围也特别好，可以交更多地方的朋友。
9: 在跟新疆的同学们切磋了一下之后呢，发现他们的踢球方式啊很不一样的，有机会来跟新疆的同学们再见一次面。
2: 在伊犁访谈栏目《伊犁青年说》聚焦各行各业青年群体，通过面对面访谈讲述新时代青年扎根乡土干事创业的青春故事。
1: 栏目邀请的青年人中既有创业者、基层工作者，也有文艺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等，大家通过对话以个体独特视角讲述了不同的成长奋斗故事。李楠是一位创业平台的联合创始人，2017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伊宁市，经过2次创业，近10年打拼，终于收获属于自己的事业。
10: 5家企业成功孵化出圈，我们带动就业400多号人员。伊宁市这个土地给我了一个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培养了我。我想越走越远。
1: 热河巴提努尔夏提在节目中向大家分享了他和团队围绕伊犁薰衣草进行高质化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11: 把咱们实验室的成果呢面向大众传播，也感受到了伊犁青年科创的蓬勃力量。家乡丰富的特色资源呢，就是我研究的一个宝库。
12: 青年人身上所折射出来的这个闪光点，他们的发展也预示着我们伊犁的发展。是希望通过呢这档节目，聆听到更多青年人优秀的故事，来感召更多的人建设家乡。
1: 9月11号和13号参加2026援疆省市精品舞台剧目展演季活动的哈尔滨交响乐团，为新疆各族观众送上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两场精彩演出。在原创交响作品音乐会《文明颂》中，演奏家们创新融入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中国经典曲目《春节序曲》等20多首经典作品，用音乐传递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理念。
13: 很有分量，五个乐章铺展开来，情绪层层递进，整个乐团演奏的状态很棒，听完之后让人回味很久。
1: 援疆音乐会《大河长歌》《月润天山》包含交响序曲《不忘初心》、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组曲《松花江组曲》等节目。在两场演出中，演奏家们还特意演奏了《花儿为什么这样红》《青春舞曲》《掀起你的盖头来》等新疆曲目，并与全场观众合唱歌唱祖国。
14: 黄河的磅礴和新疆的民歌柔美交织在一起，音乐拉近了黑龙江和新疆的距离，感受到浓浓的家国情怀与援疆深情。
15: 音乐是全球共同的语言，尤其是我们新疆的音乐很有地域特色，很有风格，并且很多元化，用音乐搭建桥梁。
5: 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自然遗产，新疆目前登记在册的古树名木有30000多株，计划年内实现500年以上一级古树投保全覆盖。
1: 日前，轮台县古树名木保险保障示范基地在哈尔巴克乡百年乡梨园揭牌成立，570多棵百年乡梨古树全部被纳入专项保险保障范围，覆盖风灾、冻害、暴雨、干旱、重大病虫害、意外损毁等各类风险，包含古树抢救复壮、枝干修复、病虫治理及第三方责任赔付等保障内容。
16: 我们将优化快速理赔、急速查勘、专业施救服务流程，常态化配合林草部门开展古树风险排查与养护指导。
1: 自2025年3月15日《古树名木保护条例》施行以来，自治区林草部门与保险机构共同建立了覆盖全疆的古树风险数据库，将15类风险纳入精算模型。截至2025年底，已累计为数百株古树名木投保，涵盖胡杨、榆树、白蜡等多个树种，单株最高保额达10万元。
2: 今天我们来认识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60户乡新火村的新农人于亚强。他以手机为媒介，通过直播带货，把家乡特色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17: 大家好，我是于亚强。曾经我也是一名白领，后来看到咱们电商行业的兴起，我就在想，能不能用一部手机让家乡的特产开拓出更多的销路。我专程到杭州，系统学习了直播运营、短视频拍摄、货品对接等专业内容。2025年年底，我正式回到家乡，最先主推的就是咱们本地的生态散养土鸡。结果出人意料，最高峰一场直播2小时，24万人看过，单场销售额直接赶超了线下一年的销量。有一次，村里的蟠桃丰收了，我们去拍了一条视频，3天，数10吨蟠桃一售而空。每当看到一箱箱的家乡特产从村里发往各地，收到消费者肯定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我会继续做好乡村直播，和大家一起把乡村产业越做越好。
5: 下面请看简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集中推介36个投资项目，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建设。新疆有裕民县5000吨仓储物流中心建设项目，峨眄县新能源智慧充电设施建设项目，奎屯市东工业园储热型共享储能电站项目入选，总投资合计10.4亿元，计划引入民间资本2.15亿元。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举行。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等宣传普及活动，同步举办技能竞赛、攻防演练等专业活动，提升全民防护能力。9月12到13号，新疆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客观题考试举行，全区共设置14个考区、30个考点，共有36000多人报名参加。主观题考试将于10月18号举行。 9月12号至13号，从容花开生态新疆，新疆肉从容生态产业高质量对话活动在和田举办。来自全国科研院校、医药企业、投融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实地观摩、座谈交流、产学研签约等方式，深挖沙生产业价值，探讨肉从容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近日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入选。宋庆龄奖学金每2年评奖一次，是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唯一的国家级奖学金，面向全国奖励品学兼优的在校中小学生。记者今天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新疆将有3次降水天气，其中今天白天到15号，北疆西部、塔城地区山区、南疆西部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15号夜间到17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天山北坡、巴州山区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暴雨。
2: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新地乡，欣赏天山一号风景道的秋日美景。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全江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在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巴州山区以及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南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以及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还会有中到大雨。大风方面，未来两天在北江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节目的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6级，你会感觉偏热，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2级，较不宜行车。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阵雨转晴见多云，19到30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16到30度。石河子多云转晴，17到34度。昌吉多云转晴，22到33度。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塔城晴，13到30度。克拉玛依晴，23到33度。伯勒晴，16到32度。

晴，14到32度。库尔勒多云转晴，17到30度。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阿图什多云，14到29度。喀什晴转多云，15到28度。阿拉尔多云，14到31度。和田晴，16到30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自年初奉调入京后，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接参与中枢决策。然而他孤傲耿洁的性格终难为权贵们所容，屡遭排挤掣肘。1881年11月，朝廷准予将左宗棠外放，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向朝廷请假，恳请赴任前假到湖南回乡扫墓，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结束了9个月的京师辅政生涯，匆匆南下。1881年年底，已是古稀之年的左宗棠离开京师，踏上千里返乡之路。一路小行夜宿，风尘仆仆，终于在1882年1月14日抵达长沙。湖南故土，他前后生活了40多年，一草一木都熟稔于胸。

观一瓦，都记挂于心。在长沙城逗留几日后，1882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二，左宗棠回到阔别21年的湘阴故里。柳庄依旧，风物依旧，而时光荏苒之中，物是人非，徒留感伤。这时夫人周仪端，长子左孝威，二女左孝琦，四女左孝斌，均已过世。1870年至1873年，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惨达痛心的一段岁月。短短3年间，便有4位至亲相继离世。特别是长子左孝威，年仅27岁即染病而亡，尤其令左宗棠无限惋惜。他在给友人沈葆桢的信中写道：“大儿孝威，久病不起，竟于7月14日化去。临危神志湛然，不胜惨悼之至，实非所料。如何如何？这如何如何？”让这位严父的怅然悲痛跃然纸上。在祭扫了祖父母和父母的墓园后，左宗棠与父老乡亲告别，离开家乡。等故乡渐行渐远，他昔日旧作中的两句诗浮现于脑际：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白云峰。他清楚，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回归故里。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扶江而下，到达江宁，就任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左宗棠在两江总督署附近修建了一座纪念桃树林则徐的二宫祠，并亲撰楹联：三吴送一爱，惊浪初平，治水行言，如公皆不朽。昔载皆阴沉，红泥偶踏，相间寒上，今我复重来。桃树和林则徐曾在两江地区任职多年，兴修水利，改革严政，政绩卓著，乃至四十年后仍为三吴百姓所怀念，所颂扬。楹联中，左宗棠寄予了对两位前贤的追慕与缅怀，也表达了自己将更续他们的德政仁政，以种氏增华的心愿。桃林二宫是左宗棠的忘年之交，特别是桃树更与他渊源极深。桃树，湖南安化人，是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是重臣，更是学者，于湖湘学派中尤重经世致用之学，认为经者致知之理也，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主张治学就是致用，就是把所学经典用于实践，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

叔一生不但举荐提拔过诸如贺长龄、魏源等一代人杰，他倡导的学术与思想更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湘精英。后来的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不有陶树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为己。

和他约为儿女亲家。1839年，陶树去世。次年，左宗棠依故友生前所托，对陶树8岁的独子陶光悉心施教，一待就是8年。1847年，遵照陶树遗愿，左宗棠将长女左孝瑜嫁与陶光。在左宗棠的成长之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所师从和交往的都是湖湘俊彦。他一生最重要的业师是经世派学者贺长龄、贺西龄兄弟，他们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林翼，一位真正理解他、扶助他的知己戚交。近代已将湖南人才未起，左宗棠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江南的霏霏私语中，伴随着对故友之交的回忆，左宗棠想起自己第一次赴京会试时写下的一首诗：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我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天下君主劳胜律，升平闲款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除苛政保民生，康济时艰，年少时的情怀志向历久弥坚，即便在衰朽之年依然鞭策他勇毅前行。

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修治水患，革新盐务，同时整顿海防，兴办近代工商业与交通。1883年，在他的主持下，开始铺设江宁至汉口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起自江宁南岸，经芜湖、安庆、九江而抵汉口，于1884年竣工。不过，身在江南的左宗棠，仍然牵挂着数千里外的西域，牵挂着一桩始终未了的心愿：新疆建省。

长期以来，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管辖实行的是军府制，即军政合一的体制。1762年，乾隆皇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总揽新疆事务，但其职能侧重于边防军政。在军府制之下，新疆回部等基层民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伯克是一种官职，特指民族地区的管理者，即由各地民族头目自理民政事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新疆军府制存在的弊端，提出在新疆建立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管理体制。1829年，龚自珍提出新疆设置行省方案。后来，《海国图志》的作者、思想家魏源也建议将新疆的行政体制改为郡县制。龚自珍、魏源等人。

的建议给予左宗棠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他也深刻认识到改军府制为行省制，这是治理新疆的根本要害。早在收复新疆之时，光绪三年1877年6月16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递遵旨统筹全局折，首次从国家治理角度明确提出新疆建省。奏折中，左宗棠首先阐述了新疆稳固则蒙古稳固，蒙古稳固则京畿稳固的战略意见，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西北地址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北特、陕甘、山西各边十余亲邑防不胜防，及直北关山亦将无厌绵之日。鉴于新疆的战略意义，左宗棠进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的建议，为新疆化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按照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由于当时南疆尚未归附，朝廷勉励左宗棠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收复全疆。而对于新疆建省的建议，则要求他通盘筹划，妥议具奏。当清军收复南疆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7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示会议者，呼吁赤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臣，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置郡县从长计议。这是他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二封奏折。时隔不久，光绪四年1878年10月22日，左宗棠向清廷呈上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三封奏折，复陈新疆情形者，又一次论及新疆建省和分设郡县的议题，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复，要他继续悉心筹划，次第兴办，先实后明。光绪六年1880年4月18日，左宗棠拟就关于新疆建省的第四封奏折，复陈新疆已开设行省，请先检督抚臣以专责成者，提出较为具体的建省方案。然而此时伊犁尚未收回，不知一切不无挚爱，朝廷暂时搁置了左宗棠的新疆建省方案奏议。岁月孔总，当时间来到光绪八年1882年，新疆全境已告收复，左宗棠也已在两江总督任上。这年9月初7日，他写下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五封奏折，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聚财者。他语重心长地写道：“取我固有之地而自治之，将所至然，
行国居国相庇以安。虽然江宁与新疆相隔数千里，但新疆建省一事始终记挂在左宗棠心头。奏折中他感慨深沉地写道：身居江表，心系西陲，徒劳之言终难自默。自光绪三年六月至光绪八年九月，在持续五年的时间里，左宗棠以坚定的态度和坚韧的个性，先后五次上书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立郡县的重大建议。这五封奏折印证着新疆建省的曲折艰辛，昭示着左宗棠对于确保边疆永固、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就在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建议新疆设立行省的同时，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堂，根据自己对新疆的实地考察，在与陕甘总督谭中麟多次磋商后，于1882年9月5日也提出新疆建省方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刘锦堂充分肯定了新疆设立行省的必要性，并认为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关系密切，因此建议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管新疆全境军政事务。在甘肃新疆巡抚下面设布政使一员，亦驻乌鲁木齐。这样，新疆既成为一个独立行政省区，又与陕甘两省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把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连成一个整体。清廷最终照准了左宗棠、刘锦堂等人的方案，于1884年11月17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告新疆建省。随后任命刘锦堂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疆建省的夙愿得以实现。新疆的收复和建省开启了新疆的历史新篇章，新疆由此结束了行政制度与内地不相一致的局面，是政令划一，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西北边疆的防御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保障了国家安全，也全力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刘锦堂就任甘肃新疆巡抚后，移驻乌鲁木齐，自此乌鲁木齐取代伊犁，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刘锦堂奏请朝廷，裁撤驳客。此后两年间，新疆各地的驳客被大量裁撤，改以委派州县官吏。这是新疆基层政权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的危害。刘锦堂继承左宗棠开发新疆的一系列方略举措，推广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翁同龢曾称赞刘锦堂齐名曾左，无前计，开府诸师第一人。作为
为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打下坚实根基。

新疆建省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的魏光涛被朝廷委任为新疆首任布政使。他是左宗棠的老部下，精于理财，勤于治事。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魏光涛为后勤保障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1889年，刘锦棠因病回籍休养，魏光涛从这位湖南老乡手中接过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接力棒，代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新疆前后7年，当了4年多布政使，3年代理巡抚，使新疆从战乱中恢复了生机。他委派官员招募民工，在库尔勒、乌苏等地修建水渠，引塔里木河灌溉，开垦了南疆大片荒地。魏光涛还创办了新疆首座近代化书院——博达书院，即今乌鲁木齐第一中学的前身，并亲任校长，开新疆近代教育之先河。1891年，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陶模接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陶模曾任甘州知府，被左宗棠称许为治行第一。就在陶模出任甘肃新疆巡抚后不久，英国出兵纳格尔，直接威胁南疆。陶模积极备战，严密防范，抑制了英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陶模相继挫败了英国人对砍巨堤的图谋，并迫使沙俄归还了租界的巴尔鲁克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继陶模之后，1896年，曾为左宗棠幕僚的饶应祺出任甘肃新疆巡抚。他整顿金融，革新币制，为治理新疆建树颇多。主政新疆期间，饶应祺据理力争，最终同沙俄、英属印度划定边界，并绘制新疆舆图，成为中国与俄印两国领土边界认定的铁证之一。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张耀、董福祥等人也各自做出重要贡献。1890年，董福祥出任喀什噶尔提督，他驻守新疆前后达19年，御敌守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为收复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清廷调集了各方面的力量，以左宗棠为主帅，刘锦棠为助手，并经饶应祺、魏光涛、张耀、董福祥等人协同努力，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创造了历史伟绩。

1884年5月3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召左宗棠赴京谛见。此时左宗棠已72岁，百病缠身，由于眼疾，左眼已近乎失明。5月15日，他离开江宁，北上京师。途中查阅天津电报，他获悉一个重要消息：李鸿章已与法国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之所以签订这样一份条约，是由愈演愈烈的中法战事导致的。

1883年8月，法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随后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将战火不断向中国边境蔓延。清军被迫还击，但以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惧怕法军实力，主张放弃越南，避免与法国决裂。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弗洛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全境。当左宗棠在赴京途中获悉这一用屈辱换取和平的条约，极为震怒，他当即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15说帖，激愤地写道：待全越违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极，环向吾华，是将世康及你，可以待之。

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是左宗棠第二次入职军机。果如左宗棠所料，一纸条约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法国人的变本加厉。就在左宗棠抵京两个月后，从福州传来举国震惊的消息：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惨败，击碎了清政府以妥协退让维持和局的幻想。海战后的第三天，1884年8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

东南吃紧，海防吃紧，左宗棠心急如焚。九月四日傍晚，他找到醇亲王奕轩，要求统兵出征。奕轩这样描述两人会见时情形：左相相会来谈，仍是伏波拒安之志，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伏波拒安之志，借用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马援62岁时，仍请求出征。光武帝因他年事已高而未允，马援便拒安顾盼，表示自己尚能披甲上马。奕轩用这个典故形容左宗棠老当益壮的气概，以表示对他的敬佩。

9月7日，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请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9月14日，左宗棠忽着年迈多病的身躯，启程南下，奔赴前线。对他的出征，《申报》这样评论道：“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警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泄。方知古名臣，曾不多让。”就在左宗棠南下福建的同时，1884年10月1日，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在基隆登陆，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此时的形势可谓台湾忧急，福建忧急。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基隆失陷，台湾海峡被封。面对这样的局势，72岁高龄的左宗棠义无反顾，迅速投身于抗法保台的战斗。他派遣道员王师正率3个营的兵力，扮作渔民，乘坐渔船，从泉州憨江冒险偷渡。王师正率军分批渡过台湾海峡后，随即北上抗击法军。1885年3月31日，法国海军攻占了澎湖。不过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镇南关取得一场大捷，并乘势收复了越南北部重镇谅山。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胜利，促使慈禧太后决定建好即收，以和谈终结中法战事。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款》，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军则退出基隆、澎湖。中法战争就此落下帷幕。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的结局显示出晚清弱国外交的困境，令左宗棠扼腕叹息。中法战争也暴露出清政府在海防建设以及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与问题。1885年7月29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请专设海防权政大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规划了一幅详尽完整的全国海防全局蓝图。在这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统筹海防全局的建议。左宗棠认为，应该设立海防权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由其统筹海防全局，并赋予其选将、练兵、筹饷、制造船炮的全权。左宗棠的奏折上达朝廷2个月后，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将总理衙门中的海防股划出，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其节制调遣。在统一海军指挥权、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中，清政府迈出重要一步。中法战争也凸显出台湾防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促使左宗棠深入思索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台湾建省。早在1874年，
督办台湾海防事务大臣沈葆桢就奏请朝廷以福建巡抚驻台。清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以兼顾闽台两地。由于巡抚分驻两地往来不便，1877年1月，刑部左侍郎袁宝恒又建议朝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全省事宜归闽浙总督办理。防全局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因此急需设立行省，以专注岛内事务。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呈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以资震慑者，在总结沈葆桢、袁宝恒等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闽台分省的主张。据臣愚见，唯有如袁宝恒所解，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盖归该府一手经理，术士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85年10月12日发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并委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与新疆建省相距差不多一年，台湾也宣告建省。而从新疆建省到台湾建省，左宗棠的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和台湾建省都发生在同一天，也都是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兹在兹的两桩大事。但遗憾的是，他生前却未能看到这两件大事的最终时刻。

左宗棠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的病势日益沉重，咳血、气喘、手足痉挛，甚至一度昏迷。1885年9月4日，由次子左孝宽笔录，左宗棠口授了一道转奏朝廷的遗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留存着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奏清廷的遗折。这封寥寥数百字的遗折，倾注了他的遗憾、他的忧切，以及他对于国家的一腔赤忱。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志，屡奉三朝，累承重绩，内参枢密，外纵诗干，虽马革裹尸，亦复恒恨。为此次越事合战，是中国强弱之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弃卫大身挞伐，彰我国威，以恨生平，不能瞑目。对中法战事，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左宗棠仍然愤愤不平，并因壮志未酬而深感遗憾。而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局势，更令他忧心如城，难以释怀。弥留之际，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出深挚恳切的忠告与谏言：方今西域

图案，东洋思政，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捕捞先妻求爱，再有信息，诚恐积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得。夫其皇太后、皇上与诸臣海军之意，速赐前段，期于必成。凡铁路、矿物、船炮各证，及早举行，以测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有福愿皇上一勤点穴，无怠万机，日进正人，广纳党论，以不急之费，以充军时，养有用之才，以济时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有生之年。写完遗折的第二天，1885年9月5日凌晨，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营，个人长逝，享年73岁。左宗棠的去世，让整座福州城陷入一片哀伤之中。当时，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皆为朝廷失意良将，无民亦失意长城。获悉讣文，光绪帝下发谕旨，评价左宗棠学问悠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政，立事忠诚，称赞他尽心临事，裨益地方，扬利中外，恪守宫中，寻能始终如一。谕旨特别褒扬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朕谕其后，特命都师出关，肃清边隅，抵定回疆，绝功有伟。朝廷追赠左宗棠为太子太傅，赐谥文襄。1885年10月15日，左宗棠的灵柩自福州起运，护送回湖南。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武尼因部率文武官员徒步徐行，亲往送丧。福州市民百姓一律闭门罢市，前往送别。灵柩所经沿途，章节肃慢，排列香案，纷纷致祭。

1885年11月1日，左宗棠的灵柩运抵湖南省城长沙。入城之日，公卿士庶奔走提气，迎祭于道者不下千万。

座宗堂灵柩运回长沙一年多后，1886年12月10日，正式安葬于善化县巴都杨梅河百竹堂之阳，即今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左宗棠墓前镌刻着这样一幅楹联：汉业堂规西垂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楹联概括了左宗棠一生的功勋与功业，而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功绩，就是收复新疆。19世纪70-80年代，在消弭西北战乱、疏通河西走廊官道之后，清王朝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但短暂的国际环境，由此获得了收复新疆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此后历经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国力日衰，逐步沦入被列强瓜分斗抛的境地，已无力收复任何失地与权益。左宗棠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促使清廷做出收复新疆的正确抉择。左宗棠亲率西征大军，历尽千辛万难，收复被阿古柏集团等外国侵略势力侵占的新疆领土，从而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回归中华版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新疆的胜利收复，阻断了外部势力经中亚南下的扩张路径，避免了蒙古乃至京畿地区直接受到外敌的威胁，奠定了中国西北国防安全的格局。新疆的胜利收复，使新疆各族群众摆脱了外来势力的统治压迫，促进了当地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有力地捍卫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新疆的胜利收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左宗棠余趁出关，誓死为国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20世纪30-40年代，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灾难深重。1943年，时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的罗家伦，为缅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激励同胞抗战斗志，作词一首，后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歌中唱道：左公柳扶玉门小，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悬落照。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闭眼儿射西域盘雕。

堂及其率领的西征将士，用浴血奋战而收复的新疆，正在成为欧亚孔道，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前沿与高地。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恢宏愿景，左宗棠的历史功绩在时代的天幕中熠熠生辉，烛照未来。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战略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
1: 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今年我区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五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0000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场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
2: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来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1: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一至八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涵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10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风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
3: 日可通储绿电40万度，年出电量约1.46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填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1: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1000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8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8环网、外送5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15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
4: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拓展绿电氢氨纯发展路径，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产业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0: 新疆各口岸跨境客流交通工具量持续攀升，一至八月，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5: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我身后呢，乌鲁木齐边检站民警正在对来自哈萨克斯坦航班的106名旅客进行验放。今年以来呢，这里的国际客运航班量每周达到230多架次，其中呢，来自中亚5国的航班就占到了一半以上。
6: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飞中亚航线共有12条，一至八月经这里往来的中亚5国人员达到46.5万人次，同比增长31.5%。
7: 我经常到乌鲁木齐做生意，从哈萨克斯坦到这里的航班有很多，极大的方便了我们的往来。
6: 一至八月，新疆边检机关查验出入境人员突破355万人次，同比增长28.2%，较去年提前51天达到这一数量。出入境外国人31.1万余人次，同比上升60.9%。铁路、公路、空港口岸的交通工具也实现大幅增长。全区累计验放交通运输工具136.5万辆列架次，同比增长28.6%。 在巴克图口岸，得益于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模式的推行，货物出境查验环节由12项压缩至3项，入境由9项压缩至3项，通关时间缩短至10分钟以内。
8: 现在查验流程简化，车辆在通关环节等候的时间短了，货车司机们跑一趟下来能省不少的时间成本。
6: G3033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眼下正加速推进，因穿越天山，项目线路较长，为更好管理和施工，分成了北、中、南三段。在位于北段的土建施工一标段，新龙口一号隧道出口、二号隧道进口同步开启进洞施工。
9: 一号隧道它总长度是2096米，二号隧道是1078米，工期设计是年零2个月，采用的是环形预留核心土的一个进洞方式，分5步进行这个进洞。
6: 项目南段主线长98公里，受气候影响，这一段进场早，开工也早。其中 G3033 奎独库高速土建施工7标段主线长46.404公里，标段内的路基、桥梁、涵洞等工程正在全面建设。截至目前，已经完成挖方

0: 598.45万方，占全县总量的83.76%，已完成填方55.01%，桩基47%。
1: 强抓9、10、11三个月的黄金有效时间，强抓防护工程，为明年的路面工程打下坚实的基础。
2: 位于喀什经济开发区的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是南疆首个国家级孵化器，通过全周期服务，已成功孵化150多家科技企业，成为喀什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重要承载体。
0: 吴聪是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一家一人公司的创业者，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在这里一年的办公成本不仅低，更重要的是孵化器还帮他对接税收减免、科创资金、政府项目，省心又舒心。
3: 从公司的这种入驻啊，包括注册上都非常的方便，而且这里的办公成本给我们节约了至少有50%左右。
0: 如今，吴聪的企业已快速成长为当地的特色数字科技企业。深喀科技创新服务中心由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通过打造法律服务、数字经济、公共技术及人才培训四大专业服务平台，企业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孵化环境。从一个想法到工商注册、前期沟通，再到财务、法务、税务等培训，以及市场对接，这里都可以得到全周期的服务。
4: 累计培育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9家，科技型中小企业63家，帮助企业自主研发知识产权超200件。
0: 今年6月，中科院喀什孵化管理有限公司牵头成立了南疆科技创新联盟，由喀什、和田、克州、阿克苏、巴州5地州的骨干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组成，为南疆跨区域协同创新提供服务。
5: 以喀什为基点，然后服务整个南疆的科技创新产业的培育，同时为企业提供中亚南亚的市场的政策咨询啊、市场分析啊、法律知识产权一站式的服务。
2: 克拉玛一世以实施才聚游城重点人才计划为牵引，从住房安居保障、产业靶向引才到本土人才培育，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6: 黄雪莹研究生毕业，去年年底在克拉玛依的一家幼儿园工作。这几天，她计划用申领的8万元人才房票用于购买新房的首付款。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建起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体系。像黄雪莹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550元。
7: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6: 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帮助526名人才减轻购房压力，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拉玛依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将博士、硕士最高待遇分别提升至105万元和53万元。同时，联合9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5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
8: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6: 克拉玛依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语文教师赵凤芳就依托人才培养项目，成长为自治区特级教师。
9: 给我们教科研的经费，我们更多的老师得到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和成长。
6: 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拉玛依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推动提升经济效益达40.38亿元。
10: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拉玛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2: 自治区民政厅日前联合公安、财政、人社、卫健5部门出台新规，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免申即享正式实现制度化。
6: 新出台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80周岁以上老年人基本生活津贴制度实施细则有效期5年，明确规定高龄津贴实行免申即享主动发放。信息系统每月自动对比多部门数据，提前3个月推送即将满80周岁老年人的信息，经村社区核实，直接纳入津贴发放范围。今年9月刚满80岁的获

0: 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年龄达标自动调档。
1: 我们保留了多种认证的渠道，现场小程序、人脸核验、公安、人社、卫健等多部门实现数据的共享，社区上门服务三种方式并行，保证高龄津贴发放不漏一人。
2: 记者从今天上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暨自治区秋季招聘大会将于9月18号在全江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活动持续到年底。
3: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包括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6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主会场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494家用人单位将带来1.76万多个岗位，
4: 面向全区未就业毕业生和2027届即将毕业的毕业生，覆盖了全江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
3: 招聘会现场将设置就业服务、职业指导、创业服务、创业大赛成果展、智能人才测评、技能体验、劳务品牌展等多个专区，为毕业生等青年群体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就业创业服务。
4: 首次设立爱心招聘专区，组织了20家企事业单位入驻招聘活动专区，专门面向残疾毕业生开发适配岗位。首次设置1131就业服务专区及14政策宣介、14职业指导、34有效适配岗位推荐和14就业间隙或职业培训。
2: 今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新疆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昌吉市举行。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多形式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
3: 启动仪式现场为自治区网络安全技术支撑单位授牌，各行业代表发布指尖护网专项行动倡议，号召广大网民自觉抵制网络乱象，恪守网络文明规范。活动同步开设网络安全公开课，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网络安全新风险、新型诈骗手段、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深度讲解。昌吉市滨湖河中央公园开展线下集中宣传，通过展板展示、互动问答、文艺展演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实用的反诈护网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5: 学到很多新知识，尤其是 AI 伪造、信息泄露这些新型网络风险，今后我会提高网络防范意识，规范上网行为，守护好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
3: 宣传周期间，我区将开展校园日、电信日等6大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等宣传普及活动，同步举办技能竞赛、攻防演练等专业活动。
6: 将聚焦智能时代网络安全风险挑战，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和整改加固，不断夯实安全防护能力，助力构建全民参与、共建共治的网络安全格局。
2: 新疆2026年下半年新兵陆续启程，连日来，乌鲁木齐市、昌吉市等地举行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一批热血青年怀揣报国之志，告别家乡，奔赴军营，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
7: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8: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7: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3: 今天上午，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入伍新兵身披绶带，胸带红花，郑重许下报国誓言。新兵潘博宇一家3代从军，受家庭氛围熏陶，成为一名军人是他最大的心愿。
9: 我的爷爷参加过解放战争，我的父亲也是一名军人，所以我就是想去当兵保家卫国，
10: 这是无比自豪的一件事情。希望孩子能够服从各级领导的管理，刻苦训练，扎实肯干，团结战友，我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做好孩子的坚强后盾。
3: 在昌吉市入伍新兵整齐列队走过从容门，在亲友的叮嘱声和当地群众的欢送声中，有序登车奔赴军营。
9: 能够光荣入伍，我内心无比激动。到部队以后，我一定听从指挥，刻苦训练，尽快完成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不辜负亲人的期望，不辜负大家的祝福。

0: 余哈精品剧目展演《红岩革命故事》展演9月12号、13号在哈密文化馆上演，演出分为上下两篇，上篇通过一份特殊的礼物《我的修养要则》、红色女特工张露平、沁园春雪等经典篇章，讲述以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扎根红岩、坚守初心、淬炼铸就伟大红岩精神的峥嵘历程。下篇聚焦重庆解放前夕的悲壮革命史诗，以光荣的儿子、伟大的母亲王普、傲雪红梅江竹君、秀红旗等节目，生动再现了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英烈舍生取义、誓死报国的英雄壮举。
1: 一个个生动鲜活故事重现了那段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先烈们舍生取义的家国情怀令人动容。回望历史，我们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0: 展演剧目由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中心、重庆红岩干部学院自编自导自演，兼具思想性、教育性与艺术性。自2020年9月首演以来，已成功演出700余场，线上线下观演群众超600多万人次。9月14号、15号还将走进八里坤、义乌开展巡演。
2: 他以沉浸式的方式，使我们哈密的党员干部能够深刻地领悟革命先辈信仰的力量，深刻领悟红岩精神的科学内涵。
0: 昨天，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第一阶段在和硕县开赛，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公开组、女子公开组三个竞赛组别，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360名选手参加。骑手们从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金沙愉悦广场出发，途经落霞湾、鸣沙山驿站，终点为红沙山驿站，全程40公里。
3: 很高兴我们今天能获得这个男子精英组的冠军，包括第二、第三名。这边的风景非常漂亮，赛道设置的也非常好，有沙漠、有湖泊，包括组委会设置的都非常贴心。第二天的赛段，希望也可以像今天一样发挥出色，拿下赛段第一。
4: 非常喜欢这边的风景，特别的美。今天的赛道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它不是平路，它是一直都有坡、有起伏的，非常挑战我们骑手的体力。今天非常幸运拿下第三名，非常的开心。
5: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你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它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如果你是弱劲型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它是强劲型，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把它很好的结合好，他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千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诗。

0: 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堂干了50多年，补习之年我已经73周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

0: 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1: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乐的基础和功底。
2: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0: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3: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够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去给它的艺术表现有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0: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6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4: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2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1: 那么《素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2: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0: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方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

0: 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1: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0: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1: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0: 焕知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知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知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1: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知，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知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知。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知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0: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1: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2: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1: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3: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4: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1: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0: 争去表现，有情，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2: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把它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1: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4: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来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5: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幻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鹿》。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6: 因为他当时就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4: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患者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患者同志说，我说患者同志，您那个创作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乐章，我说一个乐章也行。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0: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 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7: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自年初奉调入京后，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接参与中枢决策。然而他孤傲耿洁的性格终难为权贵们所容，屡遭排挤掣肘。1881年11月，朝廷准予将左宗棠外放，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向朝廷请假，恳请赴任前假到湖南回乡扫墓，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结束了9个月的京师辅政生涯，匆匆南下。1881年年底。

是古稀之年的左宗棠离开京师，踏上千里返乡之路，一路小行夜宿，风尘仆仆，终于在1882年1月14日抵达长沙。湖南故土，他前后生活了40多年，一草一木都熟忍于胸，一砖一瓦都记挂于心。在长沙城逗留几日后，1882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二，左宗棠回到阔别21年的湘阴故里。柳妆依旧，风物依旧，而时光荏苒之中，物是人非，徒留感伤。这时夫人周仪端，长子左孝威，二女左孝琦，四女左孝斌均已过世。1870年至1873年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惨达痛心的一段岁月，短短3年间便有4位至亲相继离世。特别是长子左孝威年仅27岁即染病而亡，尤其令左宗棠无限惋惜。他在给友人沈葆桢的信中写道：大儿孝威久病不起，竟于7月14日化去，临危神志湛然，不胜惨悼之至，实非所料，如何如何，这如何如何，让这位严父的怅然悲痛跃然纸上。在祭扫了祖父母和父母的墓园后，左宗棠与父老乡亲告别，离开家乡。等故乡渐行渐远，他昔日旧作中的两句诗浮现于脑际：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白云峰。他清楚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回归故里。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扶江而下，到达江宁，就任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左宗棠在两江总督署附近修建了一座纪念桃树林则徐的二宫祠，并亲撰楹联：三吴送一爱，惊浪初平，治水行言，如公皆不朽。昔载皆阴沉，红泥偶踏，相间寒上，今我复重来。桃树和林则徐曾在两江地区任职多年，兴修水利，改革严政，政绩卓著，乃至四十年后仍为三吴百姓所怀念所颂扬。楹联中，左宗棠寄予了对两位前贤的追慕与缅怀，也表达了自己将更续他们的德政仁政，以种氏增华的心愿。桃林二宫是左宗棠的忘年之交，特别是桃树更与他渊源极深。桃树，湖南安化人，是安化县历史上

进士，他是重臣，更是学者，于湖湘学派中尤重经世致用之学，认为经者致知之理也，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主张治学就是致用，就是把所学经典用于实践，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陶叔一生不但举荐提拔过诸如贺长龄、魏源等一代人杰，他倡导的学术与思想更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湘精英。后来的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不有陶叔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为起。1836年，24岁的落地举子左宗棠第一次见到时任两江总督的陶叔。虽然社会地位悬殊，但陶叔对左宗棠非常欣赏，甚至在2年后和他约为儿女亲家。1839年，陶叔去世，次年左宗棠依故友生前所托，对陶叔8岁的独子陶光悉心施教，一待就是8年。1847年，遵照陶叔遗愿，左宗棠将长女左孝瑜嫁与陶光。在左宗棠的成长之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所师从和交往的都是湖湘俊彦。他一生最重要的业师是经世派学者贺长龄、贺西龄兄弟，他们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林翼，一位真正理解他、扶助他的知己戚交。近代已将湖南人才未起，左宗棠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江南的霏霏私语中，伴随着对故友之交的回忆，左宗棠想起自己第一次赴京会试时写下的一首诗：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我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天下君主劳胜律，升平闲款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除苛政保民生，康济时间，年少时的情怀志向历久弥坚，即便在衰朽之年依然鞭策他勇毅前行。

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修治水患，革新盐务，同时整顿海防，兴办近代工商业与交通。1883年，在他的主持下，开始铺设江宁至汉口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起自江宁南岸，经芜湖、安庆、九江而抵汉口，于1884年竣工。不过，身在江南的左宗棠仍然牵挂着数千里外的西域，牵挂着一桩始终未了的心愿：新疆建省。

长期以来，清政府在新疆的行政管辖实行的是军府制，即军政合一的体制。1762年，乾隆皇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总揽新疆事务，但其职能侧重于边防军政。在军府制之下，新疆回部等基层民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伯克是一种官职，特指民族地区的管理者，即由各地民族头目自理民政事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新疆军府制存在的弊端，提出在新疆建立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管理体制。1829年，龚自珍提出新疆设置行省方案。后来，《海国图志》的作者、思想家魏源也建议将新疆的行政体制改为郡县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建议给予左宗棠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他也深刻认识到改军府制为行省制，这是治理新疆的根本要害。早在收复新疆之时，光绪三年1877年6月16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递遵旨统筹全局折，首次从国家治理角度明确提出新疆建省。奏折中，左宗棠首先阐述了新疆稳固则蒙古稳固，蒙古稳固则京畿稳固的战略意见，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西北必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北特、陕甘、山西各边十余亲邑，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厌年之日。鉴于新疆的战略意义，左宗棠进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的建议，为新疆化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按照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由于当时南疆尚未归附，朝廷勉励左宗棠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收复全疆。而对于新疆建省的建议，则要求他通盘筹划，妥议具奏。等清军收复南疆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7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示会议者，呼吁赤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臣，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置郡县从长计议。这是他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二封奏折。时隔不久，光绪四年1878年10月22日，左宗棠向清廷呈上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三封奏折，复陈新疆情形者，又一次论及新疆建省和分设郡县的议题，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复，要他继续悉心筹划，次第兴办，先实后明。光绪六年1880年4月18日，左宗棠拟就关于新疆建省的第四封奏折，

府臣新疆已开设行省，请先检督府臣以专责成者，提出较为具体的建省方案。然而此时伊犁尚未收回，不知一切不无挚爱，朝廷暂时搁置了左宗棠的新疆建省方案奏议。

这年九月初七日，他写下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五封奏折：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拒裁者。他语重心长地写道：取我固有之地而自治之，疆所自然，行国居国相庇以安。虽然江宁与新疆相隔数千里，但新疆建省一事始终记挂在左宗棠心头。奏折中他感慨深沉地写道：身居江漂，心系西陲，徒劳之言终难自默。自光绪三年六月至光绪八年九月，在持续五年的时间里，左宗棠以坚定的态度和坚韧的个性，先后五次上书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立郡县的重大建议。这五封奏折印证着新疆建省的曲折艰辛，昭示着左宗棠对于确保边疆永固、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就在左宗棠第五次向朝廷建议新疆设立行省的同时，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锦堂，根据自己对新疆的实地考察，在与陕甘总督谭中麟多次磋商后，于1882年9月5日也提出新疆建省方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刘锦堂充分肯定了新疆设立行省的必要性，并认为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关系密切，因此建议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管新疆全境军政事务，在甘肃新疆巡抚下面设布政使一员，亦驻乌鲁木齐。这样，新疆既成为一个独立行政省区，又与陕甘两省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把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连成一个整体。清廷最终照准了左宗棠、刘锦堂等人的方案，于1884年11月17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告新疆建省。随后任命刘锦堂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疆建省的夙愿得以实现。新疆的收复和建省开启了新疆的历史新篇章，新疆由此结束了行政制度与内地不相一致的局面，是政令划一，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西北边疆的防御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保障了国家安全，也全力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刘锦堂就任甘肃新疆巡抚后，移驻乌鲁木齐，自此乌鲁木齐取代伊犁，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刘锦堂奏请朝廷，裁撤驳客。此后两年间，新疆各地的驳客被大量裁撤，改以委派州县官吏。这是新疆基层政权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的危害。刘锦堂继承左宗棠开发新疆的一系列方略。

推广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翁同龢曾称赞刘景堂：“其名曾左，无前计，开府诸师第一人。”作为新疆首任巡抚，刘景堂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新疆建省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的魏光涛被朝廷委任为新疆首任布政使。他是左宗棠的老部下，精于理财，勤于治事。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魏光涛为后勤保障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1889年，刘景堂因病回籍休养，魏光涛从这位湖南老乡手中接过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接力棒，代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涛在新疆前后7年，当了4年多布政使，3年代理巡抚，使新疆从战乱中恢复了生机。他委派官员招募民工，在库尔勒、乌苏等地修建水渠，引塔里木河灌溉，开垦了南疆大片荒地。魏光涛还创办了新疆首座近代化书院——博达书院，即今乌鲁木齐第一中学的前身，并亲任校长，开新疆近代教育之先河。1891年，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陶模接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陶模曾任甘州知府，被左宗棠称许为治行第一。就在陶模出任甘肃新疆巡抚后不久，英国出兵纳格尔，直接威胁南疆。陶模积极备战，严密防范，抑制了英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陶模相继挫败了英国人对砍巨堤的图谋，并迫使沙俄归还了租界的巴尔鲁克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继陶模之后，1896年，曾为左宗棠幕僚的饶应祺出任甘肃新疆巡抚。他整顿金融，革新币制，为治理新疆建树颇多。主政新疆期间，饶应祺据理力争，最终同沙俄、英属印度划定边界，并绘制新疆舆图，成为中国与俄印两国领土边界认定的铁证之一。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张耀、董福祥等人也各自做出重要贡献。1890年，董福祥出任喀什噶尔提督，他驻守新疆前后达19年，御敌守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为收复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清廷调集了各方面的力量，以左宗棠为主帅，刘景堂为助手，并经饶应祺、魏光涛、张耀、董福祥等人协同努力，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创造了历史伟绩。

1884年5月3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召左宗棠赴京谛见。此时，左宗棠已72岁，百病缠身。由于眼疾，左眼已近乎失明。

5月15日，他离开江宁，北上京师。途中查阅天津电报，他获悉一个重要消息：李鸿章已与法国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之所以签订这样一份条约，是由愈演愈烈的中法战事导致的。1883年8月，法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随后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将战火不断向中国边境蔓延。清军被迫还击，但以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惧怕法军实力，主张放弃越南，避免与法国决裂。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弗鲁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全境。当左宗棠在赴京途中获悉这一用屈辱换取和平的条约，极为震怒，他当即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实物说帖，激愤地写道：待全越违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极，还向吾华，是将士康及米，可以待之。

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是左宗棠第二次入职军机。果如左宗棠所料，一纸条约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法国人的变本加厉。就在左宗棠抵京两个月后，从福州传来举国震惊的消息：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惨败，击碎了清政府以妥协退让维持和局的幻想。海战后的第三天，1884年8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

东南吃紧，海防吃紧，左宗棠心急如焚。九月四日傍晚，他找到醇亲王奕轩，要求统兵出征。奕轩这样描述两人会见时情形：左相相会来谈，仍是伏波拒安之志，其志甚坚，其行甚急。伏波拒安之志借用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马援62岁时仍请求出征，光武帝因他年事已高而未允，马援便拒安顾盼，表示自己尚能披甲上马。奕轩用这个典故形容左宗棠老当益壮的气概，以表示对他的敬佩。

福建军武。9月14日，左宗棠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启程南下，奔赴前线。对他的出征，《申报》这样评论道：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警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泄，方知古名臣曾不多让。就在左宗棠南下福建的同时，1884年10月1日，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在基隆登陆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此时的形势可谓台湾忧急，福建忧急。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基隆失陷，台湾海峡被封。面对这样的局势，72岁高龄的左宗棠义无反顾，迅速投身于抗法保台的战斗。他派遣道员王师正率3个营的兵力，扮作渔民，乘坐渔船，从泉州憨江冒险偷渡。王师正率军分批渡过台湾海峡后，随即北上抗击法军。1885年3月31日，法国海军攻占了澎湖。不过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镇南关取得一场大捷，并乘势收复了越南北部重镇谅山。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胜利，促使慈禧太后决定见好即收，以和谈终结中法战事。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款，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军则退出基隆、澎湖，中法战争就此落下帷幕。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的结局显示出晚清弱国外交的困境，令左宗棠扼腕叹息。中法战争也暴露出清政府在海防建设以及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与问题。1885年7月29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请专设海防权政大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规划了一幅详尽完整的全国海防全局蓝图。在这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统筹海防全局的建议。左宗棠认为，应该设立海防权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由其统筹海防全局，并赋予其选将、练兵、筹饷、制造船炮的全权。左宗棠的奏折上达朝廷2个月后，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将总理衙门中的海防股划出，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其节制调遣。在统一海军指挥权、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中，清政府迈出重要一步。中法战争也凸显出台湾防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促使左宗棠深入思索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台湾建省。早在1874年，督办台湾海防事务大臣沈葆桢就奏请朝廷以福建巡抚驻台。清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

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以兼顾闽台两地。由于巡抚分驻两地往来不便，1877年1月，刑部左侍郎袁宝恒又建议朝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全省事宜归闽浙总督办理。从中法战争中，左宗棠等一批有识之士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因此急需设立行省，以专注岛内事务。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呈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以资震慑者，在总结沈葆桢、袁宝恒等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闽台分省的主张。据臣愚见，唯有如袁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盖归该府一手经理，术士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85年10月12日发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并委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与新疆建省相距差不多一年，台湾也宣告建省。而从新疆建省到台湾建省，左宗棠的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和台湾建省都发生在同一天，也都是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兹在兹的两桩大事。但遗憾的是，

左宗棠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的病势日益沉重，嘎血、气喘、手足痉挛，甚至一度昏迷。1885年9月4日，由次子左孝宽笔录，左宗棠口授了一道转奏朝廷的遗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留存着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奏清廷的遗折。这封寥寥数百字的遗折，倾注了他的遗憾、他的忧切，以及他对于国家的一腔赤忱。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志，屡奉三朝，累承重祭，内参枢密，外总诗干，虽马革裹尸，亦复恒恨。为此次越事合战，是中国强弱之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岂为大身踏伐，彰我国威，遗恨生平不能瞑目。对中法战事，中国不败而败。

胜而胜的结局，左宗棠仍然愤愤不平，并因壮志未酬而深感遗憾。而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局势更令他忧心如城，难以释怀。弥留之际，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出深挚恳切的忠告与谏言：方今西域粗安，东洋思成，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劳先妻求爱，再有信隙，诚恐积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得。夫其皇太后、皇上与诸臣海军之意，速赐前段，期于必成。凡铁路、矿物、船炮各证，及早举行，以测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犹伏愿皇上一勤点穴，无怠万机，日进正人，广纳党论，以不急之费，以充军时，养有用之才，以济时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写完遗折的第二天，1885年9月5日凌晨，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营，个人长逝，享年73岁。左宗棠的去世，让整座福州城陷入一片哀伤之中。当时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皆为朝廷失意良将吴敏已失意长城。获悉讣闻，光绪帝下发谕旨，评价左宗棠学问悠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政，立事忠诚，称赞他尽心临事，裨益地方，扬利中外，恪实宫中，寻能始终如一。谕旨特别褒扬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朕欲其后，特命都师出关，肃清边隅，抵定回疆，绝功有伟。朝廷追赠左宗棠为太子太傅，赐谥文襄。1885年10月15日，左宗棠的灵柩自福州起运，护送回湖南。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古尼音布率文武官员徒步徐行，亲往送丧。福州市民百姓一律闭门罢市，前往送别。灵柩所经沿途，章节肃慢，排列香案，纷纷致祭，备极哀荣。

1885年11月1日，左宗棠的灵柩运抵湖南省城长沙。入城之日，公卿士庶奔走提气，迎祭于道者不下千万人。左宗棠灵柩运回长沙一年多后，1886年12月10日，正式安葬于善化县巴都杨梅河百竹堂之阳，即今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左宗棠墓前镌刻着这样一幅楹联：汉业堂归，西垂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楹联概括了左宗棠一生的功勋与功业，而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功绩，就是收复新疆。19世纪70-80年代，在消弭西北战乱、疏通河西走廊官道之后，清王朝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但短暂的国际环境，由此获得了收复新疆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此后历经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国力日衰，逐步沦入被列强瓜分斗抛的境地，已无力收复任何失地与权益。左宗棠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促使清廷做出收复新疆的正确抉择。左宗棠亲率西征大军，历尽千辛万难，收复被阿古柏集团等外国侵略势力侵占的新疆领土，从而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回归中华版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新疆的胜利收复，阻断了外部势力经中亚南下的扩张路径，避免了蒙古乃至京畿地区直接受到外敌的威胁，奠定了中国西北国防安全的格局。新疆的胜利收复，使新疆各族群众摆脱了外来势力的统治压迫，促进了当地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有力地捍卫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新疆的胜利收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左宗棠余趁出关，誓死为国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20世纪30-40年代，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灾难深重。1943年，时任新疆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的罗家伦，为缅怀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激励同胞抗战斗志，作词一首，后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歌中唱道：左宫柳扶玉门小，塞上春光好，天山融雪灌田畴，大漠飞沙悬落照。

当年是匈奴右臂，将来便是欧亚孔道。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闭眼儿射西域盘雕。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如今左宗棠及其率领的西征将士用浴血奋战而收复的新疆，正在成为欧亚孔道，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前沿与高地。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恢宏愿景，左宗棠的历史功绩在时代的天幕中熠熠生辉，烛照未来。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0: 这是神农架的角冠膜过度变形，就要保持下潜。虽然我们演练过多次各种预案，但真到这种深度，战士们还是不免有些恐慌。毕竟是第一次。
1: 请备用方案，用 A、B、C 来报告深度反应。
2: A、B、C 是什么意思？改变报告深度的口令。
1: A 是接近极限深度，B 是到达临界点，C 是无法上升，停止下潜。只要大家听不到具体的说辞，就可以避免干扰，安心操作。
3: 感谢黄总师想的周到，但是作为厅长，我不能擅自改变指挥口令，而且我也相信我们的战士一定会战胜内心的恐惧。
4: 手请三度，潜到260米。
5: 是，
4: 手请三度，潜到260米。
5: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地掌握核潜艇的资料，但是你和你的同志们已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没日没夜的研究，可以说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获得了一些成熟的想法。你要相信自己。
1: 还是心里边没谱。我们连真正的核潜艇长什么模样都没有见过，只有两张模糊的照片，就连内部的构造都是靠理论还有想象推出来的。
6: 明天在汇报的时候，我先替你解释：从无到有本来就是需要冒险的。报告组长，进入一下。
7: 你。
6: 我爸呀，有个做外交官的朋友，刚从国外回来，带回来一个核潜艇，玩具。玩具？仿真的玩具啊？
7: 那是什么呀？
6: 你看了不就知道了吗？人家等着呢，你快点吧，走啊！快点儿！

0: 轻点。
1: 哎，看，盒饭一堆。
0: 哎哎，这跟我原来想的一样，我也想放在这儿啊。啊，
2: 我好想变成一条鱼，在那边游一圈。
3: 鱼雷舱靠近停手的就是鱼雷发射管，咱们也是这么设计的。
4: 对，
3: 核反应堆在这儿，穿过圆形舱门，到了第五舱，后补机舱。哎呀！
5: 哎，所长，哎，
6: 所长，
7: 大家终于都见到了核潜艇了。接下来，我们将走进一个新时期。面临着一个新挑战，位于葫芦岛的一个建造厂已经开始建设施工了。上帝指示，我们要转战葫芦岛。
8: 葫芦岛怕是冷得很哦。
7: 可我们有一颗火热的心，

0: 列长，
1: 这鬼可驮了不少东西回来，
2: 总共23件，这好不容易出去一趟，咱得当好采购员啊。
1: 你们今天算是赶上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以后，这岛上可美了。
2: 雨过天晴全是泥，嫂子，你别听黄总工骗人，黄总工就是想把你们俩给骗过来。
0: 于连长，
1: 你也不能害我啊。
2: 好，漂亮。

0: 么东西了？还有人没有？
1: 小心啊！
2: 慢点啊！
0: 还有人没有？
2: 赶紧！哎，
1: 接一下孩子。
2: 来了，慢点。
1: 啊，谢谢啊！
2: 把东西放下。来
3: 来来，
2: 把
3: 东西放下。
0: 护理，
1: 石英，
0: 迷失了。
1: 燕姐，
0: 石英，
1: 石英。
4: 哎呦，你要长这么高了！
2: 石英，
1: 可来了。
4: 你和石英，赶紧回屋去，我带妮儿找海夏玩去。
5: 好的，好，回去吧，回去吧，出去吧。
1: 哎，回头见。赶紧上车，
6: 过来。
0: 快点，小心！
5: 人家在那边呢。啊，
0: 巧了，来，别淋湿了，
5: 慢点，别踩着水啊。
2: 后面还有啊，
0: 来，快，
2: 慢点，先找你。哎，
7: 快进来。哎，你没事吧？
1: 没事。
7: 不好意思，太不好意思了，刚才第一天就让你赶上下雨了，把衣服脱了，帮你烤烤。啊。

0: 早就应该让我来的，
1: 自己又不会照顾自己。只是不应该让妮子来跟我们遭罪，这孩子身子

0: 来之前我就听说这个岛上的粮食会经常发霉的，我想养一只鸡下了蛋给妮子吃。
1: 这小岛上冬天特别冷，小鸡怕是活不成。
2: 只要人能活，鸡就能活。

0: 你不是在做研究吗？怎么这手上都是茧子呀？
1: 没事儿，白天体力劳动，晚上脑力劳动，刚好劳逸结合。

哎。

0: 往那边点。
1: 来了来了来了，你看哥哥他来了。
2: 娃娃。
3: 嫂子。哎。
2: 娃娃。娃娃。
0: 呀。上哪弄只鸡呀？
2: 小鸡。
4: 这是小鸡，不是布娃娃，来给你们生蛋吃的。
2: 我知道管它叫布娃娃。
0: 哦，那行。布娃娃，
4: 布娃娃，布娃娃。哎呦，
0: 你说你们家妮子多逗啊，非要管它叫布娃娃，这浑身毛怎么就是布娃娃了？啊？问你呢，怎么就是布娃娃了？这鸡啊，
4: 为啥要管小鸡叫布娃娃？
5: 奶奶呀，给他做了个布娃娃，他特别喜欢，每天抱着睡。结果这次搬家的时候，把他给落下了，他哭了一路呢。
6: 站长，哎呦，老岳啊，哎，
4: 撞大车了，和几个研究员吵起来了，摔跤车也闹起来了。
6: 你待着
0: 啊！哎，怎么急了发火的？什么事儿啊？
7: 是一个一个来，
8: 说累了吧？看来设计图也只能是纸上谈兵。总工厂那边也有很多问题，我看只有你才能解决。走，赶紧去老爷那看看。哎呀妈！
9: 就你那破声呢，太落后了！你要等他整出动静来，我告诉你，那敌人早打你鼻子了。
10: 老宋啊，你说话够损的。我那个设备它得够大。我发现目标才远才精准呢，啊！就你们总装组给我那么个小床，啊，那么个小床能行吗？
9: 那不行，你整个小的呀。
10: 黄副总工啊，你来的正好啊。这个事儿啊，我想来想去，问题就出在你这儿。你非得给我们声呐安排那么个小床，那我只能派个小矮个去睡了吧？现在不行了。黄副总工啊，人家说我们落后了，我打起仗来我关门都不是，是那么个理儿吗？你得换我这样的体量上去才行啊，你得让我把腿伸开，只有大床才有大设备。
4: 行了，跟你说了多少回了，这绝对不可能，没那么大床给你啊。
10: 那我没办法了，目前这个技术就是这个样，这设备越大你测得越远。
7: 咱们就这么大点地方，这个空间还得放其他床，还得放其他人，这都给了你们声呐，那我其他设备放哪儿啊？啊，咱不发射鱼雷了，咱不上浮了，啊？
10: 那这么个情况啊，我没法研究。
11: 给鱼雷装置要多一些空间，这是战斗艇。
12: 黄副总工，装备这样设置，挡住了我们的缆线。
7: 你看吧，大家都是来要床的。
13: 我一个大胆提议，不如我们做一个1:1的大模型，这样大家问题都能看清楚了。
10: 1:1的模

0: 老邢，兄弟，你兜里揣了多少钱呢？我问你。
1: 就是啊，你老子烧坏了，一比一给哪儿放？
2: 你可拉倒吧，整那么大模型又下不了水，你不知道柴米油盐有多贵啊？
3: 一比一太贵了，要不用废旧材料也行吗？
4: 哎呦，你开什么玩笑嘛？你以为造玩具呢？
2: 那可不，哪来那么多钱呀、啊？现在关键
5: 我这三个画出来了，他没有造过和见过核潜艇的人，根本就看不懂图纸。各个舱位空间大小、摆放管线、声纳室可否大两米、鱼雷舱、大声体的一比一大模型，之前没有人做过呀。做的话需要多少钱呢？之前没有人做过，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6: 今天燕妮家包饺子，这个是爸爸的，这个是妈妈的，这个是我的。这里还有一个小椅子，给谁坐呢？
7: 回来了，
8: 可以坐吗？
9: 当然可以了，再加上我的爸爸妈妈。
6: 好，这个是爸爸的，这个是你妈妈的。爸爸，你过来看看我们做的。
10: 嗯。哎呦，你们手也太巧了吧，做的可真像。
11: 这个呀，是于连长过来陪他们玩的时候帮他们捏的。
6: 爸爸，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玩吗？
12: 我一个大胆提议，不如我们做一个一比一的大模型，这样大家问题都能看清楚。
13: 一比一的模型？
11: 连妮啊，你们出去玩，爸爸累了，让爸爸休息一会儿好吗？
6: 不要。

0: 想象的呀。啊，
1: 侧漏侧漏，我给你看好东西，快点吧，来瞧瞧啊，
0: 这小子做的天才啊。
2: 吴总，你看这铁手还可以打开。
0: 哎，合适啊。啊，
3: 大圣，你做个设计图，我们按照这个设计图做一个跟真正的核潜艇一模一样的模型。
4: 我反对，各系统设备都是按方案设计研制的，没必要再搞一个一比一的木头模型了，就是浪费就是最大的犯罪。
5: 你少扣帽子。
6: 赵大圣，
4: 你以为小孩过家家呢？
5: 我再强调一次，咱们是搞科研，不是过家家。
7: 中国有句老话，磨刀不误砍柴工，我同意用木材做一个大模型。
4: 这个笨方法若是传出去，太有损咱们科研人员的脸面了。
7: 脸面，脸面跟科学实践相比有那么重要吗？啊，
8: 王总说的就是。
9: 所长，这是手艇，设备比常规潜艇要多得多，管道线路也极其复杂，而且不像常规潜艇一样有母型艇可以参考。
10: 这一比一的模型需要花一笔不小的费用吧。
9: 是，但是我觉得很有必要，咱们那么多的同志连潜艇都没有见过，光看图纸是很复杂的，而且你像这么多的大量的设备上到艇内之后，实际情况如何，就是怎么安装施工，怎么生活，怎么战斗值班，怎么维修保养，都是问题，大家都搞得清楚。
10: 我让你给我报经费，你们估算过吗？
9: 所长，这真不是钱的问题，这一旦模型建成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可以减少返工，甚至于能够保证进度质量。
11: 对对对，
10: 我让你给我报经费，不是让你来跟我绕圈子的。
11: 对啊，所长说的对，得报经费。所长，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怎么也得三。250万。

0: 250万元啊！我看你们俩就像250，这么大一笔数字，谁敢报？
1: 阎报国同志。

0: 再换一些旧齿科，220万。用什么220万都不够，怎么也得240万。所长，200万真不能再少了。
1: 上报之前，一定要进行充分的论证，要多听取意见。
2: 明白，明白。
3: 洪世禄同志给你回话了吗？
0: 那老彭他们核动力组，正在建造模式堆，压力也是很大的。
3: 这事儿你们赶紧讨论清楚。
1: 哎哎，知道了。

0: 欢迎啊，
1: 何总。哎，老黄，
2: 哎呀，
1: 小黄，这回我把何动力的家底儿全都带来了。
3: 太好了！啊，你们这是搞何动力的，没见过潜艇，他们搞潜艇的，没见过核反应堆，我把你们量好，加上印好，我就放心了。
4: 是的，是太好了。
1: 老黄，往后我们有吃的一个锅里了，
3: 咱本来就是一锅里的人，
1: 饭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3: 准备好了，吃饭去。
1: 走走走走。
5: 听说你们要见一比一的大模型，
6: 何总，我们啊，这也是学习你们核反应堆陆上模式。
1: 好啊，
6: 这才是磨刀不误砍柴工。
3: 是是是，
6: 但是有些同志有疑虑啊，觉得有伤研究人员的脸面。
1: 我的同志啊，脸面重要还是安全重要？

0: 总之，现在计算机算的数据已经达到立方数量级。如果这样下去，
1: 给我个时间，多久能够算完？恐怕一个算盘如果每天计算20个小时不停的话，需要200万年。100个算盘同时就是20000年，当然，这其中如果一步算错，所有一切都得推导重来。老郭，你现在就真不行。
2: 我正好想起来啊，
1: 我有个中学同学。
2: 在中科院计算机所，听说他们那头呢有2台大型的计算机，好多锁都排队用起来了，赶紧联系。我马上联系。哎呀，你都这么晚了，还能排到咱们吗？就是因为排到深夜，才能挤进去。后面还有人在排呢。
1: 红云，你呀，别着急啊，每次8小时，每周一次，用不了半年，把所有最复杂的运算全做完了，值了。必须3个月，啊，我那组可等不了。哎，你们该喝水的，该上厕所的，都赶紧去，要是咱们进去了，就得争分夺秒，啊。
3: 排队啊！排队啊！排队！要不是我们复杂晚点，我们早就折腾那么钱的钱了。哎，
4: 算了，那我们也盘了，是吧？
1: 没听懂哈，排队就对了，好吧，同志，排队啊！
3: 排队。
5: 下次来一定多争取点时间啊！
4: 是啊。
6: 走路早了呢？
3: 哎，
6: 到你们了，
3: 来，
1: 行行行行行。

0: 大家都在加班加点，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1: 也都不能让大伙太累了，都得休息好，不能出纰漏。我们干活也得精益求精才行。
2: 好几天没睡觉了吧？赶紧回去睡觉。
3: 大家回去睡觉。
2: 我真不怕。比预估增加了184吨，闹笑话了，同志们！超重184吨啊！举国之力呀！ 我们几百号人耗在这岛上干了几年，埋头苦干，称重184吨，你让他怎么下水？这些沉底吗？是这样，
4: 这个零部件啊，这儿增一点，那儿增一点，谁也不知道加起来会超这么多呀。
2: 这还是在做了一比一模型的基础上，绝对不行。这184吨，无论如何也要减下去。明察师弟，各自拿出方案来。
4: 拿不出方案的，从哪来回答去？散会！你愣着干什么呀？想办法，赶紧想办法呀！
5: 我说，第一次看你发这么大火啊，地动山摇的。
4: 怎么会超重184吨？
5: 子龙，有一点啊，你得考虑清楚了。这些零部件啊，是在全国2800多家工厂分别生产的，
4: 你要一翻工，这动静可就太大了。
5: 那也得翻。
6: 燕妮儿，
7: 哎呀，看，哇，哥哥打给咱们下鸡蛋了。娃娃下了一个鸡蛋。<笑>娃娃，你太棒了，辛苦了，你要多吃一点。对，你要多吃一点，等着。
6: 对，咱们给布娃娃多吃一点，让布娃下好多好多鸡蛋，好不好？
7: 好。
6: <笑>
7: 再
6: 吃一点布娃娃。 夏，你看，咱们人都吃不着大米，就不给他吃了。那我不管，我不吃大米饭，我要让布娃娃吃大米，让他下很多很多鸡蛋，让他吃很多很多。爸爸平常都不舍得吃鸡蛋，想让爸爸吃。
7: 再吃一点。
6: 燕妮儿，我们只有一只布娃娃，就算给他吃再多的大米。 他生个蛋也不够啊！
7: 那我不管，我就让他吃很多很多，让他下很多很多鸡蛋。走，
6: 好。

0: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潜艇的潜下去，
1: 不是潜艇的问题是一定是要
2: 那水下发射导弹的问题怎么办？

0: 哎，小周，那天我跟你说那公式琢磨的怎么着了？啊，
1: 我琢磨出来了。
0: 琢磨出来了，
1: 我写给你看。

0: 哎，你看看，行吗？
1: 我现在什么？
0: 退点，行不行？
1: 不是，你先这块
0: 应该是第三队，我上次写的是这。
2: 同志们，我跟保国商量了一下，
3: 从今天开始，全部重新生产零部件。
2: 这次，我们所有人都必须亲自到场监督每一个环节。啊，
3: 你们出去的每个人身上，一人配一把算盘，都必须24小时过带在身上。我要求大家做到，做梦的时候都要斤斤计较，两两计较。
4: 那个黄副总工，现在可是全国2800多个工厂同时开工，
5: 咱们哪看得过来啊？
6: 下面我宣布分组名单，大家都听好了啊！如果出差错，为责任人十位。孙卫国，
7: 到。
6: 你即刻带领刘晓东赶往哈尔滨焊接研究所。
7: 是。
6: 赵大生，
8: 到。
6: 你带着荣楠楠即刻赶往重型机械研究厂。
9: 负责配合堆焊压力容器，并将准确参数及时垫高。
4: 是。
9: 刘宏源，
10: 走。
9: 舰船研究设计院，
10: 是。
6: 张立明，
7: 走。

0: 你吵醒
1: 了。嗯，哎呦，几点了？
0: 才7点多，你早上才回来的，再睡一会儿吧。
1: 不行，我去上班了。
0: 哎，我听说于连长给科研组送的鸡蛋都是于连长和战士们从自己嘴里抠出来的。
1: 啊？这个老于怎么能这样啊？
0: 哎，那你觉得咱要在这个岛上还要待多久啊？我特别想让妮子呀能回城上学。
1: 做好成全家的准备吧。哎，
0: 嗯，
1: 包呢？
0: 哦，这儿呢。你这就去单位啊？
1: 嗯。
0: 你不吃早饭吗？
1: 不吃了，我不饿。
0: 我都帮你做好了。

0: 黄总统，你找我啥事儿？
1: 我知道你们送给我们科研组的鸡蛋是从自己嘴里生出来的，于连长以后别这样了。

0: 黄总工，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
1: 你说，
0: 下回去北京，能帮我也带一支口琴吗？
2: 我媳妇要生了，我想下回回去探亲的时候吹给他们哥俩听。

三个娘，这不行，这使不得，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这绝对不行。拿着，这乖，拿着，有空我教给你啊。 先借我用一下，我吹给你听。

0: 今天啊，
1: 今天还行吧。
0: 嗯，真棒。走，脚
2: 坐稳了啊，坐好啊。嗯，
1: 妈妈啊，今天上体育课练扭晕倒了。
0: 真的？
3: 你别胡说。
0: 怎么了？
3: 就是迷糊了一下，体育老师给我喝了点糖水就没事了。
0: 有没有磕着哪儿啊？我说什么来着？这次是没磕着，下回了。
3: 妈妈，燕妮其实是饿晕的。
0: 什么？饿晕的？
3: 她把她的早饭偷偷给布娃娃吃了。
4: 你居然把早饭喂鸡？
5: 我不能让我的布娃娃饿着呀。
6: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7: 我赢了。
6: 石头剪刀布，
7: 我赢了。
6: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
7: 我赢了。
4: 谁赢了？
5: 剪刀。
8: 我刚才赢了一个呢。
7: 我刚才赢两个了。
4: 哦，妮子。海霞，你们俩是不是没写完作业呀？快点进屋写作业去啊！这俩人快走，
9: 好好写啊！我一会儿要检查的
0: 啊，门关。

0: 我不敢。拿着刀，
1: 我，你拿着刀我抓呀，你不抓我不抓谁抓呀？
0: 哦，好。我跟你说个事儿啊，妮子昨天在学校晕倒了。
2: 怎么？
0: 低血糖。
2: 他那是营养不良，主要是长身体的时候，咱们得多给他弄点好吃的。
0: 别光说他了，你也得弄点好吃的，补充补充营养，要不脑子转不动，还怎么搞研究啊？
3: 哟，好香啊！嗯，还有肉呢，哪来的？
0: 你猜。我和春玲把布娃娃给你。
2: 那可是妮子的宝贝啊，烦大人，你捅了麻烦我了。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四个传感器进水，不能工作。
1: 继续堵路。是。
2: 二层、六层四个传感器故障，其他正常。
3: 有，六层。
1: 关。停止制冷机、造水装置和空气再生系统，关闭水下厕所和海底门退出系统。
3: 是。停止制冷机、造水装置和空气再生系统，关闭水下厕所和海底门吹除系统。
4: 关闭水下厕所、海底门吹除系统。
5: 停止制冷机、空气再生系统和造水装置。

0: 别光说他了，你也得弄点好吃的补充补充营养，要不脑子转不动还怎么搞研究啊。
1: 哟，好香啊。嗯，还有肉呢，哪来的？
0: 你猜。我和春玲把布娃娃给你，
1: 那可是妮子的宝贝啊。完蛋了，你捅了马蜂窝了。
2: 哎呀，谁呀、啊？
3: 海强，
2: 干什么呢？
3: 叔叔，
2: 我知道啥？
3: 叔叔，叔叔，啊，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哎，慢慢说吧，
2: 叔叔，
3: 不哭了，叔叔，老头啊，不哭了，不哭了啊，好不好？
4: 哎，你可算回来了，赶紧劝劝吧。
3: 听叔叔说，听叔叔说啊，叔叔给你们做主，你们说谁杀你们布娃娃？
5: 是他们俩，我的妈，你们没我们布娃娃。
3: 妈妈也是为你们的身体好。
5: 我要布娃娃。
3: 哎，那这样，叔叔马上到市场买一只一模一样的。
5: 不要我们，就要我们的，我不要别
3: 的。哎，那叔叔给你们买糖吃，行不行？
5: 不吃糖，
6: 不吃糖，
3: 好不好？
2: 吃不下了，
5: 别闹了！
7: 我要吃糖，
5: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我要吃糖，我
3: 好了，海霞，你也不能闹啊，你也不能闹啊，又不是你的布娃娃。
8: 这还有一些呢，你把它吃了吧，别浪费了。
1: 不吃了。
9: 你是怪我是吧？行，你们都有善心，你们都是大好人，行了吧？我连鸡骨头都不舍得吃，汤也不舍得喝，我为了谁呀？
8: 你不吃是吧？行，那我就把它扔了。哎，
1: 别生气，石英，喝口水，消消气。对了，凉的，我有办法的，咱不能浪费了，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8: 能有什么办法呀？他不会吃的。
1: 小手啊。你妈总是给我们做鱼丸子吃，咱们呀，把那鸡肉剁成馅，包到云吞里面，味道调得美美的。妮子呀，一看云吞，呀，抵不住诱惑，就给她吃了。嗯、
10: 关于舰艇尾部消噪问题。我们还要再进行进一步的专题研究。行了，大家先去吃午饭吧，吃完饭回来再说。
3: 吃饭去吧，啊。啊。
1: 老郭啊，我还想再思考一些问题，你帮我打一下午饭啊。
11: 吃完再想呗。
3: 谢谢啊。
11: 行行行。哎呀。

0: 这就是你设计的星星消灶器啊？有想法啊？啊！哎呀，我说刺儿头，看你这么一个大工程师，拿着绣花针，别有一番风景啊！行了，你行不行啊？我帮帮你来啊！
1: 我自己的事自己干。上顶石的每一个元件、管线都必须要编号、过秤，切割下来的边角料、下挺石也必须要过秤，两相核对，要是不能归零的话，全部重新核算。
2: 整个核潜艇的零部件少说也得上万，这得怎么算呢？
3: 对，这么说来。
4: 哎，吵吵什么？吵吵什么？老张，别吵吵了，什么怎么算呀？啊？
5: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你们不知道，别说是上万，就是上千万、上亿，我们也得拿算盘算，也得一斤一斤在秤上过。好，好，好。008号组件，15.6000千克。
6: 15.6000千克。0148号组件，199.9千克。199千克。
7: 2147号组件，35.2千克。
8: 010组件，4.54千克。
9: 4.54千克。

0: 冷不冷啊？
1: 是冷。嗯。爸爸。
0: 嗯。
1: 海底下多少米就见不到光了？
0: 100米以下吧。
1: 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嗯。黑漆漆的，根本什么都看不见。
1: 那么深的地方，还能有人活吗？
0: 根本不能。
1: 那底下有什么？会有水怪吗？
0: 不知道，得等哪天爸爸下去给你看看。
1: 我不要你下去，我不要你下去嘛。
2: 哪来的？
3: 啊！刚从海外专业看护找到他，上个月刚刚发表。
2: 子龙，看见没有？这美国人弄了一个65吨的大陀螺呀！哼，真是说曹操曹操到啊！哎，咱俩刚还聊到导弹水下发射稳定性是关键一环啊，说到稳定性，这美国人关于稳定性的论文就发表了。哼，
3: 怎么做到的？这个我们必须得马上赶紧搭上货源，

0: 我会向上级打报告，把你们俩紧急调入战略核潜艇研究组协助试验。我不相信美国人会在弹道导弹核潜艇上安装这么重的一个大家伙。虽说能够在发射导弹的时候起到稳定的作用，但毕竟是65吨的重量啊。
1: 可是如果没有这个陀螺装置，那发射导弹的时候很难保持舰艇的平衡啊。
2: 对的，美国人不傻，安装这个大家伙就是为了在水下发射导弹时保持舰艇平衡。
3: 达神和宏源已经在发射导弹时的姿态控制上进行了专题的研究，我要看看能否不用这个大家伙就能够保持舰艇的平和和稳定。
4: 这么重要的事儿，不向上级请示就擅自做决定。
5: 也太武断了吧！就是，就是，来来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把门关上。哎，你不知道那几位正要打你小报告呢。
0: 别那么武断，这不是武断，这是这么多年我对核潜艇的了解，这是经验累积得出来的判断。
5: 我说三儿，这可是水下发射导弹，万一因为不稳定失衡了，那是挺毁人嘛的大事故。哎，咱们先不说让敌人很笑话啊，这关乎点咱们国家的脸面，这么大责任你担得起吗？所以我让达神和宏源分头做了实验。咱们先不说这个，我的意思是。 你这个决定，技术风险倒在其次，啊，最严重的是，万一失误了，会引起别的很多的风险，你想过吗？啊，科学实验本来就是有风险的，我就不相信美国人会把这么大一个笨重的东西安在核潜艇上，生生的把核潜艇给拖到海里爬不上来。
0: 你倔吧，啊，你就倔吧。
5: 我都说了，
0: 心里边有三面镜子。 第一面，放大镜，要把所有的相关杂质信息都收集起来。第二面，显微镜，要把信息收集起来之后放大，做出筛选。第三面是照妖镜，
5: 怎么又照妖镜了？哪有妖怪呀？
0: 美国，这65吨大陀螺就是妖怪。我绝对相信我们设计的稳定系统没问题。如果错，我负全责。
6: 疯了，真疯了，这是。

你最近是怎么了？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踏实的。你看看你，都瘦了，是不是压力特别大呀？

0: 小心，天快黑了，还刮大风，赶紧回家吧。再往前走就是大海了，海里可是有妖怪的。
1: 那我也不回去，我爸说了，怕什么妖怪呀？
0: 赶紧走吧。
2: 诗音，
3: 旭华，
2: 燕妮和海霞回来了吗？
3: 没有啊，
4: 没有啊，
3: 今天不是你去接吗？
2: 我去学校了，老师说因为刮台风，早就把孩子放回来了。
4: 路上没有吗？
2: 没有啊，连个影儿都没有。哎啊，坏了。
4: 哎，你跟老爷和于院长说，让他们马上去找，你在家里面守着，万一他们回来了呢？
2: 小心点啊。

0: 救我！
1: 快救人！快救人！

0: 你是怎么样了？小夏没事了。
1: 我问妮子，咱们的妮子怎么样了？还没过危险期，赶紧继续观察，就看什么时候醒了。

你是爸爸的乖女儿，从来都不让爸爸生气，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爸爸错了。

0: 爸，我可不要吃布谷了，爸爸，爸爸。
1: 醒了，妮子，妮子，你醒了。好宝贝儿，爸爸对不起你。妮子，你醒了。

0: 买来吃了。
1: 我爱人我给你的。
0: 不能要，我爱人我给你的。
2: 这违反纪律，怎么吃啊？
3: 黄总，您别包，您包了我也不能吃。您真别包，这鸡蛋不是我们吃的，是你们科研人员需要动脑筋，它是补充脑力，是你们该吃的东西，我们吃了属于浪费啊！
0: 不吃，
2: 我不能要，
4: 吃了它，
2: 不能要，这
4: 吃了它，
2: 嗨，不能要这
4: 必须得吃了它，
2: 不能吃，
4: 吃了
2: 它不能，
4: 于连长，
1: 你还想让我叫你吹口琴吗？
2: 就一个，
1: 这就对了。慢点吃，别噎着。
2: 黄总，咱们的核潜艇以后也停在这儿吗？

我是真佩服你们，真的，你们在我心里都是英雄，我这辈子是没戏了，我得让我的儿子跟你们一样。

0: 达生他们做了大量的相关实验，拿出的数据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事实表明，我们完全不需要大陀螺。
1: 为达叔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哎，哎，手电，手电，把手电打起来。
3: 一刮风下雨就停电，这不耽误事儿吗？再这样下去，100年也搞不出来。
4: 怎么又停电了？
5: 连长，咱们是电，你又不是不知道。
4: 我都向黄总师保证过，一定不能耽误研究。快去，
5: 是，
4: 来给我。
5: 连长，
4: 我去抢修。
5: 是。

受电光下研究核潜艇，也是别有一番风味呀、啊。

还是你了解我？说什么呢？咱俩这一辈子什么大风大浪没一起过呀？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我要再不了解你心里想什么，那我这辈子不是白活了吗？

0: 知我者，
1: 勿念也。我叫勿念。
0: 勿念同志，你知道此刻我想跟你说什么？
1: 别说，我不许你说，我不许你留遗嘱。
0: 你想什么呢？我是想跟你说，要求理发。
2: 推子坏了。
0: 你少来皮个，啊！我告诉你，我这头这辈子除了你，谁都碰不得。走，买新推子去。

0: 妈，今天的新闻我跟您说说。
1: 我梦见老三了，我又梦见老三了。好久都没有他消息了。哎，他是不是还在那个只有信箱号码的单位工作呀？
0: 好像是吧。木马，你身体不好，我给他拍个电报，让他回来陪陪您。
1: 不不不，不要打搅他。既然他是在保密单位工作，那一定工作非常保密的。我想他一定是为国家在做大事，不要去打搅他，别找他，听见没有？
0: 嗯，妈，您放心吧。

0: 阿生，在刚刚的技术排查中有什么收获吗？
1: 一切正常。
0: 我却收获颇丰啊。

0: 把海水决迅猛灌入亭体，都听到了吗？任何一条焊缝、一条管道、一个阀门，承受不住海水的压力，都会造成亭毁人亡的后果。从现在开始，立刻展开地毯式的巡查，哪怕一个螺丝、一张纸片，都不能放过。
1: 老黄，我亲自带人再检查一次。

0: 小伙子，黄总师好，送给你了。你这口琴，这口琴是我爸留给我的。
1: 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于庆文。
0: 那你是老于的？
1: 我是他儿子。

0: 我想参加核潜艇实验。我爸生前就跟我奶奶说，他做梦都想跟着核潜艇下海。我要替我爸圆梦。
1: 静红，
0: 那我去拍照了。
2: 老黄，这帮孩子是在给自己拍遗照。对，拍遗照，还有写遗书的呢。二老，你们看看，大家呀都知道，1963年美国长尾鲨号的失事，68年的天蝎号沉没，70年苏联的 K8 短路失火。 虽然历史上发生各种各样的停毁人亡的事故，但是能参加咱们首次极限深潜，大家都感到万分的荣幸。我们抱着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
3: 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固然可贵，但是这个写遗书拍照，好像有点不太对劲吧？最起码是不自信的表现。
4: 哎，看看我们选的这个海域怎么样？从海况条件看，是最合适的。是这也是目前国内救援打捞水平所能达到的最极限的深度了。这让我们科研人员很有压力啊。

0: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2: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3: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4: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5: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自年初奉调入京后，左宗棠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直接参与中枢决策。然而他孤傲耿洁的性格终难为权贵们所容，屡遭排挤掣肘。1881年11月，朝廷准予将左宗棠外放，改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他向朝廷请假，恳请赴任前假到湖南回乡扫墓，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左宗棠结束了9个月的京师辅政生涯，匆匆南下。1881年年底，已是古稀之年的左宗棠离开京师，踏上千里返乡之路。

小行夜宿，风尘仆仆，终于在1882年1月14日抵达长沙。湖南故土，他前后生活了40多年，一草一木都熟人于胸，一砖一瓦都记挂于心。在长沙城逗留几日后，1882年1月21日，农历腊月初二，左宗棠回到阔别21年的湘阴故里。柳庄依旧，风物依旧，而时光荏苒之中，物是人非，徒留感伤。这时夫人周仪端，长子左孝威，二女左孝琦，四女左孝斌均已过世。1870年至1873年是左宗棠一生中最为惨达痛心的一段岁月，短短3年间便有4位至亲相继离世。特别是长子左孝威年仅27岁即染病而亡，尤其令左宗棠无限惋惜。他在给友人沈葆桢的信中写道：“大儿孝威，久病不起，竟于7月14日化去。临危神志湛然，不胜惨悼之至，实非所料。如何如何？这如何如何？”让这位严父的怅然悲痛跃然纸上。在祭扫了祖父母和父母的墓园后，左宗棠与父老乡亲告别，离开家乡。等故乡渐行渐远，他昔日旧作中的两句诗浮现于脑际：行尽秋山路几重，故山回首白云峰。他清楚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回归故里。1882年2月10日，左宗棠扶江而下，到达江宁，就任两江总督。

上任伊始，左宗棠在两江总督署附近修建了一座纪念桃树林则徐的二宫祠，并亲撰楹联：三吴颂遗爱，惊浪初平，治水行言，如公皆不朽。昔载皆阴沉，红泥偶踏，相间寒上，今我复重来。桃树和林则徐曾在两江地区任职多年，兴修水利，改革严政，政绩卓著，乃至四十年后仍为三吴百姓所怀念所颂扬。楹联中，左宗棠寄予了对两位前贤的追慕与缅怀，也表达了自己将更续他们的德政仁政，以种氏增华的心愿。桃林二宫是左宗棠的忘年之交，特别是桃树更与他渊源极深。桃树，湖南安化人，是安化县历史上第一位进士。他是重臣，更是学者，于湖湘学派中

尤重经世致用之学，认为经者致知之理也。有实学，思有实行，思有实用，主张治学就是致用，就是把所学经典用于实践，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陶叔一生不但举荐提拔过诸如贺长龄、魏源等一代人杰，他倡导的学术与思想更深刻影响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一批湖湘精英。后来的史学家曾这样评价：不有陶叔之提倡，则湖南之人才不能为起。1836年，24岁的落地举子左宗棠第一次见到时任两江总督的陶叔。虽然社会地位悬殊，但陶叔对左宗棠非常欣赏，甚至在2年后和他约为儿女亲家。1839年，陶叔去世，次年左宗棠依故友生前所托，对陶叔8岁的独子陶光悉心施教，一待就是8年。1847年，遵照陶叔遗愿，左宗棠将长女左孝瑜嫁与陶光。在左宗棠的成长之年，他最大的幸运就是所师从和交往的都是湖湘俊彦。他一生最重要的业师是经世派学者贺长龄、贺西龄兄弟，他们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一生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林翼，一位真正理解他、扶助他的知己戚交。近代已将湖南人才未起，左宗棠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风云际会的时代。江南的霏霏私语中，伴随着对故友之交的回忆，左宗棠想起自己第一次赴京会试时写下的一首诗：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如数策治安，我无苛政贫犹赖，民有积心抚亦难，天下君处劳胜律，升平闲管及诸官，青山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除苛政保民生，康济时艰，年少时的情怀志向历久弥坚，即便在衰朽之年依然鞭策他勇毅前行。

在两江总督任上，左宗棠修治水患，革新盐务，同时整顿海防，兴办近代工商业与交通。1883年，在他的主持下，开始铺设江宁至汉口的电报线路。这条线路起自江宁南岸，经芜湖、安庆、九江而抵汉口，于1884年竣工。不过，身在江南的左宗棠，仍然牵挂着数千里外的西域，牵挂着一桩始终未了的心愿：新疆建省。

军府制，即军政合一的体制。1762年，乾隆皇帝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总揽新疆事务，但其职能侧重于边防军政。在军府制之下，新疆回部等基层民族地区则实行伯克制。伯克是一种官职，特指民族地区的管理者，即由各地民族头目自理民政事务。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新疆军府制存在的弊端，提出在新疆建立与内地划一的行省制管理体制。1829年，龚自珍提出新疆设置行省方案。后来，《海国图志》的作者、思想家魏源也建议将新疆的行政体制改为郡县制。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建议给予左宗棠很大的影响和启发，他也深刻认识到改军府制为行省制，这是治理新疆的根本要害。早在收复新疆之时，光绪三年1877年6月16日，左宗棠向朝廷呈递遵旨统筹全局折，首次从国家治理角度明确提出新疆建省。奏折中，左宗棠首先阐述了新疆稳固则蒙古稳固，蒙古稳固则京畿稳固的战略意见，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西北壁纸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北特、陕甘、山西各边十余亲邑，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厌连之。鉴于新疆的战略意义，左宗棠进而提出设行省、改郡县的建议，为新疆化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按照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由于当时南疆尚未归附，朝廷勉励左宗棠再接再厉，乘胜追击，收复全疆。而对于新疆建省的建议，则要求他通盘筹划，妥议具奏。等清军收复南疆后，光绪四年1878年正月初7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新疆应否改设行省、开置郡县，请示会议者，呼吁赤下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六部九卿及各省督抚臣，将新疆应否改设行省、置郡县从长计议。这是他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二封奏折。时隔不久，光绪四年1878年10月22日，左宗棠向清廷呈上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三封奏折，复陈新疆情形者，又一次论及新疆建省和分设郡县的议题，朝廷给予了积极回复，要他继续悉心筹划，次第兴办，先实后明。光绪六年1880年4月18日，左宗棠拟就关于新疆建省的第四封奏折，复陈新疆已开设行省，请先检督抚臣以专责成者。

提出较为具体的建设方案。然而此时伊犁尚未收回，布置一切不无挚碍。朝廷暂时搁置了左宗棠的新疆建设方案奏议。岁月孔总，当时间来到光绪八年1882年，新疆全境已告收复，左宗棠也已在两江总督任上。这年9月初7日，他写下关于新疆建省的第五封奏折：新疆行省急宜议设关外防军难以拒裁者。他语重心长地写道：取我固有之地而自治之，疆所自然，行国居国相庇以安。虽然江宁与新疆相隔数千里，但新疆建省一事始终记挂在左宗棠心头。奏折中他感慨深沉地写道：身居江漂，心系西陲，徒劳之言终难自默。自光绪3年6月至光绪8年9月，在持续5年的时间里，左宗棠以坚定的态度和坚韧的个性，先后5次上书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立郡县的重大建议。这5封奏折，印证着新疆建省的曲折艰辛，昭示着左宗棠对于确保边疆永固、长治久安的深谋远虑。就在左宗棠第5次向朝廷建议新疆设立行省的同时，时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刘景堂，根据自己对新疆的实地考察，在与陕甘总督谭中麟多次磋商后，于1882年9月5日也提出新疆建省方案。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刘锦堂充分肯定了新疆设立行省的必要性，并认为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关系密切，因此建议设甘肃新疆巡抚一员，驻乌鲁木齐，加兵部尚书衔，统管新疆全境军政事务。在甘肃新疆巡抚下面设布政使一员，亦驻乌鲁木齐。这样新疆既成为一个独立行政省区，又与陕甘两省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把包括新疆在内的西北地区连成一个整体。清廷最终照准了左宗棠、刘锦堂等人的方案，于1884年11月17日发布上谕，正式宣告新疆建省。随后任命刘锦堂为首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终于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疆建省的夙愿得以实现。新疆的收复和建省开启了新疆的历史新篇章，新疆由此结束了行政制度与内地不相一致的局面，是政令划一，巩固了国家的统一，西北边疆的防御能力得以进一步增强，保障了国家安全，也全力促进了新疆地区经济社会。

展。刘锦棠就任甘肃新疆巡抚后，移驻乌鲁木齐，自此乌鲁木齐取代伊犁，成为新疆的政治中心。刘锦棠奏请朝廷，裁撤驳客。此后两年间，新疆各地的驳客被大量裁撤，改以委派州县官吏。这是新疆基层政权组织的一次重大变革，削弱了地方分裂势力的危害。刘锦棠继承左宗棠开发新疆的一系列方略举措，推广屯垦，兴修水利，发展经济。翁同龢曾称赞刘锦棠：“齐名曾左，无前计，开府诸师第一人。”作为新疆首任巡抚，刘锦棠为新疆的长治久安和持续发展打下坚实根基。新疆建省后，时任甘肃按察使的魏光韬被朝廷委任为新疆首任布政使。他是左宗棠的老部下，精于理财，勤于治事。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魏光韬为后勤保障做了大量工作，功绩卓著。1889年，刘锦棠因病回籍休养，魏光韬从这位湖南老乡手中接过保卫新疆、建设新疆的接力棒，代理甘肃新疆巡抚。魏光韬在新疆前后7年，当了4年多布政使，3年代理巡抚，使新疆从战乱中恢复了生机。他委派官员招募民工，在库尔勒、乌苏等地修建水渠，引塔里木河灌溉，开垦了南疆大片荒地。魏光韬还创办了新疆首座近代化书院——博达书院，即今乌鲁木齐第一中学的前身，并亲任校长，开新疆近代教育之先河。1891年，时任陕西布政使的陶模接任甘肃新疆巡抚。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陶模曾任甘州知府，被左宗棠称许为治行第一。就在陶模出任甘肃新疆巡抚后不久，英国出兵纳格尔，直接威胁南疆。陶模积极备战，严密防范，抑制了英国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扩张。此后，陶模相继挫败了英国人对砍巨堤的图谋，并迫使沙俄归还了租界的巴尔鲁克山，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继陶模之后，1896年，曾为左宗棠幕僚的饶应祺出任甘肃新疆巡抚。他整顿金融，革新币制，为治理新疆建树颇多。主政新疆期间，饶应祺据理力争，最终同沙俄、英属印度划定边界，并绘制新疆舆图，成为中国与俄印两国领土边界认定的铁证之一。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张耀、董福祥等人也各自做出重要贡献。1890年，董福祥出任喀什噶尔提督，他驻守新疆前后达19年，御敌守边，兴修水利，开垦屯田，整修道路，政绩卓著。为收复新疆、开发新疆、建设新疆，清廷调集了各方面的力量，以左宗棠为主帅，刘锦棠为助手，并经饶应祺、魏

光涛、张耀、董福祥等人协同努力，在险恶的国际环境和艰难的国内环境中创造了历史伟绩。

1884年5月3日，朝廷发布上谕，宣召左宗棠赴京谛见。此时左宗棠已72岁，百病缠身，由于眼疾，左眼已近乎失明。5月15日，他离开江宁，北上京师。途中查阅天津电报，他获悉一个重要消息：李鸿章已与法国人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之所以签订这样一份条约，是由愈演愈烈的中法战事导致的。1883年8月，法军攻占越南都城顺化，强迫越南阮氏王朝签订顺化条约，随后向越南北部发起进攻，将战火不断向中国边境蔓延。清军被迫还击，但以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派惧怕法军实力，主张放弃越南，避免与法国决裂。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弗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承认法国占有越南全境。当左宗棠在赴京途中获悉这一用屈辱换取和平的条约，极为震怒，他当即向总理衙门提交一份15说帖，激愤地写道：待全越违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极，还向吾华，是将世康及你何以待之？

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抵达京师，朝廷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这是左宗棠第二次入职军机。果如左宗棠所料，一纸条约换来的不是和平，而是法国人的变本加厉。就在左宗棠抵京两个月后，从福州传来举国震惊的消息：中法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马尾惨败，击碎了清政府以妥协退让维持和局的幻想。海战后的第三天，1884年8月26日，清廷发布上谕，正式对法宣战。

东南吃紧，海防吃紧，左宗棠心急如焚。九月四日傍晚，他找到醇亲王奕轩，要求统兵出征。奕轩这样描述两人会见时情形：左相相会来谈，仍是伏波拒安之志，其志甚坚，其行甚急。

伏波拒安之志，借用的是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故事。马援62岁时仍请求出征，光武帝因他年事已高而未允，马援便拒安顾盼，表示自己尚能披甲上马。逸轩用这个典故形容左宗棠老当益壮的气概，以表示对他的敬佩。

9月7日，朝廷接受了左宗棠的请求，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9月14日，左宗棠拖着年迈多病的身躯，启程南下，奔赴前线。对他的出征，《申报》这样评论道：“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警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泄。方知古名臣，曾不多让。”就在左宗棠南下福建的同时，1884年10月1日，法国舰队进犯台湾，在基隆登陆，并封锁了台湾海峡。此时的形势可谓台湾忧急，福建忧急。1884年12月14日，左宗棠抵达福州，基隆失陷，台湾海峡被封。面对这样的局势，72岁高龄的左宗棠义无反顾，迅速投身于抗法保台的战斗。他派遣道员王师正率3个营的兵力，扮作渔民，乘坐渔船，从泉州憨江冒险偷渡。王师正率军分批渡过台湾海峡后，随即北上抗击法军。1885年3月31日，法国海军攻占了澎湖。不过与此同时，清军在广西镇南关取得一场大捷，并乘势收复了越南北部重镇谅山。清军在镇南关谅山战役中的胜利，促使慈禧太后决定见好即收，以和谈终结中法战事。1885年6月9日，李鸿章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中法会定越南条款》，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军则退出基隆、澎湖。中法战争就此落下帷幕。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中法战争的结局显示出晚清弱国外交的困境，令左宗棠扼腕叹息。中法战争也暴露出清政府在海防建设以及管理体制上的种种弊端与问题。1885年7月29日，左宗棠向朝廷上呈请专设海防全政大臣者，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规划了一幅详尽完整的全国海防全局蓝图。在这份奏折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出了统筹海防全局的建议。左宗棠认为，应该设立海防全政大臣或海部大臣，由其统筹海防全局，并赋予其选将、练兵、筹饷、制造船炮的全权。左宗棠的奏折上达朝廷2个月后，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将总理衙门中的海防股划出，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由醇亲王奕轩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其节制调遣。

统一海军指挥权，推进海军近代化建设中，清政府迈出重要一步。中法战争也凸显出台湾防务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从而促使左宗棠深入思索一个始终悬而未决的问题：台湾建省。早在1874年，督办台湾海防事务大臣沈葆桢就奏请朝廷以福建巡抚驻台。清政府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让福建巡抚冬春驻台湾，夏秋驻福州，以兼顾闽台两地。由于巡抚分驻两地往来不便，1877年1月，刑部左侍郎袁宝恒又建议朝廷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全省事宜归闽浙总督办理。从中法战争中，左宗棠等一批有识之士更加深切地意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因此急需设立行省，以专注岛内事务。于是左宗棠向朝廷上呈台防紧要，请移福建巡抚以资震慑者，在总结沈葆桢、袁宝恒等人建议的基础上，提出闽台分省的主张。据臣愚见，唯有如袁宝恒所请，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所有台湾一切应办事宜，盖归该府一手经理，术士有专责，于台防善后，大有裨益。清政府最终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于1885年10月12日发布上谕，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移驻台湾，并委任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与新疆建省相距差不多一年，台湾也宣告建省。而从新疆建省到台湾建省，左宗棠的建言献策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充分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与远见卓识。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和台湾建省都发生在同一天，也都是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念兹在兹的两桩大事。但遗憾的是，他生前却未能看到这两件大事的最终实现。

左宗棠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他的病势日益沉重，嘎血、气喘、手足痉挛，甚至一度昏迷。1885年9月4日，由次子左孝宽笔录，左宗棠口授了一道转奏朝廷的遗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至今仍留存着左宗棠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上奏清廷的遗折。这封寥寥数百字的遗折，倾注了他的遗憾、他的忧切，以及他对于国家的一腔赤忱。念臣以一介书生，蒙文宗显皇帝特达之志，屡奉三朝，

内藏枢密，外纵诗干，虽马革裹尸，亦复恒恨。为此次越式合战，是中国强弱之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岂为大声挞伐，彰我国威，以恨生平，不能瞑目。对中法战事，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左宗棠仍然愤愤不平，并因壮志未酬而深感遗憾。而国家的现状与未来局势，更令他忧心如城，难以释怀。弥留之际，他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发出深挚恳切的忠告与谏言：方今西域粗安，东洋思成，欧洲各国环视眈眈，若不并力补劳，先期求爱，再有信隙，诚恐积弱愈甚，振奋愈难，虽欲求如今日而不可得。夫其皇太后、皇上与诸臣海军之意，速赐前段，期于必成。凡铁路、矿物、船炮各证，及早举行，以测富强之效。然居心为万事之本，臣有福愿皇上一勤点学，无怠万机，日进正人，广纳党论，以不急之费，以充军时，养有用之才，以济时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有生之年。写完遗折的第二天，1885年9月5日凌晨，左宗棠在福州黄华馆行营，个人长史，享年73岁。左宗棠的去世，让整座福州城陷入一片哀伤之中。当时，全城百姓一闻宫保噩耗，无不扼腕，皆为朝廷失意良将吴敏已失意长城。获悉讣文，光绪帝下发谕旨，评价左宗棠学问悠长，经济宏远，秉性廉政，立事忠诚，称赞他尽心临事，必益地方，扬利中外，恪实宫中，寻能始终如一。谕旨特别褒扬了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功绩。朕欲其后，特命督师出关，肃清边隅，抵定回疆，绝功有伟。朝廷追赠左宗棠为太子太傅，赐谥文襄。1885年10月15日，左宗棠的灵柩自福州起运。

护送回湖南。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武尼英部率文武官员徒步徐行，亲往送丧。福州市民百姓一律闭门罢市，前往送别。灵柩所经沿途，张杰肃慢，排列香案，纷纷致祭，备极哀荣。

1885年11月1日，左宗棠的灵柩运抵湖南省城长沙。入城之日，公卿士庶奔走提气，迎祭于道者不下千万人。左宗棠灵柩运回长沙一年多后，1886年12月10日，正式安葬于善化县八都杨梅河百竹堂之阳，即今日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左宗棠墓前镌刻着这样一幅楹联：汉业堂归，西垂永固，秦川陇道，塞柳长青。楹联概括了左宗棠一生的功勋与功业，而在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中，意义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功绩，就是收复新疆。19世纪70-80年代，在消弭西北战乱、疏通河西走廊官道之后，清王朝获得了一个较为稳定但短暂的国际环境，由此获得了收复新疆的历史机遇。这是一个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此后历经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清王朝国力日衰，逐步沦入被列强瓜分斗抛的境地，已无力收复任何失地与权益。左宗棠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力排众议，促使清廷做出收复新疆的正确抉择。左宗棠亲率西征大军，历尽千辛万难，收复被阿古柏集团等外国侵略势力侵占的新疆领土，从而使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固有领土回归中华版图，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新疆的胜利收复，阻断了外部势力经中亚南下的扩张路径，避免了蒙古乃至京畿地区直接受到外敌的威胁，奠定了中国西北国防安全的格局。新疆的胜利收复，使新疆各族群众摆脱了外来势力的统治压迫，促进了当地社会稳定与国家认同，有力地捍卫了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繁荣。新疆的胜利收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和信心。左宗棠余趁出关，誓死为国的民族气节，成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象征。20世纪30-40年代，日寇大举入侵，中华民族灾难深重。1943年，时任新疆

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团长的罗家伦，为缅怀祖宗堂收复新疆的历史功绩，激励同胞抗战斗志，作词一首，后由赵元任谱曲成歌，广为传唱。歌中唱道：左公柳扶，玉门小。

经营趁早，经营趁早，莫让闭眼儿射西域盘雕。时光荏苒，岁月沧桑，如今左宗棠及其率领的西征将士用浴血奋战而收复的新疆，正在成为欧亚孔道，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向西开放的前沿与高地。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恢宏愿景，左宗棠的历史功绩在时代的天幕中熠熠生辉，烛照未来。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3: 你在和声上作品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东方红，那个大歌舞那个前面那个伴奏，前面那个和声的语言啊，以及中西结合的那个配器，他把一个朴素的民歌，甚至说一个小调啊，变成一个宏大的叙事。那么他的和声的强劲性，尤其低声部的强劲性，从我们专业术语上来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很正面。就如果你是弱进行的话，这个歌相对偏软，哎，它是强劲性，所以这个和声语言是非常挺直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台阶，这个歌往上推，所以它达到那么一个宏伟的效果。那么这是需要技术的，这是需要对民族音乐的体会以及对西洋和声语言的掌握，能够把它很好的结合好，才能做到这件事情。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代表中国人民亿万人民心声的这个东方红。我在专业院堂干了50多年，古稀之年，我已经73周。

0: 岁了，我还在演东方红。东方红在和我的生命和我的整个人的这种命运都切合在一起。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2: 焕之老师是中国传统和西方当代都是非常非常出色的一个，在技术上他是非常精湛的一个人，他创作的作品都是有血有肉，有着深厚的民族情感，以及包括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和功底。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的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而让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后来的年轻人，一辈子都忘记不了，在血液里，在骨子里，刻在心里。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3: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把陕北的民歌通过陕北民歌合唱这种新的一种多声部的一种方式，把这种很原生态的一种民歌，在尽可能的保留它的原生态的这种风格的情况下，去给它的艺术表现有更加有那种深度啊。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4: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2: 那么《素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鼓，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他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智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

0: 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1: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九岁到十七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2: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李焕之虽然出生香港，却将厦门视为真正的故乡。厦门的天风海涛陪伴了李焕之少年时的音乐启蒙，也是这里的惊涛骇浪历练了他青年时代的赤子之心。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英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英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3: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许多年后，李焕之站在鼓浪屿刻有天风海涛的巨石前，不禁心中感慨：壮哉山海，浓浓乡愁。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4: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5: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呢，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一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
2: 但实际上我知道，当时一些老前辈还是有一些担忧的，是有一些看法的。他们认为我们能民族的东西结合的不够多，或者是现在的技法接受的太多，和老百姓的接受有距离。焕之老师他作为音协主席呢，他是非常开明的，他认为就是说啊，你们应该让他们接受历史的检验，成不成历史来看，成不成文化市场需要来看，成不成人民大众来检验。
1: 彼时，李焕之顶着各方压力，支持青年作曲家走出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要寻找回来已经失去的太多的时间。

0: 要填补上创作领域中的不少空白。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那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啊，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所以呢他后来呢在即使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他还是坚持创作了他生命当中最后一个作品鹿。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4: 因为他当时已经不太能说话了，我就跟他说，我是你安心的养病。这个时候他说，我怎么能安心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哎呀，什么事情是他老人家不能安心啊？
1: 觉得就是不能再等了。我看焕之同志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了，我就跟焕之同志说，我说焕之同志，您那个创作怎么样？他说我就写了一个乐章，我说一个乐章也行。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的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5: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

0: 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七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2: 故乡拜年，故乡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焚火，人人有责。

0: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1: 局长，出什么事了？
0: 我们的计划被上官识破了。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昆仑庄园支援汤少，这个地方留给白泽。
1: 局长，我不能离开你。
0: 不要管我了，你记住了。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保证美国会谈代表的安全。
1: 可是，
0: 快去，快点！

0: 后面。
1: 山鬼在这儿的目标是你，美国太阳是假的，真的在国内抓人。山鬼已经派人将下。

0: 很抱歉，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
1: 哦，是这样。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
2: 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
0: 最好是美国的医生，可不可以找得到？
1: 没有问题。我让人通知废物队，找布莱德医生。
0: No problem. He will send someone right away.
1: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
2: That will be great. Thank you so much.
0: 那非常好，非常感谢。
1: 不客气。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等他稍好些，我会安排人来接的。
2: Well, I will tell Mrs. Harper.
0: 他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请稍等。
1: 麻烦你。回弹代表不会有失望。
3: 放心，药量控制得刚好，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了。不会耽误明天登机。

0: 沈处长，你刚才说什么？我没听懂啊。
1: 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

0: 他流血过多，子弹在身体里，必须马上取出弹头，然后有生命危险。
1: 去西山医院。
2: 共产党一直在保护美国会谈代表，
3: 是的，陆峰也没死。
2: 华向宇呢？华向宇帮着陆峰破坏了冷凝洞，
3: 我把美国代表带走了。但是美国代表中枪了，应该坚持不了多久了。
2: 一定要赶在军统之前找到他们，不杀了美国会谈代表，你们谁也别回来见我。
3: 是。
2: 报告，重新来电，一号线准备。
3: 校长，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还活着。人呢？被共产党抓走了。共产党这股其目的何在？你想清楚。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你应该晓得。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你好自为之。
4: 是。
5: 局长，根据现场的人报告，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 历史的转折点，稍有不慎，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这次会谈，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 论联合政府，这说明什么问题？美国人在摇摆。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反而救了奥普拉。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 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所以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

0: 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面对闪光的追杀，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
1: 局长，您要三思。
0: 我这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
1: 局长，您下令吧，左凌阳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0: 不救了。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

0: 手术很成功，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知道了。
1: 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让他们来这儿接我们了。
2: 好。
1: 等一下，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晚10分钟通知他们，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
2: 明白。

0: 峰哥，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你就帮我写封信，叠成纸船。
1: 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
0: 你告诉我，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很多次。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但是长大之后，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哥，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再放一次船，可惜没机会。

在我心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你相信来世吗？我相信，到时候我还是你的弟弟。

0: 是你杀了我女儿，对。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上官失去妻子，我失去女儿，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你只是个杀手，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
1: 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这我很拿手。

0: 经常梦到这样的结局。但这是我希望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靠得我这么近。我觉得很幸福，真的。在我的生命里，能这样幸福一次，就足够了。
1: 别说傻话，等你伤好了，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

南北

南冰，南冰。

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给共产党施压，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

0: 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必须要让共产党给美国方面一个交代，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进来。
1: 局长，陆峰打电话到警察局，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
0: 你亲自去，注意保密，不要给任何人留下画饼。

0: 莫西和把美方代表于此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重庆在搞政治阴谋，如果我们先得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如果不还，上官的人一到，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
1: 能找到我们，上官应该也快了。
0: 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
1: 最多10分钟吧。
2: 上官的人到了。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

0: 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

0: 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

0: 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

0: 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认识他吗？是你杀的他，对吗？你应该知道这个美国人对中国未来的局势有多重要。你可以把枪口对着我。
1: 我需要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0: 她叫玉荣秋，是您的母亲，也是我的战友。她是一名共产党员，你和陆峰一样，是共产党人的后代。是不是你杀了她？她是自杀的。如果你一定要问是谁杀了她？ 真正的凶手是你的父亲，上官，你可以去问他们。

0: 想我的人过来了，穆希和想让美国会谈代表死在我们手上，制造美国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矛盾，在国际上污蔑中国共产党人的声誉。你们现在立刻离开这儿，把美国会谈代表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交到美国人手里。那你呢？
1: 我来吸引闪光的注意力，给你们争取时间，不然谁都走不了。
0: 不，你跟花向宇，你们俩带会谈代表走，我留下。
2: 刘峰，
0: 你的任务更加艰巨，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美国会谈代表安全送达，彻底粉碎重庆政府的政治阴谋，维护我党的形象。
2: 刘峰，
0: 这是命令。

0: 那个美国人在哪儿？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们明明知道，如果这次会谈成功，美国援助的军费会变成一颗颗子弹打在你们共产党的身上，为什么还要保护他们？美国会谈代表死了，中美关系就会破裂，最大的受益方是日本。 日本人正在为了拖延战争争取时间。看来我低估了你们信仰的力量。是你高估了自己的信仰。你所谓的信仰，只是你的个人野心。你的野心建立在国土沦丧之上，建立在百姓苦难之上，建立在残暴和专制之上。 你没有资格亵渎我的信仰！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女儿和妻子，我为我的信仰付出了一切，
1: 是出卖了一切。
0: 你的妻子玉荣秋，是因为你的出卖导致她的被捕。当年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疯了。但是你给她带来的伤害，她连疯了的时候都依然清晰地记得。

0: 无法躲避。你把我当成杀你妻子的凶手，是想为了自己脱罪而寻找借口。刘荣秋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为了自己的信仰而选择了牺牲，他是我们的英雄。
1: 你就是青衣是吗？
0: 你有能力证明我是青衣吗？
1: 现在无所谓了，知道你是共产党就足够。总之你得死。
0: 没关系，青衣还在。

0: 来送人的。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在我们车上。
1: I'm Oprah.

0: 你们成功了，是中国人成功了，包括你，在战场上能遇到你们这样的对手。 深感荣幸，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我们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应该成为对手。但愿吧。
1: 你可以走了。是美国人要求放人，准确的说，是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

0: 我只有一个请求，
1: 请讲。
0: 给花向宇一条生路。
1: 花向宇我已经把他放了，对他的生死，我已经没有兴趣了。以后关于他的一切，你应该找闪光。

0: 把这封信和所有人的遗书都带回满洲，交给家族总部。
1: 我可以继续刺杀美国人，完成任务。
0: 没有机会了。不要白白浪费生命。
1: 是。
0: 走之前再帮我办件事。

0: 他有些话是你应该知道的。
1: 他答应过要和我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结束。

继续走完我们没有走完的路，直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那个地方只有他知道，他躲起来了，但是我看到他。才知道那个地方看到他，在我被抓捕的时候看到他了，他出卖了所有人，从火凤凰行动开始，他是个

0: 没想到你还会回来，因为你我今天失去了24个孩子，他们都是我从小手把手教大的，我卧薪尝胆20年，用尽一生的努力想去实现的理想，因为你彻底毁灭了。
1: 他们都是你杀的，你早就识破了穆西赫的阴谋，故意让我带着他们去唐家花园骗过穆西赫，其实你是在给昆仑庄园刺杀美国人制造机会，是你亲手把他们吞进坟墓，你还一次一次利用我去杀陆峰，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父亲。
0: 难道我错了吗？你应该死在唐家花园，这是我为你安排好的最好的归宿，也是我们整个家族应该得到的荣耀，现在却因为你让我们这个家族背负上了贪生怕死、苟且偷生的罪名。
1: 我知道你有多恨我，但我必须要阻止你，我不愿意看到你的罪孽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也不想你成为民族的罪人，一步一步错下去。我是你的女儿，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说对说错，总有一天历史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公正的评论。
0: 很好，你现在有了清晰的政治判断和个人信仰，现在看来确实只有共产党才是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而战的政党，希望他能为这个国家找到一条真正的出路。但愿你是对的。

我约了陆峰到这儿，应该看到我了。一会儿我希望你能够回避一下。

你先出去，陆峰是我请来的，能给我们一些单独的空间吗？

0: 这块怀表是我从陈浩明那儿取回来的，它本该就属于我，是当年你父亲送给我的，一共两块，一模一样。我和你父亲一人一块。
1: 这块表的主人就是当年火凤凰行动的叛徒，他杀了我的父母。这个人是你吧？
0: 你现在还需要我的回答吗？
1: 当然。
0: 在你的心里，这份仇恨应该早就被确认了。
1: 我现在更想确认一下你的勇气。
0: 这一天你等了很久了吧？
1: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我说过，当你自己认为幸运的躲过一天，同时恐惧也多折磨你一天。
0: 你的执着自信很像你的父亲。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年你父亲是因我而死，但没有办法，我们信仰不同，甚至是对立。
1: 上帝让我来，有些事情你我必须面对。
0: 抬枪吧，杀了我，我是你的杀父仇人。

0: 凤之间的事。
1: 陆凤，对不起，陆凤，我知道我父亲有罪，你应该杀了他，给你的父母报仇。可是，我真的不能失去我刚刚才找到的父亲。就像我不能失去你一样，我知道让你放下仇恨，这对你来说不公平，也会给你很大的伤害。但是，那真的。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2: 他手上的血债不仅仅是我父母，还有沈处长、蓝冰、陈科长、方大哥、段继海等等等等，太多了。他没有资格活在这个世上。

0: 我替我父亲还债，我知道，我这一条命还不清。但是你就看在我帮你一起保护美国会谈代表的份上，别杀我父亲！
1: 你把枪放下。
0: 我自己欠的债，我自己还。你把枪放下！我求你了，
1: 把枪放下！
0: 如芳，我知道我亏欠你太多太多了，我这一生最渴望的爱情、亲情。 离我那么近，却又那么远，走到今天，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再有了。我感谢命运让我遇见你。

我现在可以不杀你，那你必须跟我走。

狼百褶扣，对于一个失败的人来说，活着很痛苦，甚至是一种屈辱。但我至死都不认为我做错

谢谢你，陆枫，能为我的女儿留我一条生路。

这是我们上官家族才有资格得到的御赐之

杀你啊！为什么？

0: 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来这儿吃一次灌汤包。
1: 你尝尝。好吃吗？
2: 除了有点烫，别的都挺好。但是我要永远记住这个。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

0: 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

0: 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闪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

0: 票就是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集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

0: 起做做。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大兄弟，这也太突然，这要干啥呀？
1: 你别紧张，我们什么也不要，就是告诉你前面的路走不了了，你还是从南边过去吧。
0: 大妹子，哎，这条路我走了十来年了，这大路朝天的，为啥不让走了？那边小树林，你说大哥一个人干啥去？
1: 反正前面的路你是走不了了，你要不然你掉头往回走也行，从二道沟那边走。
0: 哎呀，这二道沟一走就小半天啊，这路好好的，我为啥不能走呢？
2: 我说你这个人哪那么多废话，让你走你就走。
0: 嘿嘿，这大表弟说话挺硬气啊，你让我从哪边走我就从哪边走啊，今儿我还真有从这边走了。
1: 孩子，快拦住他！
0: 哎，

0: 没事吧，大哥？
1: 没有，没有，
0: 大哥，你没事吧？来，快起来，起来！你没事吧？你啊！
2: 别动！
3: 姐，
2: 你们到底想干啥呀？知道这是啥吗？
3: 这不破喇叭吗？这不就是
2: 破喇叭？这是寿礼，老爷子明天过大寿了，我这还等着我回去，让我咋回去？
0: 你先别着急，你这样吧，我们回头给你修好了，大不了再赔你一个呗。
2: 赔？你先别说你赔得起赔不起，这明天我要用，你上哪给我弄去？
0: 我跟你说，你现在要是再不走，就真来不及了。你明天办的不是寿礼，办的就是葬礼。
2: 今天你们算摊上事儿了，我倒要看看，我这个葬礼你怎么给我办？
1: 姐，来不及了，鬼子车队到了。
0: 脱衣服。

0: 妹子，你们这到底想干啥呀？
1: 实话告诉你吧，我们是在这伏击鬼子的。
0: 伏击鬼子，你嚣张我干啥呀？
1: 刚才让你走，你不走呀？
0: 我怎么这么倒霉呢？我。

陆雪跟潘太在下面呢，这次计划太重要了，我们不能破坏组织计划。队长，看我的。

0: 两辆车最少一个小队的鬼子，你敢中武器？就你们这俩半人还想伏击鬼子？是不是山上有同志啊？
1: 你别问那么多，反正现在走你也来不及了，一会儿见机行事吧。
2: 少废话，让你躲开点就躲开点。
0: 废话，我能躲开我不早躲开了，我搁这干啥呀？
2: 姐，
0: 别说话啊，交给我了。
3: 報告、この先で車が故障し通れません。
4: 邪魔者は全員殺せ。

掌柜，真对不住啊！路滑车翻了，撒了一地的行李，我这就给您清走，不耽误您的事儿啊！没事放心，您走您的，您走您的啊！我马上就清走了，不耽误事儿。

在这待着，别出来。

娘的。

0: 别动，把枪放下。
1: 别动！把枪放下！
2: 你跑不了了，赶紧投降吧！
1: 别动！站起来！那姑娘是你们的人吧？我要是不开枪，她的命就没了。
3: 那也不用你管，站起来！
1: 起来！别过来！

0: から緊急任務が届いた。ソ連、米国と蒋介石が手を組み、我々の用地を攻撃している。我が軍の工場がハルビンにおいて大損を被った。司令部はこの工場を密かに安泰へ移動せよと。今日午前、宮本執行官がこの大切な対応計画を持ち安泰に到着される。我々の任務は宮本執行官に従い対応計画を支援することである。
1: 把握します。大佐、宮本執行官が高齢の恐れで負傷しました。今軍部病院で治療を受けています。
2: 空的。哎，我们这么多人打了那么多子弹，费了老鼻子劲了，就换了个空箱子回来。队长，我们会不会是得到的消息是有问题的？
3: 应该不会。我们接到任务通知，敌人是夜里从牡丹江赶回来的，他们故意躲开白天，就是为了护送这份太阳计划。而且还有这么多人保护宫本，这个消息一定是准确的。
4: 不是队长，这么一大帮人就保护一破空箱子。
5: 哥，哥，你在想什么呢？
3: 这里没有问题。
4: 啥问题啊？
3: 这个宫本穿的是大头鞋。
4: 哎呀，我……
5: 啊？你的意思是，咱们杀的是假宫本？
3: 一定是假的。真的宫本已经趁乱逃走了。
5: 不是，咱们那么多人包围他，怎么可能逃走呢？
6: 怎么不可能啊？都是那小子捣的鬼。哎，大家想一想，现在什么时间，当地老百姓都没有几个能从这个雪山走的。哎，就巧了，他偏偏从这儿来了。还有，我不让他开枪，他非得开枪杀了那鬼子，而且打得还那么准。你说正常老百姓怎么可能枪法那么准啊？啊？
3: 生理分析的有道理，也许他杀鬼子就是为了杀人灭口，更是为了掩护真的宫本逃走。
5: 那照你们这么说，他确实是值得怀疑。
3: 现在这一切都只是个猜测。如雪，
5: 嗯，
3: 你去审审他。
5: 嗯，
7: 来喝点水吧。
8: 哥只喝咖啡。
7: 咖啡？啥是咖啡啊？
8: 咖，没有，算了。不是有话好好说，你们干嘛绑我呀？
6: 绑你咋的？没别你就不错了。怀疑你是汉奸？
8: 你才是汉奸呢！
5: 不管你是不是汉奸，你救了我们，还是要感谢你。
8: 是，就那么些啊？说我是汉奸，总得有点证据吧？连证据都没有就说我是汉奸，你这不是草菅人命吗？往好听了说，这叫恩将仇报；往难听了说，白眼狼。
6: 哎，我说你穿的人模狗样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
8: 我叫你汉奸，你愿意啊？
5: 行了，别说了。土豆，你俩先出去吧，我问他。
6: 好，走，土豆。
7: 嗯。
8: 哎，你干嘛？
5: 你怕什么呀？
8: 我还没娶媳妇儿呢。
5: 想的真多。我给你解绳子。
8: 绑着吧，绑着不是挺好的吗？不是谢谢我吗？
5: 行，那我再给你绑上。哎，刚才是他们不对，他们说话有点过分，我跟你道歉，对不起。
8: 还算是有点诚意。
0: 嘿，嘿，
9: 大佐閣、こちら宮本執行官をお持ちの機密です。

0: それで石川大佐は最悪の事態を考え、池田を玉砕させても情報を漏らしてはならんと命じられたのだ。
1: 哎，我车上那个箱子给我找到了没有啊？那个是我给我爹办的寿礼啊。
2: 箱子找回来了。我说寿礼办得不错呀，花了不少钱吧？
1: 那是，好几年都不回来了，还不好好弄弄。
2: 你是从苏联回来的吧？
1: 看出来了。
2: 我是帮你收拾箱子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伏特加和套娃。但是伏特加好像是碎了，
1: 算我倒霉吧。
2: 哎，你们家医生应该不少吧？
1: 啊，
2: 你学的西医，后来学的武。
1: 知书达理，聪明贤惠，没想到还会算命呢。哎，那你帮我看看手相呗。
2: 我不会算命，我就是在你那些礼物里面发现了几副听诊器。那可见家里的医生应该不少啊，还有一些西医的书全都只翻了一半呢，这读一半就是没上完学呀。呀，不是被学校开除了吧？不过没关系，枪法好，枪法好，你一定受过专业的技术训练。
1: 说的呢基本正确，但是呢哥得给你更正一下。
2: 嗯，
1: 哥不是被开除，哥是不想上了，自己退的学。
2: 哦，
1: 既然你这么能看人，应该看得出来哥不是汉奸吧？我可以走了吧？
2: 走吧，出门就会被当成汉奸给毙了。走吧。
1: 你到底想干啥呀？
2: 谁派你来的？为什么要放走宫本？
1: 我连宫本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放他干啥呀？要非说谁派我来的，我爹派我来的。
2: 不说是吧？好，那我让他们进来问你。
1: 哎，
2: 放手！我放手！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叫陆英豪，我家是安泰医院的，我是安泰医院的大少爷，我爹就是院长。我爹今天过大寿，我得赶回去，不然就晚了。
2: 嘴硬是吧？好，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就别想出这个门。
1: 哎，我老虎。

0: 这人绑得好好的，怎么就跑了呢？哥，是我给他送的绑。调查清楚了吗？为什么给他送绑？
1: 我不是想他救过我的命吗？而且我又没想到他能跑了呀。但是他跟我说了，他是安泰医院院长的儿子，他叫陆英豪。他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啊，对了，队长，我想起来了。
2: 这个安泰医院确实有个大公子，叫什么英豪，那小子可混了，成天打架斗殴，后来他家老爷子管不了，给送苏联去了。哥，你看那箱子里面的东西，一看就是从苏联带回来的。队长，要不然咱就去城里一趟，啊，不管陆英豪说的是真是假，咱们去他们家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好。
3: これからの1ヶ月以内に我々の軍事科学研究所を立ててくれ。大佐閣下、夏でも早くとも3ヶ月かかります。ましして今の真冬、1ヶ月は無理です。どうか大佐閣下、もう少し時間を。いや待てんな。何とかするんだ。無理なら借りる、ダメなら徴用しろ。とりあえず成功させるんだ。

0: の考えでは
1: 万代病院の院長が今日誕生日だそうだ。
2: 太太，今天是老爷大寿，这大喜的日子您怎么还哭上了？咱出去吧，外面可热闹了。
3: 这外面越是热闹，我这心里就越难受。春梅和英豪一个近在咫尺不能回家，一个远在天边回不来。老爷大寿，儿女不能作陪，跟个绝户似的。你说我这心里能不难受吗？
2: 太太，这少爷和小姐不在家，不还有我呢吗？您不总是人前人后的管我叫儿子吗？这儿子能白叫吗？一会儿我替少爷和小姐给您二老磕头。别哭了，咱出去啊。
3: 走吧，
2: 走。
4: 吃了包子咋了？偷到小爷身上，知道小爷是谁吗？
5: 不知道。
6: 太可恶了！哎呀，
4: 哎呀！那今儿小爷就让你知道知道。
5: 小爷，小爷饶命！饶命！啊，等！
7: 你怎么东西呢？你干点啥不好吗你啊？那这是多缺德呀！
8: 长官，
9: 他们来。
10: 报告します、秘書さん。前のやつは事故件を襲う現場で見つけた顔だ。
8: 今天算是撞上鬼了。
5: 不打牌呀！
7: 啊！你们出去算了，走下。
9: 说，那个人是谁？
5: 我不知道。
9: 哎，你快！哎！

0: 道を封鎖しろ。しらみつぶしに咲かせ。あいつを捕まえろ。
1: はい、はい、
2: 先生你理发呀？
3: 老板给我刮个脸。
2: 不是，哎，你这也没胡子，你刮啥脸呢？
1: 我着急见媳妇儿，让你刮就刮。
2: 哎
1: 哎哎，别给我往这儿放啊！俄罗斯带回来的，脏了你赔不起。你家宝贝放这，你就放这。你走，
2: 哎哎哎，
1: 你快一点的。

0: 太君，外边出啥事儿了？
1: 有没有看见一个穿貂皮大衣的男人？
2: 没有。
3: 太君，我一直在这刮脸，
2: 没看到有人进来。
1: 你呢？
3: 他也没看着，他一直给我刮脸呢，左顾右盼的，我脸不给刮花了吗？
1: 萨克森，
0: 嗨。

0: 报告します。いません。
1: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出去。
2: 哎，不出去。
1: 去走开喽。

0: 这位先生，你还刮脸不？
1: 不刮了，谢谢老板。
2: 老爷太太到，
3: 这有开心，
4: 就是
3: 啊，来来来，
2: 跪，祝老爷太太
5: 身体健康，福气长，笑口常开，子满堂，事事顺心，年不老，日月同辉，喜气扬，喜气扬。
6: 好好好，
7: 都说上快吧。
6: 是啊，
7: 是
6: 啊，是你这臭小子出的馊主意吧？
8: 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干干干！哎呦哎
9: 呦，祝
2: 祝
5: 老爷太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
7: 谢谢谢谢大家了，在百忙当中为老朽祝寿。现在我宣布，今天收到的所有礼物礼金，统统捐给安泰医院，为民造福。
2: 好，
7: 来，大伙儿入座，开席。
0: 来，散了吧，
6: 走了。
3: 哎，这老爷子还那么近视也是啊。
0: 三位，里面请。
6: 小兄弟，怎么称呼啊？
10: 浩坤。
3: 啊，女儿也嫁了。
6: 我们是你陆少爷的朋友，这是他特意托我们带来的贺礼。
0: 少爷的朋友，来，快快快快，里面里面请。
2: 老爷太太，
3: 来来，
2: 老爷太太。
10: 好了好了，
2: 老爷太太，少爷的朋友来了。
6: 陆老爷子，
10: 陆老太太，
6: 我们是英豪的朋友，今天特意受英豪之托，给您老拜寿了。英豪过两天就回来了。
11: 是吗？啊，来来来，
3: 哎，呦呦，
11: 坐，快坐快坐。
12: 快告诉我，英豪是胖了还是瘦了？四年没见他了，都想死我了。
11: 你看我这老婆子，她都乐糊涂了。四年前，兴许他们还不认识咱们英豪，他们怎么知道胖了瘦了？
13: 陆老爷子说的对，四年前我们确实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变化。
6: 是啊是
11: 啊。哦，对，有照片，有照片。
12: 好，对对对，你过来，我给你看看。
11: 来，哎，
12: 好。来，你看看，哎。
13: 这英豪确实没怎么变。
12: 哎呀，没变就好，没变就好。
1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

0: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低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0: 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

0: 以前啊，那两三天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买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0: 在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投诉，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

0: 哇，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低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

0: 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6: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7: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8: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9: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0: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1: 同学们，今天是课外实践课哟。
2: 耶！
1: 我们要去看蔬菜，要参加的同学请举手。
0: 我。
3: 我参加。
4: 我也。
3: 哼，拿红绿灯。
5: 我当然要参加，我还要当老师的小助手。
6: 我也要参加，我也要参加。
1: 那我们就出发去菜园吧。哇！
6: 好大步子！
1: 大家快点过来领工具了，等一下都要注意安全哦。
0: 老师，是什么工具呀？
1: 工具呀，都在那个盒子里呢。
5: 这儿，这儿，工具都在这儿呢，每个人来领取一盒。
6: 来了，来了。
5: 好了，现在请大家打开自己的工具盒。
0: 哇，有种子，还有小铲子。
5: 盒子里可不止这些呢，请大家从盒子里拿出围裙系上，围裙可以保护大家的衣服不被泥土弄脏。接下来，我们从工具盒里拿出小铲子，噔噔噔噔，再拿上种子，就可以种属于自己的蔬菜了。大家用手中的铲子挖开土，然后拿出种子，把种子种在土里。种下种子之后，从工具盒中噔噔噔噔拿出这个小水壶，给刚刚种下的种子浇水，当然也不要浇太多水咯。
1: 浇完水之后，种菜的步骤就完成了。大家知不知道刚刚种的是什么？
3: 我种的是种子呀。
1: 每个人拿的种子是不一样的哦。乐比种的是南瓜种子，大草莓种的是萝卜种子，小草莓种的是茄子种子，小火车种的是卷心菜，红绿灯种了番茄种子。大家记住自己的种子了吗？
0: 记住啦。
1: 大家都很棒，大家种下的种子会在这里慢慢生长发芽，不久之后这里就会长满蔬菜。种下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做什么事情就会得到什么结果，这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哇，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有好多好多东西想种呢，我要先种出好多好多南瓜，种的南瓜藤一直伸到天上去，还有，种满地的蘑菇。对了对了，怎么能少了番茄？我要踩着番茄，我要踩着番茄，在我种的蔬菜乐园里畅游，想想就很好玩。我的蔬菜乐园里还要有一个池塘，里面种着漂亮的荷花。
1: 那么今天的课外实践就结束了，大家回家吧。
0: 哎，今天有点累了，回家我们好好休息一下。

0: 看起来好好吃呀！呦呦呦呦！啊，我先尝尝。啊，嗯嗯嗯，嘿嘿嘿，呦，嘿，呦，啊，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呦，嘿，只剩四块了，嗯，都怪你太能吃了。嗯，你是不是私藏了小饼干？只剩这些不够吃呀。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0: 种饼干得饼干。饼干种子选好了，开始种饼干吧。拿出我的小工具，等着饼干长出来喽。要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种出来的饼干呀？你是说找爸爸帮忙？我这就去。爸爸，爸爸！
2: 乐比啊！啊！怎么了？
0: 我有件事想找爸爸帮忙，我想要种出饼干。
2: 什么？饼干？不可能。这个忙，爸爸帮不了你。
0: 求你了，求你了。
2: 饼干是种不出来的，爸爸忙着做实验呢，乐比自己出去外面玩吧。实验终于成功了。你们在干什么呢？
0: 这是我种的饼干，这次我种在了花盆里。
2: 还在想种饼干的事呀？
0: 爸爸，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种子快点结果呀？
2: 我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呀？
2: 只要做个早睡早起的好孩子，种子就会快快结果哦。
0: 真的吗？
2: 爸爸怎么会骗你呢？
0: 早睡早起真的会有用吗？
2: 找到工具了啊！我一定要研究出让饼干结果的办法，不能让乐比失望。这就是我研究出来的饼干树苗。把树苗种到乐比的花盆里。种好了。

悠悠，你看我的花盆。哈，我种的饼干真的结果啦！做个早睡早起的孩子真的有用呀！

0: 一错再错。
1: 乐比，这是我亲手做的巧克力，特意等你来玩的时候吃。希望你能够喜欢。
0: 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大草莓太好了，心灵手巧。
1: 谢谢夸奖。
0: 太美味了吧！大草莓，等下来我家玩吧，我会好好招待你的。我要抓漂亮的蝴蝶送给大草莓，等他来我家玩的时候，给他个惊喜。蝴蝶，蝴蝶，我来啦！回来啦！嘿，嘿，哼，哼，啊！好漂亮的蝴蝶呀，颜色好独特呀。嘿，嘿，太好啦，我抓到啦，哈哈，
1: 呦呦呦呦呦呦，乐比，我的花。

0: 这是我准备送给妈妈的生日礼物，我的花呀！
1: 大草莓，你别激动，我以为这是蝴蝶呢。

0: 哼，我又不是故意的。
1: 乐比，你真讨

0: 我，把大草莓辛苦种的花当做蝴蝶。嗯，要不我也种一个？可是我不会种植花呀，该怎么办？嗯，要不买一个？
1: 蜡笔。洛比你好呀，
0: 小火车你怎么来啦？
1: 这是大草莓托给我给你的道歉礼物，他说他不应该发那么大脾气。
0: 谢谢你小火车，
1: 礼物我已经安全送达，那我走了。再见洛比。
0: 太好了悠悠，大草莓并没有生气。看看是什么？哇，是我之前想要的音乐盒。悠悠，快听！哇，好好听呀！悠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嘿。可以。
2: 乐比，我来找你玩了。
0: 欢迎你呀。
2: 乐比，我不应该为了一点小事跟你发脾气。
0: 没事，是我先毁了你的花，对不起。快进来吧，大草莓，来，我们一起玩。这是我最喜欢的玩具车。
2: 对了，我送你的音乐盒喜欢吧？
0: 喜欢，
2: 喜欢就好。我以后再也不会乱发脾气了。我提议，我们听着音乐跳舞，来消除不好的记忆吧。
0: 悠悠，你有看到音乐盒吗？大草莓，你等一下，音乐盒被我珍藏起来了，我去找找。到底去哪儿了？要赶紧找出来才行。音乐盒，你快出来吧，可别让我错上加错。

0: 草莓，对不起，其实我并不知道音乐盒跑到哪里去了。玩着玩着它就不见了，你再给我点时间，我一定能找到它。大草莓，对不起嘛。
1: 朋友送你的礼物，你不应该更加珍惜吗？看来我根本没必要向你道歉。
0: 大草莓，你不要走。看来大草莓这次真的生气了。不行，我一定要祈求他的原谅。咦，大草莓到底去哪儿了？也没回家。原来在这里。大草莓，我来帮你吧，弥补我犯下的错。大草莓，对不起，让我来帮你吧。
1: 不需要，我自己可以。
0: 让我帮你，我都听你的。
1: 那也行，刚好我要准备妈妈的生日蛋糕。
0: 太好了，我有将功补过的机会啦。
1: 乐比，
0: 大草莓大人有什么安排吗？
1: 乐比，拿个碗来。
0: 遵命。

0: 先打鸡蛋。
1: 哇！
0: 大惊小怪。
1: 我就是觉得你很厉害嘛。
0: 好了，不要拍马屁。
1: 这个是什么？尝尝。
0: 鳄比，那是盐。
1: 这是什么？
0: 是奶油。你尝尝。
1: 好甜呀，不愧是大草莓做的，比蛋糕师做的还要好吃。大草莓，你真棒。
0: 那是。
1: 还需要什么？
0: 醋。
1: 醋在这里。大草莓，看我。
0: 好了，你不要再搞怪逗我开心了，我原谅你了。
1: 太好了。
0: 我现在只希望妈妈看到我做的蛋糕会很开心。
2: 大家快过来看看大草莓做的漂亮蛋糕，感谢我女儿做的蛋糕，
0: 今天也算完美收尾了。

0: 有人在搞我们。
1: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0: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3: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4: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5: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6: 枪捅到对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1: 1至8月，新疆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同比增长均超过28%。
0: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智库。